0: 妈的孙子。
1: 他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要打架，必须打架是要一直把另外一只要赶走，
2: 看哪个打赢了嘛，他就争夺了交配权。
1: 大熊猫呢，它主要就是生存在我们山后有雪的山上，宁夏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建筑，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单筒望远镜扫描，结果是熊猫在树上，所以说今天很有幸看到大熊猫。
3: 大熊猫自古就繁衍栖息于青川唐家河，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经历沧海桑田变迁，至今仍有6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唐家河栖息繁衍。

0: 唐家河地处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以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四川东阳沟和四川毛寨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为主体构成，总面积868平方公里。唐家河属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预见率最高的地区。即便已经退休多年，侯兴国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唐家河，如今他时常要进山转一转。
1: 对，要注意到安全，不要离太近了，这个你要有些这个比较伤人的。小朋友不要踩这花朵，不要惹这花朵。你看这片林子原来伐木厂采伐过的，现在呢40年了，已经恢复了植被了，这都是老一辈的妇女员的成果。希望要热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2: 好，我注意。好，谢谢。
0: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唐家河曾经是原四川省青川伐木厂的采伐地。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缺少木材，而唐家河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从1965年到1978年，在唐家河采伐木材35万立方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伐木给唐家河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陆续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建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原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胡锦处带领30余名专家来到唐家河开展珍稀动物调查，这是全国首次对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在随后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中，胡锦处建议及早批建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1978年，唐家河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五月开花的越秀嘞，
3: 对，
1: 我你们的片子我看到了。
3: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拍的熊猫，
1: 不错，真的拍的好，
3: 就是
1: 年轻的熊猫，这是
3: 个子又大又壮，
1: 一周多岁。
0: 也是在当巡护员的时候，侯兴国第一次见到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家。

0: 现在的情况就是1986年7月26号，我们
1: 20世纪70年代末，唐家河建筑开花，导致竹林大量枯死，大熊猫出现饥饿、生病甚至死亡现象。1980年8月的一天，侯兴国和三名巡护员发现一只成年大熊猫带着瘦弱的幼崽在溪中饮水。
0: 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看到那个情况，那个小熊猫呢，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这个瘦弱，皮肤上呢在流血。
1: 侯兴国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救下。2个月后，这只大熊猫幼崽被送往卧龙保护区养护，取名佳佳。1999年，经过精心挑选，中央人民政府将佳佳作为礼物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熊猫一般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1978年出生的佳佳却活到38岁，相当于人类114岁高龄。

0: 为了破解大熊猫种群基因之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来到唐家河。
1: 你看，你看那个有不那个孙子被掰断了的，你看这个是留下来的孙壳，掰了就把壳剥了，剩下的一节在那，这个是他剥了的孙壳，丢了一堆在那。你看这个，你看你看仔细看。

0: 的地方。哦呦，它这个地方拉了一大堆粪便在这个地方。
1: 确定大熊猫的 DNA， 首先要有承载基因信息的物质。寻找大熊猫的毛发、排泄物、足迹等，成为重。

0: 见的这个个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熊猫，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背景，但是呢，我们通过粪便里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挖出来。
1: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侯荣提交了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立法议案。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宣布设立，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包括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等山系，保护着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资源。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更好的是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这个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生性。
1: 侯荣认为，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保护好唐家河这样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

0: 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家河地处川西北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3864米，最低海拔约1000米，相对高差达2864米，形成山势陡峭、河谷幽深、危崖断壁、一峰突起的壮丽景观。

0: 唐家河在地质历史上曾经被冰冻圈影响，独特的地貌特征引起了中国著名冰川地质学家张文静的关注。
1: 第四纪古冰川在运动过程当中对这个岩石啊进行侵蚀磨光，形成了一种划痕，而且还有脊柱，还有竖直的，还有这个平行的，这都是这个冰川作用的比较典型的特征嘛。
0: 2016年，经过5天科学探险考察，张文静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在唐家河摩天岭最高峰发现第四纪古冰川遗迹。
1: 摩天岭呢，它实质上应该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一段山脉。现在天气呢，像这个起雾了，你看不太清楚。假如说要晴天，绝巅之处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第四纪古冰川作用的痕迹。
0: 这些古冰斗、U 型月亮门等，就是大约在10000年以前形成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1: 唐家河区啊，仅仅是山岳的上部曾经被冰川侵蚀过，广大的这个河谷地带啊未受任何影响。这些河谷地带呢，就成了一些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还有其他许多物种，就在这里呢繁衍生息，

秋天，唐家河层林尽染，山毛榉、三丫乌药绚丽的色彩让寂静大山充满生命的律动。唐家河

0: 即将迎来一年中重要的秋季巡护。
1: 落叶飘零，彩蝶飞舞呀。
2: 是是是，不晓得是你，自从上一次来，那个是还是，那个是才十来岁哦。
1: 哦，走出半生，各在人世少年。
2: 对对对。
0: 为体验父亲生前工作情景，胡晓特地参加了这次巡护调查。
2: 稍稍上面走得比较平缓了。胡晓老师，我们这次呢，是撒盐，因为这个牛角岭还有这些牛科动物啊，就是羊牙科，它都有天然的行为。
3: 嗯。
2: 这个是我曾经读胡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受了学的讲解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所以它要补充很多的盐分，那么我们它的这野外的矿物资源，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撒一些矿物资源，使这个食草动物更好的添食盐分，对它生理上的需要。
3: 好，
2: 我们再撒一撒。好，好。
3: 那老爷子在唐家河的那几年，可以说把唐家河的山山水水都是摸遍了的。但是有一次，这个电视上放纪录片，是唐家河的。老爷子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眼睛，有点视力。老爷子就说：“这个是大草堂嘛。”
2: 哦。
3: 后来我们当时好惊讶，我说：“你咋晓得？”老爷子笑。后面有一次。
0: 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几乎每一个暑假，胡晓都是陪着父亲在观测站度过，见证了父亲研究大熊猫的艰难历程。胡锦处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多次到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乃至世界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2023年2月16日，终生守护国宝大熊猫的国宝老人走了，享年94岁。
2: 哎，这个是饭店，我赶快过来。
1: 哎，
2: 看看，这是大熊猫饭店。
3: 爷爷，我今天运气好，那么多年没来唐家河，今天一来就看到熊猫粪便了。
2: 全足径，全交河里的非常好。
4: 这个的捡回去了就检测，
2: 就是拉的粪便，比较新鲜。
3: 这时候真的是清香的。
2: 没有清香，是。不晓得这个是，大熊猫就了解粪便呢，是你父亲曾经发明的胡氏了解法。我们沿用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胡氏了解法，以这种方式来一推，很有可能是亚成的个体。
3: 有均匀，你看啊。说明这个熊猫很健康哦。
2: 是是是。
3: 这个足节长度能不能判断它的年龄呢？
2: 可以判断，一般在这个的话，像这么长的应该是成年个体了，在5岁以上。
3: 但如果是那个老年大熊猫的话呢，它那个咬节之间是不是很均匀噶？
2: 不均匀，它得带点丝状的。
0: 一般来说，大熊猫吃竹子消化后，排出的粪便里通常会残留没有消化完的竹子皮，竹子皮表面会残留牙齿咬痕，这就是咬结。通过咬结，科研人员就可以根据齿宽等特征判断大熊猫个体的细微差别，从而获取大熊猫数量和密度，这就是咬结法，也是国际公认的胡氏方法。在唐家河海拔1600至3200米针阔混交林带，生长着茂密的缺苞箭竹、糙花箭竹、青川箭竹等竹类40多种，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青川箭竹，叶小而且绒毛少，吃起来爽口甘甜，深受大熊猫喜爱。
2: 甘肃的文峪县，哎，一次巡护啊，我跨了两省的，脚踏两省。
3: 这边有啊。
2: 是。
3: 这有一半都是枯死了。
2: 动物它也是像样，它如果没得日照，对它身体健康也是不利。尤其是它走到通道上，
5: 保护他人。

是那些种类，一个是看那个森林植被的更新状况，再一个人为活动，更重要的大小嘛的活动的升级怎么样，这整体的看还是非常很健康。以前胡老爷在的时候来观察来记录，但我们现在

0: 艰难跋涉，巡护队终于登上大草堂。
1: 主要是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是六九零非常很聚集的地方，往下延伸有一个镇幽灵，是大熊猫草的神经和动态管理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我们有责任持续不断的监测，获取更多的信息，了解它们的生存状况。
2: 到大熊猫林，还要走那条道路，
1: 是
2: 从这边到四川来，就将来我们的野生动物
1: 越来越好。

0: 到底有多少大熊猫？像科学家也很头疼，能不能发现新的方法？就是在长期的验证中，胡老师就在卧龙啊、汤加河啊，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这种方法呢，就大家总结为胡氏方法，得用到大熊猫的个体和种群数量去调查。后面到了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时候，我们就用粪便的 DNA 来精确识别每只大熊猫个体。就在胡氏这个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成了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当然可能还发展更多的一些方法，这是未来的期待。
1: 他写的最后的熊猫的书 在国内翻译了几次了很畅销。
2: 应该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在胡老师你身
0: 上。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地处在我们全球生物多样性热带地区之一。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George Shader 和胡先生就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岷山山系的大熊猫来与卧龙、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生态学做对比，就他们在大熊猫保护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3: 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博士和胡锦初教授在唐家河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他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现任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负责人，是第一个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熊猫计划的西方科学家。
4: Gorgeous mountains, you have these forests and the wildlife, so I'm happy to be here.
5: When I worked here, very few tourists come. Now they have about 100,000 tourists a year. That shows, and most of them by far, from China. It shows people in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beauty of nature. Because you need good protection.Good planning, good management, good policy, good everything to keep this beautiful as it is for the next centuries or more.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物种间的生存竞争总在轮番上演。然而，在这冷酷的进化舞台上，总有温暖的光焰在暗处跃动。即便是凶猛的猎手，也会在嗷嗷待哺的幼崽面前显露出温柔回应的目光。生命的故事就在这冷酷与温情的永恒张力中永不落幕地延续着。

的夏季很短暂，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她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了。50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极狐妈妈觊觎雪雁的蛋，但是获得它们并不容易，

雪雁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雁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雁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

拥有明媚阳光的时间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她必须为孩子们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这些给每一只北极狐妈妈都带来了挑战。在北极狐妈妈为幼崽筹备食物、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际，亚洲密林深处，象妈妈也开启了她的育崽模式。中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期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水质并不算清澈，但是沙粒能增加摩擦，促进消化。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2米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5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3年左右，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一头年轻的雄象出现在河岸边，对象妈妈示好。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它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1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1到2周时间。旱季的日子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持续数年。作为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亚洲象每天花在进食上的时间多达16个小时。禾本科植物，树皮、果实和树叶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为了方便取食，小象要学习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鼻子。象鼻的结构精巧复杂，它由大约150000条肌肉束构成，顶端有一个像手指一样的延伸，可以抓取一些小东西。刚刚抓起来的这些枝条上很可能会爬满昆虫，象妈妈要演示一下如何把它们弄干净。

现在，小象要跟随妈妈去认识哪些是可以吃的植物，还要学习如何吃得更快更好。学习无法一蹴而就，

尽管在炎热的天气进食非常不舒服，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进化出某些适应性。亚洲象头部和背部的毛发十分稀疏，每平方分米不超过

洲象的皮肤厚达 2.5 厘米，但其中遍布神经，对晒伤极其敏感。好在象妈妈知道如何防晒，她鼓励小象站起来，还要传授一个新的技能。象妈妈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裸露的地面，土质细腻，现在她用脚把泥土围拢起来，用鼻子当作喷头给自己撒上一层细土，这是最好的防晒霜。

小象也认真地模仿，他学到了重要的一课。生存的技巧是养育的重要课程。幸运的是，小象可以在妈妈的庇护下慢慢学习。而海岛上的海雕幼雏似乎就没那么好运了。珠江口向南，岛屿星罗棋布。白腹海雕将巢住在崖壁的高树上，巢直径2米。这只幼鸟已出生40多天。峭壁之上，白腹海雕正在巡视地盘。

脑尚不具备饲养能力，整条鱼很难吞咽。但青鸟不打算进一步施以援手，幼鸟只能独自解决。雄鸟在巢附近担当警戒，

只黑鸢饥肠辘辘，他无意中闯进白腹海雕的领地。白腹海雕的视觉细胞多达150万个，即便在高空飞翔，也能准确发现地面或水中的猎物。身为空中霸主，白腹海雕不能容忍丝毫冒犯。

雏鸟并不知道一场危机刚刚消除，父母尽职尽责，时刻守护他们唯一的孩子。岛屿是他们的家园，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和成长。六月，小白腹海雕的身体已经有40厘米高了。胸口的白色显露出来。

青鸟依旧每天将食物送到他嘴边。面对食物，幼鸟已经露出了凶猛的一面。选择这样的位置，能躲避台风带来的风险。到了离巢飞翔的时刻，青鸟们必须逼迫幼鸟在这个季节飞出巢。现在风平浪静，示范和身体力行是青鸟的教导方式。飞翔是白腹海雕的天性，仿佛与生俱来就能悟出飞翔的技巧。他来到巢边，开始尝试。

见证过无数次伟大的养育和无数个幼崽成长。而有一种动物，它们却选择远离自然，踏入钢铁丛林。在这截然不同的环境，它们养育后代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直布罗陀位于欧洲大陆的南端，是无尾猕猴的家园。这里生活着四个无尾猕猴家族。在猕猴社会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地位世代相传。这只雌性猕猴刚生下它的第一个孩子，妈妈处于最低等级，所以它的儿子也一样。他们经常受到欺凌，被迫生活

在猴群的边缘。由于无人问津，他们只能彼此相依为命。

0: 猕猴宝宝被一只地位更高的雌性猕猴绑架了。这只绑匪没有孩子，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猕猴妈妈距离孩子只有几米远，但如果她贸然靠近，很可能遭致其他成员的集体攻击。绑匪没有任何做母亲的经验，猕猴宝宝身处险境。他们正向缆车高塔走去，猕猴妈妈不愿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他们现在距离地面30米高了，如果猕猴妈妈冒险抢夺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很可能会摔死。绑匪不愿认输，猕猴妈妈只能使出秘密武器，他需要另一只猕猴的帮助。现在猕猴妈妈开始在绑匪面前为同伴梳毛，所有猕猴都乐意被同伴梳毛，即使对方是地位低下的雌性。这种活动是猕猴社会和平相处的基础。最终绑匪也禁不住诱惑加入其中。绑架事件和平解决，猕猴宝宝可以回到妈妈的怀抱中了。自然舞台上，万物生灵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养育传奇，温暖与残酷交织，克制与智慧并存，以生命守护生命。这些跨物种的生命史诗正是对生的永恒赞歌，诉说着大自然的坚韧与柔情。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荒野决斗场上，生死抉择从未停歇。当幼崽哭声与死亡阴影同频，是拯救个体延续血脉，还是成全种群延续基因？这是一道残酷的生存选择题，自然法则从不直接给出答案。无论是母亲的血泪守护，还是父亲的孤注一掷，所有本能都在这场无声的决斗中被进化之手无情剖开。

西北部，亚欧大陆的腹地，有一片神秘的死亡之海。这里风沙肆虐，人迹罕至，是全球著名的生命禁区。冬天，这一片位于阿尔金山北麓的死亡地带，正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野骆驼，全球数量一半以上在罗布泊。13个月的孕育周期，让野骆驼妈妈的一生不会有很多孩子。每一只小骆驼的降生，都为这个濒临灭绝的种群带来新的希望。此刻，危机四伏的沙漠里，母骆驼要带着幼崽去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喝水。妈妈喝水时，小骆驼好奇地打量着未知的世界。喝完水的母骆驼凭借敏锐的嗅觉，已经闻到了骆驼群的味道，就在两座山坡之外。但它同时也闻到了，在它们与大部队之间，致命的危险正在前面。狼群，沙漠生活的残酷让他们在捕猎上配合得更好。母骆驼觉得有点不对头，准备带小骆驼离开。如果只有母骆驼自己，它完全可以靠奔跑的耐力甩掉狼群。

这一次他带着孩子拼不过狼群短距离的速度和爆发力，很有可能葬身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狼群拼命追赶着小骆驼，小骆驼拼命追赶着妈妈，母骆驼先爬上了山坡，骆驼群就在眼前，可沙子太滑，落后的小骆驼怎么也爬不上来。死亡逼近，母骆驼焦急等待着孩子，狼群马上就要到了。此时他要做一个决定，是下去救孩子一起死，还是丢下孩子独自逃生。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先走。小骆驼成了狼的猎物。继续活下去。而在另一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维德尔式海豹在护佑幼崽时也不得不做出同样艰难的抉择。极少有哺乳动物能在这片极难之地生存，它就是维德尔式海豹。这头雌性海豹不断用牙齿磨蹭冰层边缘，保持呼吸孔洞的畅通。在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维德尔式海豹可以避开来自开阔海域的捕食者袭击。这里俨然已经成为雌性海豹最安全的繁殖地点。海豹幼崽从温暖的子宫落到冰面上，它刚刚出生就经历了最剧烈的温差变化。糟糕的是，幼崽在出生后的前十天里不会游泳。它被困在海冰上，不能入水。

用庞大的身躯为幼崽挡住海风。现在虽然是春季，但气温可以下降到-40摄氏度，强劲的暴风雪可能会持续数天。

天过去了，暴风雪还在疯狂肆虐。现在，海豹妈妈被迫面临最艰难的选择：是留下守护幼崽，

现在这只海豹幼崽要想死里逃生，只能祈祷肆虐的暴风雪赶快停止。暴风雪终于过去了，有些幼崽没能逃过一劫，海豹妈妈只能尝试。呼唤得到了回应。这只幼崽如果现在跟随妈妈一起下水，就再也不用担心暴风雪的侵袭了。水下温度只有-20摄氏度，但这总比趴在冰上忍受寒风呼啸要暖和多了。幼崽的生存几率大大提高，前景一片光明。

在这片极难之地，帝企鹅妈妈也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考验。帝企鹅妈妈正在跟宝宝建立感情，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喂饱这些幼崽。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马上就来了。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用尽全身力气，但还是失败了。可他没有放弃，

之前的攀爬已经消耗了很多力气。他不得不借助头部的力量。这恰恰是最难的最后一点。尖尖的喙帮他稳定了身形。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哇，鳕鱼，
2: 说说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Yeah.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离开极寒的南极，来到相对温暖的南方。雄性大鲵开始肩负起抚育幼崽的重任，但它也同样面临艰难抉择。太阳落山前，雄鲵终于在附近的河床遇到属于自己的伴侣。他用吻端触碰雌鲵身体，爬到雌鲵背上，试图获得雌鲵的好感。在雄鲵的爱情攻势下，他们回到了洞穴。月圆之夜，雌鲵在洞中产下了大约100枚鲵卵。这些鲵卵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数米长的卵带。与其他动物由母亲育幼的方式不同，雌鲵产卵后迅速离开。雄性大鲵将独自看护幼鲵孵化，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两难考验正在酝酿。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贵州地区的雨水也非常少，河道内水位不断下降，大鲵居住的洞穴与外界相通的水道逐渐干涸，切断了所有食物来源。守护幼卵的雄鲵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外出觅食，它还在坚守。此刻的鲵卵非常脆弱，一旦大鲵离开洞穴，这些小生命将很快被其他洞穴生物全部捕食。眼下他只有一个办法，吞食掉一小部分鲵卵保持体力，否则如果自己被饿死，全部鲵卵也注定无法继续生存。洞穴中的大鲵还在忍受，他已经非常饿了，必须做出决定。突然雄鲵爬向了鲵卵，一口咬在卵带上。他吃掉一部分未孵化的鲵卵，雄鲵牺牲一部分幼鲵来换取其他幼鲵存活的机会。但是如果再不下雨，洞穴内的水位会继续降低，仅剩下的鲵卵也将不复存在。

河水暴涨，一些水生生物被冲进了洞穴。潺潺落下的水滴打破了洞穴的静谧。几条鲤鱼被水流带入了洞穴。对于大妮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此时的熊妮饿得快要没有力气了，她不敢轻举妄动，静静地埋伏在水底，她必须一击成功。别看大妮平时慢慢吞吞，捕猎时却十分凶猛。洪水的到来为大妮一家化解了危机。大妮用生命呵护的泥卵已经完全发育成型，小妮们将面临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挑战。

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一些强壮的小尼成功了。这时候的小尼前后肢都不完整，因为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他们只能侧卧在水底。他们要经过一年的成长，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大自然在生与死的矛盾中永恒旋转，生命萌芽需要守护，母爱伟大，却难抵暴风雪的无情。地球如慈母般哺育众生，又似严师在冰川季风间设下生存考题。自然界既是残忍与慈悲的融合，也是进化淘汰的舞台。生命在这场无尽的测验中，沿着优胜劣汰的轨迹，悄然书写着生存的史诗。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在广州的北部，横亘着一片壮阔雄伟的山脉，南岭。汝源瑶族自治县的雄伟峰峦，就位于这片群山的中心地带。

这里生活着一种十分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

0: 渐浓，这只雄性白鹇即将进入繁殖季。陈太平多年来持续关注这一标志性鸟类。
1: 从事观鸟这么多年来，就是观察白鹇的时间是最长最长的，投入的心机也是最多最多的。
0: 他知道一处隐秘的观测点，这条溪流为白鹇提供了洁净的水源，而溪流沿岸食物资源丰富。
1: 经常会很早很早就来到这里等候，就是为了观察到白鹇一大家子从这个溪流里面路过。
0: 去年春天，就在这里，陈太平日复一日的蹲守获得了回报。他记录下了一些珍贵的画面。
1: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拍的白鹇孵蛋的过程。它每隔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会翻一下那个蛋，为了让那个蛋就是受热均匀呢。我们坚守了就是12天，最后一天下午吧，就是看着那个小鸟从那个

0: 年过去了，陈太平再次回到这里，他想探寻当初那窝幼鸟的现状。但今天他只见到了一个身影，一只成年雄鸟，它太大了，不像是那些小家伙。
1: 今天只看到一只，心里面有点，多少有点失落吧。如果说有一天或者两天看不到它的时候，会想啊，他们今天去哪里呀，会不会遭遇一些伤害啊什么之类的，比如有些野生动物啊把它们吃了。
0: 夜幕降临，那只形单影只的雄鸟归巢过夜。而这时，广东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即将现身。

这只雄性崇安资产已经高度适应林夕间的生活，深褐色的皮肤就如同枯败的落叶，当他离开水域寻找伴侣时，这便成了完美的伪装。

0: 繁殖季节来临时，它的面部会发生十分奇特的变化，上唇边缘会长出黑色的角质刺，这些刺或许是用来威慑竞争对手的，又或许雌蝉们偏偏喜欢长着威猛胡须的雄性。但究竟为何，目前尚无定论。第二天，陈太平回到河边，但依然没有发现幼鸟的踪影，于是他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法。他的叫声引起了雄性白鹇首领的注意，首领率先行动，其他成员紧随其后。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冲刺，
1: 很久都没看到这么多白鹇出现了，就是他突然出现很多，心里都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雌性白鹇尾羽短小，呈棕褐色，缀有黑色斑点，而雄性则截然不同。他们身披洁白亮丽的羽衣，冠羽和胸羽。

0: 晃，帅不帅？这样子。
1: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幼鸟们终于现身了。它们披着稚嫩的羽衣，与森林背景完美融合。其中一只雄性已初显成年特征。待到明年春天，他也将换上整套的洁白羽装，为求偶做好准备。广东省鸟白衔将在这片土地上延续血脉，生生不息。

广东的山脉不只是居于北部，在广州以东亦有逶迤的翠岭。

莲花山脉主峰海拔仅千余米，山势低缓，气候宜人，是广东另一种标志性生物的理想家园。

在当地有森林卫士之称的中华穿山甲，很容易被误当成爬行动物。但事实上，它们属于哺乳类，也是唯一一类全身覆满鳞甲的哺乳动物。

白蚁以纤维素为生，也就是木头中坚韧的纤维。工蚁会把它们运回地下巢穴，在那里会有上百万只同伴等待用餐。这只年轻的穿山甲只需凭借敏锐的嗅觉就能找到蚁穴。这些白蚁在维持健康森林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能为新生树木创造生长空间，但若不加控制，白蚁也会泛滥失衡。幸运的是，穿山甲对这些最爱的点心保持着旺盛食欲，它已循着气味找到了一个深入地下一米的蚁穴。凭借强健的前爪与一条布满粘液的长舌，

0: 于尝到了美味。令人惊叹的是，每只穿山甲每年能吃掉超7000万只白蚁，它们能有效地遏制白蚁数量，在这个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相机都装好了、
1: 啊、装好了。
2: 过去五年多来，李成和团队一直在追踪这些行迹隐秘的生物。
0: 坦白讲，它一般来说都是夜间出没，然后会在这种植被比较密集的、比较善于隐蔽的地方出没。其实，虽然我们在这边工作五年了，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在野外见到过穿山甲。
2: 由于它们极少现身，这片森林中究竟栖息着多少只穿山甲，至今仍是个谜。因此，李成想借助红外相机估算它们的数量，但对于红外相机的安放位置，则需要好好探查一番。
1: 刚挖、
0: 啊，这是刚挖不久的。你看这里还有它的脚印。这也是一个觅食洞，还有新鲜的爪印，但是这个应该没吃完。我估计还会回来。行，那就。

0: 来一下，这下对准了这个洞口。OK。
1: 穿山甲通常白天待在自己挖掘的洞穴里。但到了晚上，他们会在森林中活动觅食。他们也是独居动物。只有在交配季节，他们会凭借嗅觉在黑暗中寻找伴侣。几天后，李成查看拍到的素材，看看是否有收获。
0: 哇，这只成年雄性穿山甲在这个洞口已经出现了3次。

这一只应该是雌性的，这只是一只小的穿山甲，我们有一个家庭住在那儿。

0: 我们这五年以来总共记录到的穿山甲的拍摄次数应该已经超过了3000次以上。
1: 看起来莲花山脉的穿山甲数量正在回升，而其中一只在森林外被人发现，这也让李成有机会首次与穿山甲零距离接触。
0: 是在我们乌青藏穿山甲保护地的外围的一个村庄，

0: 通过这几天的一个救护和这个静养，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1: 是时候让这只年轻的森林卫士再一次在这片神奇山林中发挥它的作用了。
0: 我们其实这几年保护下来，其实我们是已经看到穿山甲在缓慢的增长。但是其实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我们通过持续的保护，让这个穿山甲真正回到它以前这里健康种群的时候那种状况。

从莲花山脉一路向西，你便会抵达南岭山脉中最为壮观的一段丹霞。500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广袤湿地，湖泊与溪流纵横密布，难以计数的泥沙沉积于此，经年累月，沙土成岩。岩壁在数百万年的风雨雕琢之下，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奇峰怪岩。

广东省的丹霞梧桐多数都生长在这里。因为它们已经适应了其他树木难以存活的严苛环境。它们扎根于高处极薄的土壤中，避开了山下密林里激烈的阳光争夺。而翱翔于它们之上的，是一个不久前才来到丹霞的访客。

这只雌性黑鸢拥有壮硕的体型和典型的叉状尾巴，极易辨认。 它是天空的主宰，能借助升腾的热气流，轻松翱翔，一日之内飞越数百公里。

0: 在这里，黑鸢曾经难得一见，直到野生动物摄影师何建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现。
1: 丹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欣赏它秀丽的风光，但在我的心里，丹霞的黑鸢是最特别的。刚好碰到了有一只黑鸢在这个天空上盘旋，然后呢就突发奇想的希望，就是说能够跟随着黑鸢我们拍摄一段这个画面。
0: 何建华与黑鸢的邂逅如今越发频繁，这种通常会迁徙的鸟儿选择留住在此，而且数量不断增长，显然是某种力量吸引他们来到了丹霞。

0: 现在是暮春时节，这只雌鸟有两只嗷嗷待哺的雏鸟需要喂养。为了让它们获得足够的成长能量，黑鸢妈妈必须整天不停地捕猎。小型哺乳动物或蜥蜴是理想的猎物。透过茂密的林冠寻找猎物十分困难，于是他转向开阔地带觅食。何建华一路跟随他，期待目睹这只空中猎手的捕猎英姿。在途中，他还邂逅了一种中国最珍稀的花卉。
1: 快看，哇，我们太幸运了，这是丹霞最神秘的兰花，它每年只有在4月份的时候开。

0: 它在没有开花之前呢是没有叶子的，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鬼兰。
1: 这种鬼兰直到2013年才被发现，这个别名也来源于它独特的生存方式。
0: 因为它完全没有叶子，所以呢它是依靠土里的根茎吸取营养来成长的，非常漂亮的兰花。
1: 黑鸢妈妈一直在空中巡视，她没有发现林中的目标，于是来到河边

0: 成功了，雏鸟们今晚有鱼吃了。在何建华看来，这或许正是黑渊定居于此的原因。
1: 大峡山呢，是一个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我觉得正是因为它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所以黑渊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生活。
0: 在丰富的食物之外，也许还有另一重原因吸引它们留下来。这些善于因地制宜的鸟儿，充分利用了这片栖息地的另一优势。周围这些难以攀爬的峭壁，正是它远离天敌、哺育后代的理想场所。
1: 这个黑渊我们已经跟踪拍摄了有3年多，差不多4年了。就是从我们原来拍到的几只、十几只，最后我们拍到了上百只的黑渊在天上盘旋。这个画面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春去夏来，山间气温持续攀升，山花竞相盛放。但变化正悄然发生。在北纬23度附近，北回归线横穿而过。放眼全球，处于这一纬度的地区大多干旱贫瘠，但广东却是一个例外。从群山到大海，这片土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特殊的气象变化。盛夏的烈日升高了南海的海水温度，蒸发升腾的海水汇聚成巨大的云团，并不断膨胀，最终变成降雨。

这是受到了东亚季风的影响。而降雨最猛烈的地方，正是广东北部高山耸立之处。这里是广东一种最神秘生物的家园。千百年来，据连南的民间传说，会有水灵精怪甚至蛟龙生活在这片灵秀山水之间。跟所有动人的神话一样，当地往往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0: 中国大鲵，全长可至2米，体重可达30公斤，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它们堪称活化石，和1.7亿年前的祖先相比，大鲵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此前，人类对它们知之甚少。野外生物学家林泽花正带领团队研究这一稀有种群，但这并非易事。
1: 慢点，慢点。
0: 因为大鲵能够长时间潜伏水下。
1: 往左边，往左边移一下。
0: 再加上它天衣无缝的保护色，几乎让人无法发现它的踪迹。
2: 这里是属于大鲵保护区里面的一条河流。那么我们2000年的时候是在这里发现了野生大鲵，之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保护区。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水质以及这个岩洞

0: 他们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条雄性大鲵正在捕食甲壳类动物和小鱼，但由于视力极差，它全靠感知水中猎物微弱的震动来捕食。不过偶尔错过一餐也不必担忧，因为它的新陈代谢极为缓慢，即使长达一年不进食也依然可以存活。
1: 它是一个研究动物进化的一个好材料。前面是有四指，很可爱的，然后后面呢是五个手指，五爪。所以我们保护好这个大鲵的话呢，对于研究动物的一个多样性呢是有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0: 大鲵多数时间待在水下，与鱼类不同，成年大鲵没有鳃。神奇的是，它能通过皮肤吸收氧气，同时它也能用肺呼吸空气。每隔约半小时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

0: 很大哇，这条。
1: 这时，他会来到浅水区，在那里，他容易被人们发现。
2: 体长？
0: 体长117厘米，头长13厘米。
1: 但这些生物对水质极其敏感，因此，林泽花和他的团队持续监测水质对大鲵的影响。保护这片栖息地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2: 目的就是不让有人为的进来破坏溪流的一个水质，以及捕获这个溪流里面大鲵的一些食物。寿命的话呢，可以达到有100岁这样子。
1: 这片坐落于莲花山腹地的保护区正逐渐显现保护的成效。
2: 在我们的保护下，我们呢是保证野外的大鲵呢是不受任何的一个干扰，然后呢去完成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存繁殖。
1: 仅凭林泽花一人难以守护整片珍贵的水域。所以他携手当地村民，并向他们传递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2: 很多次这个村民就是捡到在河里面捡到这个大鲵，那大鲵有可能是从我们保护区里面留下来的，也有可能是本地发现的。那他们都不是拿来吃，也不是拿去卖，但他都会联系我们，这个是很难得的。
1: 自从大鲵这个物种分化出来，它在地球上已生存了数百万年。感谢林泽花和他的团队，让他们在广东的群山之中获得了世代繁衍的乐园。

山间已入深秋，寒冬即将来临。当南岭最高的山峰经受凛冽的北风肆虐之时，山中却并非处处都是冰封。

南陵以南，避开寒潮侵袭的地方，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山谷，这便是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四周陡峭悬崖环绕，与省内其他地方完全隔绝，自成一方天地。这里的一些生物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无处可觅，数百万年来，这里流淌的溪水与河川将大地缓缓雕琢成一座座壮观的圆顶山丘。在地下，河流在松软的石灰岩中石刻出迷宫般的隧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溶洞系统。

0: 外生物学家齐硕已花费近十年时间深入探索石门台独特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寻找那些独立演化出的新物种。
1: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发现并命名了23个新物种，它们就包括秦皇锦蛇、英德角蟾、广东西蟾以及两种碱虎。当然我最喜欢的类群还是碱虎。
0: 作为变温动物，这只雌性碱虎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在白天只能躲藏起来，避免烈日炙烤。而等到夜晚气温变凉，它才悄然动身。今晚在外游荡的可不止他自己。

0: 我最早是202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种，当时就很奇怪，然后就发现它有点不一样，但我不太确定它是否是一个新物种。
1: 但要科学证明这是一个新的监护物种，首先奇硕必须抓到一只。
0: 哎，收，细白环蛇，这条还是个幼体，它成体之后会吃茧虎，它长大之后咬人可疼呢，但是现在还好。可爱的小家伙，但你不是我今晚的目标。
1: 冬季，茧虎踪迹难寻，因为他们极少离开藏身之所。当他们出动，如果受到威胁，他们绝佳的夜视能力能帮助他们在岩石间迅速逃离。
0: 等，可算找着一个。今晚上这么冷，还以为找不到呢。茧虎和壁虎的主要

0: 区别就在于前呼游可以活动眼睑，另外呢它的手指和脚趾的腹面没有像壁虎那样的攀瓣，所以它不能像壁虎那样在光滑的表面上停留。
1: 由于攀爬能力有限，追捕猎物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此他选择守株待兔，静待伏击过路的昆虫。如果晚餐迟迟未至，他还有备选方案。得益于尾巴里储备的脂肪，他即使几个月不进食也能存活下来。过去四年里，奇硕一直在采集这群极为稀有的碱虎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他们和其他地方的碱虎之间没有任何基因交流。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0: 我今天一晚上都在找他，这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给它取什么名字。当你去野外寻找这些目标物种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下雨或者其他天气原因，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但一旦你找到你的目标物种之后，那种成就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1: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蜥蜴新物种的发现向我们揭示了面对这片独特的喀斯特山地系统生命所具备的非凡适应性。
0: 在过去，我们常认为喀斯特环境是生物的避难所，但现在我们更加认为的是喀斯特为新物种的分化形成新物种提供可能。
1: 这些山丘是真正的秘境，岁月在这里孕育出众多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妙物种。然而它们只是广东隐秘山地瑰宝中的一部分。谁知道在这些山脉之间还有多少未知的宝藏等待被世人发现。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

0: 再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往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绵延4000多公里，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在蜿蜒的海岸线上，美丽的沙滩，高耸的悬崖与数百座岛屿，为中国一些奇特非凡的生灵提供了生存的家园。

国南海，是地球上最丰饶的水域之一。一片片马尾藻森林在海底恣意生长，最终汇入壮丽多姿的岩礁。

珊瑚为这里带来了生机。每一株珊瑚都是由成千上万个柔软的小生命体珊瑚虫构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不断分泌碳酸钙，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为各类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0: 我很喜欢大海，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探索跟未知的感觉。
1: 最令人惊叹的一处珊瑚群落位于大鹏湾。今天，一支由女性主导的蓝浦生态团队正整装待发。领队是林小慧。
0: 我每次潜水的时候，我心灵都感受到非常的一个平静。

0: 海洋是比较有动态然后生动的一个世界吧。
1: 蓝浦生态从2020年开始就对这里进行监测，记录每一株珊瑚的位置、大小和健康情况。
0: 我们做珊瑚监测最主要是想收集每年的海底下数据的一个变化的情况，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知道就是海洋生物它的变化趋势。
1: 在珊瑚群落中，它们最常遇到的是一类特别的生物，通常被称为海阔鱼。

0: 这些羽状结构叫络鳃，这一结构能帮助它们从水中获取所需的氧气。海阔鱼以微小生物和海绵等为食，很多猎物含有刺细胞，一些海阔鱼会在消化过程中收集这些刺细胞用于自我防御，让捕食者难以下咽。它们还演化出了艳丽的外表，向外界表明自己不宜食用，所以虽然它们看上去美丽迷人，但这恰恰是一种请勿靠近的信号。工作人员定期前往珊瑚群落开展生态监测，以系统评估其健康状况和生态变化。
1: 我们已经有了将近60多种的珊瑚种类，大鹏这里的珊瑚还算是比较健康而且比较稳定。
0: 这里环境足够稳定，使这片珊瑚群落呈现出持续生长的态势。
2: 我第一次看到珊瑚产卵的时候其实是眼含热泪的，真的。就好像是海底星空那样子漂亮，让我会觉得就是这一片海底都是覆满着生机。
0: 去年春天，团队见证了大自然中最罕见的奇观之一。就在一个夜晚，仅仅一个小时内，数百万个珊瑚虫一同释放卵子和精子，为海床播撒下新一代珊瑚的生命种子。
2: 我最终希望是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享受海洋，热爱海洋。
0: 从滨海城市深圳出发，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东，经过大鹏湾的珊瑚礁，便会抵达惠东海域。

0: 自恐龙时代起，这只雌性绿海龟的祖先就已在这片海域遨游。和它们一样，它也是食草动物，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幸运的话，它能活百年之久。每隔几年的春末，它都会跋涉数千公里，前往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

超越，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片海滩是中国大陆加上滨海归唯一的最后的仅存的一块产卵地。海龟它的生活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它是要回到陆地来产卵的，而且它对这片陆地、这片产卵地是高度忠诚的。
1: 然而，每年洄游至此的海龟数量正在减少，因此，就在这片海滩不远处，端金霞带领团队运营着一个繁育中心。目标是提升绿海龟的种群数量，
0: 尽量模拟这个自然状态下海龟、绿海龟的繁殖的一个经历和过程。我们就人工建造、制造了一些海龟的仿生态的一个环境。
1: 这些海水池中生活着80多只绿海龟，
0: 就是我们用于人工繁育的绿海龟，它已经现在已经达到成年了。
1: 团队每月都会排空一次海水池，为绿海龟进行快速体检。
0: 成年海龟它是体型背甲长大概可以达到1米以上的，体重大的话可以达到300斤以上，需要两三位成年壮汉才能抬得动。
2: 那个
3: 去带点去
2: 哼。
1: 体格健康营养充足的海龟更有可能进行繁殖，但交配成功仍有高度随机性。所以每晚端金霞都不会打扰海龟的活动，静待自然悄然孕育新的生命。2个月后，夜视相机捕捉到一只雌海龟悄然离水上岸。在繁育中心的人造沙滩上安全产卵。它产下多大

200枚卵，并埋入沙中。直至数月后的一个夜晚，

我有归，从巢穴中破沙而出。在自然环境中，新生幼龟极易成为饥饿海鸟的猎物，它们存活至成年的概率或许只有千分之一。

0: 如今得益于端尖峡的守护，这只年轻雌龟的生存概率大大提升。
1: 它出生从卵窝爬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在我们这个精心的照料下面呢，它衣食无忧的，所以说它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养到它体重达到500克以上的话，它基本上甲壳也变硬了，然后也不用害怕什么天敌了。这个时候放龟呢，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存活率，在野外的生存率。
0: 属于它的时刻到来了，自由的大海在召唤。
1: 很开心今天能够送它回到它自己的真正的家。不知道它在这一路上要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希望它能在海上克服重重困难，

0: 只是这只雌性海龟开启了新生活。今天，整窝海龟都将从这片特殊的沙滩重返大海。
1: 在我的心里，它是一方终我一生所要守护的一片净土，是为海龟保留的最后的家园。
0: 从此处西行600公里，你将抵达广东雷州半岛。这里分布着一些华南地区最大的滩涂湿地，以及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之一。

退潮时，所有生物都暴露在烈日的炙烤之下。而当潮水上涨，一切则浸没于咸水之中。

每年夏季，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台风季最为肆虐，在这里，能够存活的植物寥寥无几。

有一种树木，却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扎根。红树林能够凭借独特的生物构造，抵御湍急的水流和猛烈的狂风。它的根系可延伸超过20米，它们牢牢扎根于柔软的淤泥中。海水的终日浸泡令大部分植物难以存活，但红树林的树皮和根系具有独特的适应性，能够过滤掉有毒的盐分。这些坚韧的树木共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栖息环境。而一些动物学会了对这里加以利用。湖边管招潮只是生活在这片红树林中的35种螃蟹之一。占体重一半的巨大螯足，这只雄蟹的身份极易识别。螯足越大越好，因为雄蟹要靠它吸引路过的雌性。螯足也是吓退竞争者的有力武器。

虽然他的大鳌是求我的法宝，但这也是有代价的。淤泥看起来可能并不美味，但它却富含一种宝贵的营养来源，红树林中腐烂的叶子。它会通过复杂的口气过滤出泥巴中的丰富养分，但由于雄蟹巨大的鳌足无法够到嘴巴，它的进食过程极其缓慢。雌蟹不受其扰，快速享用着泥巴糊糊，而雄蟹的用餐时间却是雌蟹的两倍。

这些湖边管招潮以红树林为食，同时他们也会给予红树林回报。他们会挖掘洞穴，不断翻动并疏松土壤，帮助红树林的根系吸收养分，茁壮生长并繁衍兴盛。大多数植物的种子在土壤中萌发，但红树林不一样，它的种子仍在母株上时就开始发芽了。当它成熟饱满摇摇欲坠时，便开始独自闯荡。

0: 年后，它将成为这个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一部分。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红树林之一，同时也是广东沿海数百片红树林中的一员。还有一片红树林位于广东第二大城市的腹地，福田自然保护区之中。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入海口，同时也是诸多水鸟迁徙必经的重要城市之一，它们都会来到这片城市红树林过冬。在飞行数千公里后，很多鸟儿抵达时已饥肠辘辘，有些还在穿越城市的途中受了伤。但如果足够幸运，他们就会被送到这里，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周海超博士一直在研究途经深圳的候鸟迁徙路线。他们会给被救助的候鸟，比如这只大白鹭，带上卫星追踪器，以便获取它们的飞行数据。
1: 这个卫星追踪上面，它有一个经纬度，有高度，有它的温度，有甚至是这只鸟在运动时候的脚速度。就是你看它，
0: 大白鹭并不是周海超博士唯一进行追踪的鸟。
1: Excellent， 非常好。
0: 他的研究还揭示了深圳一种罕见访客的迁徙规律。

0: 它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朝鲜、韩国地区繁殖，然后呢再到南中国的南面。深圳湾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停歇点。
1: 每年秋天，数以万计的候鸟飞抵福田，王军在此观察这些访客已有多年。截至目前，在每年到访的数十万只候鸟中，他已参与记录到超过200个不同的物种。
2: 是一个绝佳的观鸟地，远处还有一些玉衡，还有这个赤颈鸭。我最喜欢的鸟就是黑脸琵鹭。现在一是这个濒危物种，非常奇缺。
1: 对于这只雌琵鹭而言，觅食充满挑战。因为浑浊的海水使它看不到猎物。不过，它有一个巧妙的应对策略。它的喙上布满了一系列感受器，能探测水中最微小的活动。

一旦抓到鱼，它的喙也能灵巧地调整鱼的方向，让猎物顺滑入口。即便回到陆地时，他的菜单上还有另一种食物。这个长相奇怪的家伙其实是一条鱼，具有超凡的生存能力，既能栖息水中，也可离水存活。在泥滩上，这条雄鱼会用强健的侧鳍爬行，甚至能奋力腾空跃起，因此得名跳跳鱼。

更奇特的是他的眼睛。他们高高的长在头顶，让他能够时刻警惕天敌靠近。一旦发现威胁，他便竖起长着尖刺的背鳍，警告对方自己难以瞎眼。

0: 若这种策略不起作用，他还可以悄悄溜走。如今，深圳福田红树林已被划为保护区，确保广东沿海的这一方天地始终为每年归来的候鸟提供安全的庇护所。
1: 黑脸琵鹭呢，曾经呢，它一度的在1980年代以后，整个数量少于300只，主要是栖息地的破坏，它的繁殖地跟栖息地。但呢，到现在呢，在随着整个保护力度的加强，全球的这个数量已经接近了7000只，在深圳湾呢，有接近的400只。深圳市要把它推成深圳的市鸟。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

0: 百片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而这仅仅是它绵延海岸的一部分。因为在深圳大鹏半岛附近散布着大约700座岛屿，向西而行，你还会经过更多岛屿。就在湛江近岸，坐落着一座极其特殊的岛屿。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它形成于约50万年前。当时，一系列熔岩流造就了点缀岛屿海岸的黑色玄武岩。人们世代居住于此，在丰饶的海上捕鱼为生。有时，他们的渔网里会出现一种奇特生物，这是一种甚至比这座岛屿本身还要久远的奇特生物。

0: 难以置信的是，后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近5亿年。它们看上去像螃蟹，但实际与蜘蛛和蝎子的亲缘关系更近。与它们一样，后也是捕食者。这只雌后正在潜水区觅食，悄悄接近蠕虫和软体动物。但在这片能见度较低的水域捕食，并非易事。它的甲壳上分布着四只原始的眼睛，仅能感知物体移动。因此，它依靠敏锐的化学感应能力，锁定潜在猎物释放的微弱化学信号。一条沙蚕不太走运，一旦被捕获，猎物便无力反抗。沙蚕被拖向它的口器，并被数百根锋利的长刺粉碎。中国后堪称活化石。那么，为何众多其他物种早已在进化浪潮中沉浮消亡，而这种生物却能一直延续至今呢？谢晓勇教授研究这一神奇物种已超过10年。
1: 后的壳，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就是脊椎质壳，是一个

0: 相对比较坚固的一个对它的一个保护，让它能够存活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1: 然而，它在坚硬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可能致命的弱点。
0: 这个生物也有它脆弱的一面。我们看它的腹部的话，事实上它的这些结构还是很容易会出现让它受伤的情况。比如说它的这个腮梳的结构就是非常的柔弱的一个结构，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环境的就是病菌啊外物入侵到它体内。
1: 为了弥补它防御中的这一薄弱环节，后拥有一种超能力，任何入侵其柔软腹部的病菌都会被其血液中一种特殊的阿米巴细胞所猎杀。
0: 这种阿米巴细胞非常的神奇，在其他的动物的血液里面都没有，它会发生非常灵敏的凝血反应。这种凝血反应就把病菌或者说细菌包裹起来，然后防止这种入侵给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1: 这种精妙的防御机制正是后能存活至今的奥秘。如今后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增加雌雄后的接触机会，谢小勇教授在帮助提高他们的种群数量。
1: 这是一只雄后，这前缘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凹进来，它就能够跟母后的那贴得最紧的那种。所以后在国内叫两公婆夫妻鱼，然后海底鸳鸯。
0: 交配后，这只雌性将产下几百到几千枚卵。在野外，它们大多会成为饥饿鱼类和鸟类的盘中餐。但这一繁育项目，能够保障这些卵和它们所承载的珍贵生命都能安全无恙。
1: 在这样的养殖条件里面，这些过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我们自己去年放流了大概50万的这个小禾苗。
0: 今年的幼后即将孵化，成为这个非凡物种的新生代。愿他们能在广东的沿海继续繁衍生息，再度走过51年的时光。
1: 当然，最乐观的一个预期就是野外后的种群自然的恢复起来，然后不需要我们再在养殖场里面去来人为的来补它这些环节。

劳州岛的远古后类只是这片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条生态链一路延伸回珠江三角洲，这里生活着广东最非凡的海洋哺乳动物。

中国南海的这片水域栖息着中华白海豚，数量可能超过2000头。它们生活在小型社群里，

们结群捕猎，隐现于浊浪之间。依靠回声定位能力发现鱼群，并将其驱赶至水面，从而轻松完成捕猎。

0: 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一个月能出个四五天。然后每一天我们就是在海上找海豚。
1: 船长，船长，我们往上川角开。
2: 收到，收到。
0: 海豚跟我们人一样，它会有它喜欢待的地方，然后可能是它捕食的区域，也有可能是它社会行为的区域，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到那个热点的区域，我们就能找到它。
3: 为了精确掌握这里的海豚数量，郑瑞强已持续追踪多个海豚社群多年。但在这片辽阔海域中发现它们并不容易。至于解决方法，就是从它们最喜欢的觅食区域上空进行观测。
0: 可能对于很多没见过海豚的人，他们会觉得海豚是大鱼，但其实它是海洋哺乳动物，它也要用肺呼吸。
3: 每隔五分钟左右，中华白海豚就必须上浮换气。这也为研究团队创造了绝佳的观测机会。
1: 哦，那里有海豚呢，它就往这里啊，你看你看，在这里它游过去了。
4: 好的好的，我也看到了，我现在过去。
3: 虽名为白海豚，它们的体色实则非常多变。幼豚出生时为深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色素渐退，直至如这头成年雌性般，通体呈现半透明白色。但活跃时，它的体色还会变化。当它的皮下血管扩张，就会呈现出迷人的粉晕。定位到白海豚后，郑瑞强便立即开始工作。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它出水这瞬间，它露出来的自然的标记就是它的背鳍，就像我们人有指纹有脸。我们就可以通过收集它的自然标记，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只海豚。
1: 多亏了这些难得的邂逅，这个团队已经记录到超过800只中华白海豚个体。
0: 网站上其实每一个点，它就是一个背鳍的点。每次出海的时候，我们拍到的这个海豚，那我们会有它的 GPS 的坐标，然后我们就会跟数据库里面去匹配，知道它是谁，然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去追溯这个个体关于它的故事。
1: 这是一份关于广东沿海中华白海豚的详细观测记录。

0: 尽管全球范围内这些白海豚的生存形势并不乐观，但这份记录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广东的海岸线孕育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白海豚种群。
1: 只是我们认为目前我们的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可能这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乐观的一个种群。
0: 而且就在去年，郑瑞强在海上见证了一场新生命的诞生。
1: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瞬间嘛。他为了生一个小孩在水面上跳了40多分钟，而且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个体的诞生就在你的眼皮底下，甚至你能看到这个物种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瞬间。
0: 正是因为保护工作者的热爱和努力，这种希望得以在野性广东的每一座岛屿、每一处海湾和海岸线上不断延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的城市数量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第一。但即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依然存在着野性灵动的天地。人们与大自然和谐交融。

气中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在深圳的最高峰梧桐山上，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杜鹃花，山脚下坐落着仙湖之

0: 园。
1: 在植物园里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0: 植物学家董慧博士在这些花园中工作了近20年。
1: 植物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石，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其实都是来自这些植物的馈赠。
0: 如今这些植物就如同这座城市的肺，它们之所以能在此繁衍兴盛，有赖于一种从被子植物演化以来已持续数亿年的特殊机制。
1: 传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传粉者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粉昆虫，

许多植物用甜美的花蜜吸引昆虫，将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

0: 野外现存的仙湖苏铁数量不足3000株。它们是植物园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1: 可以看到这个花粉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蕈甲的，它的身上都沾满了，满满的都是花粉。它们应该都吃得很饱，有很多好吃的。
0: 白天，这些大蕈甲会忙着采集并吞噬花粉。当夜幕降临，一场奇异的变化悄然发生。雄性植株会释放出一种浓烈的气味，迫使浑身沾满花粉的甲虫逃离，朝着雌性植株飞去。完成授粉。就这样，仙湖苏铁得以延续生命。但是今晚出动的传粉者，不止这些甲虫。

0: 我们的灯已经亮起来2个多小时了，现在差不多上面有30多种昆虫，其实比我们今天预想的还是要多很多的。
1: 但其中的一只昆虫引起了董博士的关注。

香天鹅体长可达4厘米，飞行速度不容小觑。它一晚能轻松飞出数公里，也因此具备出众的传粉能力。

0: 还有更强的一个迁飞的能力，所以更能促进一些植物它的这个基因的交流。
1: 这种长距离飞行者可以携带花粉飞越数十公里，将深圳各地甚至更远地区的植物基因彼此融合。在城市昆虫种群多样性方面，董博士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
0: 这些城市绿地因为有非常多的开花植物，其实比野外更能为这些传粉昆虫提供它的一个栖息的环境，会成为这些传粉昆虫的一个诺亚方舟，成为它在城市里的一个庇护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深圳以北约100公里，珠江三角洲的上游，坐落着广东省的省会

0: 为了庆祝新年的到来。
1: 这是您家的吗？
2: 哎，
1: 啊，我想要几个这个。
0: 当地人都会举办花市。
3: 这个花如果开齐的话就是这样子，它倒掉。
0: 叶小慧一家几代人都在这里收买花卉。
4: 那你要花花我干嘛？
1: 这个。
0: 但对他和广州居民来说，这些花卉并不仅仅为了装点生活，而是更具象征意义。
3: 它包括它卖的花都有很多的品种啦，像广东人很喜欢的一些橘子，就是寓意就是大吉大利这样子。还有一个吊钟花，它有一句我们那边有一句老家的俗语，就是说吊钟花一开好运自然来，财源滚滚这样子的意思。
0: 但也许最受顾客青睐的花还得数兰花。
3: 我比较喜欢的是兰花，因为它有淡淡的香气，还有我比较喜欢它就是那个寓意，它是坚贞典雅还有很高洁的一种花。
0: 其实你不必离开城市太远，就能发现200多种野生兰花。在广州以东，莲花山的脚下，瀑布与溪流创造出潮湿优良的环境。这位脆弱的野生兰花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小小的兜兰从种子萌芽长到开花需要5年，当它一旦绽放，花期便会持续数月。绚丽的花瓣与萼片发展出了吸引昆虫的本领。它最独特的特征是香气宜人且内部布满花粉的囊状唇瓣。这种兰花在野外仅存1000多株，堪称世界上最稀有的植物之一。能目睹其风采的人寥寥无几。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上万种植物在近40个特色园区中展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建于1929年，是中国最早的植物科研中心之一。展览区外，200多位科研人员在此辛勤工作。
5: 兰花也是我一辈子研究的这个工作。我每天早上8点钟一下班就来看看我的兰花，要去精心养护这些兰花。
0: 曾颂军教授正努力守护这种珍稀野生花卉的未来。
5: 目前这个致命动物还是存在着灭绝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就是它的致野繁殖率比较低，因为一个是它非常难以结实，另外它的那个种子的苗苗率也非常低，还有就是它生长也非常缓慢。
0: 为了加快进程，曾教授借助了科学的力量，在实验室中模拟兰花的自然繁殖周期。

0: 那么我们在野外孵的一个果实，这个果实里面它一个有两三万的种子来的。那么我切开之后通过处理就播种到那个孵种培养基里面，一般三个月左右才能够萌发，大概再过一年左右才能够长成小苗，移植到温室中去。给的温室中一般生长三年左右才能够开花。
1: 但这些兰花并不会一直待在市区内的实验室里。他们会被护林员带走，精心种植到城市周边的山林深处一些隐秘地点。
0: 野外回归是扩大野外种群数量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已经把400到500株的那个紫云多兰已经回归到野外去了，它能够生存下来，扩大了野外种群的数量。
1: 如今，这些珍稀的兰花正悄然在广东的森林中蔓延开来，等待着被后人发现、欣赏。
0: 兰花是我一生的追求，所以我也非常自豪。

三月，当朝阳升起，照耀在广州广袤的城市丛林之上。在这座城市东边的石郊，野性的世界其实从未走远。

0: 这条雄性黑眉锦蛇就生活在城市的边远地带，它常年隐藏在灌木丛中，巧妙伪装，静静等待猎物的出现。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它的存在毫无察觉，但张亮却不同，他是一位痴迷的蛇类爱好者，热衷于在野外寻找它们的踪迹。
1: 经过几年在广州郊区都能够见到黑眉锦蛇，但是已经很稀少，很稀少。它的眼睛后面有一条很秀气的黑色的斑纹，有一条黑色的眉啊，然后身体的三个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行动也非常优雅。有人觉得可怕，我觉得它非常的优雅。
0: 张亮希望孩子们也能来到市郊，体会大自然之美。
1: 没事的，不动，没事的。哎，他吐出舌头，他看那前面是什么物体，是吧？好像让他爬过里面的脚胶。那假如我们在野外看到舌头，我们可以一动不动，知道吗？他们不会攻击你，知道没有？
0: 它或许不会带来伤害，但中国南方生活着30多种毒蛇，

0: 会藏在在洞里面吗？
1: 在野外不要随便伸手进去啊，因为怕有长的蛇啊咬到你。
2: 张亮的警告可谓非常及时。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跟着上来，跟着上来。离我大概一米远，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是吧？哇，你也看到了，是吧？是毒蛇，毒蛇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3: 蛇是不咬啊！
0: 老师，你敢抓蛇呀？
1: 这条是雌性的白唇竹叶青。
0: 你怎么知道？
1: 对，因为它的尾鳍部啊，尾鳍部比较短，尾鳍部比较短。
2: 这条雌蛇是广东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蛇类之一。每年在广东省，这种蛇引发的咬伤急救病例接近4000例。
1: 它身上是绿色，是不是很好的伪装？就我们刚才不留意的话，我们真的看不见它。
2: 它擅长隐身于周围环境之中，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突然出击，向对方注入致命的毒液。
1: 所以上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3: 毒蛇
1: 叫什么？白唇竹叶青。对，认住它了啊。行，把它放回去啊。我棍子把它挑开，是吧？把它赶到密林里面去。
2: 孩子们现在已经明白蛇有多么危险，应该对他们心存敬畏，但不必惧怕他们。
1: 蛇作为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让孩子了解蛇，去适当的在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去接触蛇的话，让他们知道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2: 在广州以北仅200公里，有一座位于南岭山麓的城市，名为韶关。一个专门的繁育项目正在市郊开展，旨在让一种广东的代表性动物鳄蜥回归大自然。

四月，经过几个月的冬眠，这只雄性鳄蜥苏醒了。它所属的物种极为稀有，其祖先可以追溯到1亿2000万年前。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的背部演化出一排骨质鳞片，与比它们大得多的鳄鱼有几分相似。

0: 的家位于罗坑自然保护区，在那里他由丁冬静精心照料。
1: 他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小动物，然后呢他因此就有两个昵称，叫做大睡蛇或者是大木鱼。鳄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非常喜欢。
0: 鳄蜥是一种喜欢守株待兔的捕食者，它会保存体力，等待最佳时机。突然出击，但潜伏等待有时也会让猎手变成猎物。于是他发展出一种简单的防御机制，以闪电般的反应速度纵身一跃，躲进溪流中。丁冬静从事的工作旨在确保这一古老物种的延续，为此了解它们如何繁殖极为关键。
1: 我们观察鳄蜥，它达到性成熟大概是需要3年到3年半左右的时间。雄性鳄蜥会有一个炫耀的，像这样。

0: 他这样机械式的点头，就是在跟雌性鳄蜥炫耀，你看我长得多威武多好看，你快来呀。
1: 有时雄性鳄蜥的魅力会被拒绝，还需要耐心等待。
0: 然后呢，如果这个雌性鳄蜥不拒绝的话，然后进行交配了。
1: 如果成功交配，和大多数产卵的爬行动物不同，雌性鳄蜥会直接产下小鳄蜥。

0: 离开母体就可以挣破包衣，自己去游泳了。
1: 这个位于城市中的繁育项目已经成功将150多只鳄蜥放归野外，

为了查看他们的情况，每个月丁东庆都会进入山区开展调查，并且调查要在夜间进行。

0: 次晚上呢，他们是会找到一棵树杈这里来睡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来找到它。
1: 在野外，鄂西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会逐水而居，过着独居的生活，时刻守护着自己在河岸上的地盘。
0: 嘿，哎，看那里，那里有一条。

0: 小心点。
1: 好。
0: 小心点。
1: 哎，跳水了，没抓到。去哪了？
2: 看到吗？

0: 这是一只雄性的鳄蜥。
1: 为了确定它是否是他们放归的鳄蜥，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它身上的一个独特特征。
0: 它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识别性。
1: 将它的尾纹和档案相对比，
0: 右边有三个黑点，
1: 他们确信它正是基地繁育并放归的鳄蜥。
2: 嗯，对了，就是这一
0: 条。对对对，那就是它了，就是它。
2: 206，
0: 206，它长大了。
1: 丁东靖的巡护带来了好消息。
0: 六，备注，嗯。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之前放归的一只雌性鳄蜥，它已经产生了小宝宝。在这里安居乐业，并且开始繁衍生息了。也证明就是我们的人工繁育和放归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1: 这些丘陵和山脉环抱着韶关，这里如今已是近千只鳄蜥的家园。这是这种独特的爬行动物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群。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深圳，夏日的气息临近，每逢周末，许多市民会离开市中心，前往唐朗山公园登顶远眺。但他们来此不仅是为了赏景纳凉，
1: 城市里没有很多野生的猴子，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猴子也是挺十分的幸运。

0: 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是同类。
1: 为什么？
0: 我也属猴。
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与猕猴有93%的基因相同，但有些东西我们或许不应该分享给他们。

对这群猴子来说，这些快餐会带来麻烦。就像人类一样，卡路里摄入太多，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以及肥胖。在远离城市的野外，猕猴有着截然不同的食谱。它们会觅食果实、蘑菇、树叶，甚至树皮。这些食物的热量要低得多。而且它们要长途跋涉才能觅得食物。过程中要消耗许多能量。

0: 猕猴是比较聪明的生物，常见的它们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表情以及就是动作姿态进行交流。它们同样的也会使用像一些报警叫、定位叫以及威吓叫的一些声音的通信方式。
1: 而在城市中，吴成峰博士和团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城市生活如何影响了这些猕猴。
0: 那么为了追踪这些猕猴在什么地方活动，以及他们就是那个日常的活动范围，我们给一些猴子戴上了项圈，这样我们

0: 们可以实时追踪他们的位置。
1: 现在我们手机上显示的是我们猴群中追踪的这只母猴的位置。
2: 哦，后面还有一块，后面那坨你能看见吗？
0: 两只成年猴吧。能看到性别吗？
2: 不太看得清。
3: 吴博士对这群猕猴了如指掌。
0: 这是琪琪吧？
3: 并给每只猴子都取了名字。
0: 小一点的话，那就是玉面或者是花椒。
3: 这群猕猴由雌猴主导，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红孩儿是一只六岁的母猴，也是一位母亲。他会教导幼猴们如何规范行为，以及可以吃什么。幼猴们难免会不以为然。但武博士却在密切关注他们的食物构成。
0: 中国人很非常喜欢去接触猕猴以及投喂猕猴，因为猕猴在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形象当中，它是一种非常调皮可爱的形象。
3: 武博士还发现，这些城市里的猕猴居民活动范围远不及他们在野外的表亲。在这里，他们喜欢待在原地，因为高热量的美食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事实证明，这种快餐倒也给猴子带来了意外的好处。
0: 从好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更好地满足猕猴的日常的对人量的需求，有助于它们生长跟繁殖。然后
2: 树上还有这边是两，
0: 这个是去年的。
3: 看起来，琪琪、红孩儿还有其他雌猴都生了不少宝宝，而且非常乐意在城市中抚养他们的后代。就像他们的人类邻居一样。深圳并不是唯一一个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的城市。向北回到广州，一位过境的访客正在利用一片新的绿地。

苍鹭是一种候鸟，到了繁殖期，这只雄鸟会在长江以北的地区找到伴侣，生儿育女。之后，它们便会分开，南下越冬。

苍鹭凭借接近两米的翼展，能够飞越数千公里，堪称空中飞客。但直到不久前，光顾广东的苍鹭并不多见。20多年前，城区中一片鲜有人问津的湖泊和湿地区域被改造成一处公共生态保护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如今，这里深受广州市民的喜爱，

苍鹭是一种食欲旺盛的捕食者，哪里有鱼，哪里就可能有苍鹭的身影。

0: 我们今天在海珠湿地公园主要做一个鱼类的调查。
1: 研究人员张振华喜欢在公园的湖边鼓捣他的玩具小船。
0: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比如手抛网这些，比较费时费力。然后现在我们用这种模型船就更简单，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进行操作，不需要下水。我们通过用模型船把网放出去以后，然后在水底中静止24个小时，

0: 4日清晨，张振华回到湖边查看收获。
1: 我们最近几年的鱼类资源监测，在海珠湖湿地公园共发现鱼类40多种，生物多样性比较高。常见种类如餐条、赤眼鳟、七丝鲫、鲮鱼等都比较适合鸟类食用。
0: 受到池塘中丰富食物的吸引，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
2: 我手上现在拿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套系统的这一个指挥平台。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海珠湿地呢，布置了39套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就是有一个杆，杆上面有这个红外的这个摄像头。
0: 胡慧健博士在海珠湿地对苍鹭数量进行监测，他的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识别园区中的每一只鸟，让胡博士得以追踪它们的数量变化。
2: 那么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这个位置，都能够进行实时观察。那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年为单位的这么一些数据的记录，
0: 而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现象。这只苍鹭和伴侣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回北方繁殖，而是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筑巢育雏，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留下的。
2: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当年只引到了10多只在这里筑巢，现在我们最新的数据是300多个巢。
0: 如今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对成年苍鹭。它们有时还会为抢占最好的巢位而发生争执。

而苍鹭并不是唯一钟情于这片湿地的鸟类。人工智能监测系统显示，已有超过200种鸟类也在此安家落户。最初的公园，如今已成为一片自然奇境。人与自然，在广州的中心比邻而居。

各种自然生灵得以繁荣延续。充分展示我们的野性广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2: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

蓝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活充满挑战性，当然这里有时也会展现出慷慨的一面。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动物的需求，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它们在太阳落山后会从河中来到岸上，在数公里范围内吃草。等到天亮时，吃饱的河马们会陆续返回河里。要回到卡图马河的河马需要穿过狮子的领地。最大的公狮阿瑟正在巡视河岸。他所在狮群的同伴很快聚拢而来。即便对狮群来说，河马也是难以对付的猎物。每天早晨河马都会出现，狮群也许能找到可乘之机。帕奇是狮群中年龄最大最聪明的牧师，他总能发现容易捕猎的目标。

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健康的成年河马重量可以超过1300公斤，它们对狮子来说体型太大了。狮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河马幼崽身上。河马幼崽只要待在族群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狮群不想贸然行事，他们只是慢慢等待机会。也许某一头河马幼崽会意外脱离族群。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河马妈妈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挤在一起的河马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会警告身边的同伴不要靠近。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狮子们也能感受到河马的烦躁情绪。河马们今天碰到了比遭遇狮群更严重的问题。一头陌生的熊

姓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意在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好像要撤退，但他没有被击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现在，雄性河马首领占据了河中的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首领可以用尖刀般锋利的牙齿轻松刺穿闯入者的皮肉，如果争斗持续升级，甚至可能会导致一方死亡。河马妈妈们知道，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当然，有时雄性河马会很快停战，他们都不想受伤，因为危险的狮子就在附近。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索性认输。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这时，母狮帕奇却嗅到了机会。撤退的年轻河马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也许是帕奇向孩子们展示捕猎技巧的好时机。可帕奇判断错了，这头年轻河马今天已经受够了失败，狮群的骚扰让他恼羞成怒，

学习躲避横冲直撞的河马是这些年轻狮子的必修课。狮群成员们今早只能饿肚子了。他们最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穿过这片红泛平原，狮群也会因此获得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情况有些不同。

每年，卡塔维国家公园都会迎来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动物。郁郁葱葱的草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捕食者也会尾随猎物来到这里。古老的迁徙路线承载着无数代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群群白鹈鹕在本能的驱使下翩然而至，这片广阔的红返平原通常全年都可以为常住或者路过的动物提供充足的资源。非洲象对这片红返平原的记忆早已刻入血脉，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和水。纷至沓来，空气中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气息。往年，卡塔维国家公园很少到这时还不降雨。低雨未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周。由于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聚集到仅剩的水源附近。如此壮观的景象每年都只会短暂出现。各种动物聚集而来绝非偶然，尽管它们到来的目的各不相同，但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卡塔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眼前的景象正中尼罗鳄的下怀。作为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古老物种，尼罗鳄可谓是在这片红返平原上生活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它们有些甚至已经90多岁了。尼罗鳄懂得保持耐性，把握时机，是出色的水中猎手。此时，各种动物组成不同的捕鱼联盟。黄嘴环鹳和苍鹭在脾气暴躁的河马背上争夺最佳捕鱼位置。河马幼崽从没见过这些长腿鸟类，显得有些惊慌。他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享受鸟类给他们带来的背部按摩。鸟类的抵达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河水温度的升高促使藻类大量生长。尖齿狐獴因为缺氧等原因纷纷浮上水面。众多猎手早已守候多时。

0: 机向来精准，白鹈鹕的捕猎方式更加粗放。它们伸缩自如的喉囊，一次可以装下好几条鱼。持续的骚动，惹恼了雄性河马首领。混乱中，尖齿狐獴被驱赶到了黄嘴环鹳和苍鹭所在的区域。河马首领无形中给这些鸟提供了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旁边的尼罗鳄这时显得很放松。尼罗鳄一口就可以吞下黄嘴环鹳，但他们似乎对鸟类并不感兴趣。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这是为鱼类准备的致命陷阱。尼罗鳄的收获颇丰，尖齿狐獴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时候饱餐一顿，或许可以满足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需求。凭借超强的耐饿能力，尼罗鳄能够安然熬过食物匮乏期，而有些动物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合作捕食让众多动物得到了好处。当然，尖齿狐獴除外。一只年轻的非洲海雕也加入了捕猎行动，它掠过水面，锲而不舍地尝试。

最终如愿以偿。捕鱼盛会是红泛平原上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而非洲野犬的目光却始终牢牢锁定在岸上。尾羚，它们动作轻盈，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轻松躲避狮群的伏击。不过非洲野犬有自己的策略，追逐开始了。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尾羚的速度也不相上下。因此，非洲野犬必须发挥群体优势。尾羚只要踏错一步，就很可能性命不保。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命运的改变只在转瞬之间。在河流的另一边，一个群体则迎来了新生命。怀孕22个月的非洲象妈妈终于产下了幼崽。幼崽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她在努力地尝试站起来。在开阔地带完成分娩似乎有些冒险，好在象群成员们很清楚此时要做什么。大家会将小家伙围在中间，这样就能及时防范来自各个方向的捕食者。跌倒的小家伙得到了长辈们的及时帮助。幼崽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到妈妈的乳头，喝到第一口奶。小家伙现在还站不稳，要完成任务并不容易。非洲象妈妈用象鼻给幼崽喂了一小口奶水以鼓励它。味道真不错。幼崽很想喝到更多。它终于找到了诀窍。幼崽的到来让象群成员们感到欣喜。一些象群成员赶来看幼崽，他们用敏感的象鼻轻轻碰触幼崽，做自我介绍，并与幼崽建立将持续一生的族群亲情。白背兀鹫是红泛平原上的清道夫，非洲象妈妈生产时排出的包衣吸引了他们。非洲象妈妈十分警觉，非洲白背兀鹫的聚集很容易引来捕食者。果然不出所料，

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首领不会轻易被吓倒，他挺身而出，直面狮群的威胁。他跟狮群打过无数次交道，具备丰富的经验。狮群快速评估形势，与象群对峙的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危机解除后，非洲象妈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非洲象通常站着打盹儿，而非洲象妈妈已经累坏了，她需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卡塔维国家公园依然没有下雨，地表水在高温下不断减少，大部分迁徙动物已经离开，很多留下的动物也躲进了树林中。这头母狮知道青腹绿猴发出的警报只能说明一件事，附近有花豹在捕猎。如果花豹准备把猎物拖上树，母狮或许能趁机抢些食物。然而这只花豹并没有捕到猎物，它的身边只有一只新生的幼崽。通常狮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花豹幼崽，花豹妈妈想给幼崽喂奶，让它保持安静。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狮子天生就会爬树，只是它们体型笨重，远没有花豹那么敏捷。这棵树大概有12米高，母狮能爬上去吗？母狮怀疑花豹妈妈在树上藏了猎物。

他距离花豹母子越来越近。花豹妈妈被迫想办法转移母狮的注意力，但母狮仍在执着地寻找花豹妈妈藏匿的食物。他随时可能发现弱小的花豹幼崽。花豹妈妈选择这棵树十分明智，一段中空的粗树枝为花豹幼崽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母狮在饥饿与好奇心的驱使下爬到了惊人的高度，

限的壮举。只是要想回到地面，或许有些困难。接下来，花豹妈妈需要寻找一棵更高的树供幼崽栖身。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成群的飞鸟再次遮蔽了红泛平原的上空。

多候鸟离开之时，成千上万只非洲浅嘴鹳才刚刚抵达。它们今年到达的时间比往年早了好几周。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只能说明旱情已经影响到了卡塔维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动物们开始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对非洲浅嘴鹳来说，这种情况正好方便他们寻找猎物。河中较大的螺，非洲水牛仍然没有出现。有些焦躁的阿瑟受到一头发情的外来母狮吸引，离开了狮群领地。阿瑟无法抗拒繁衍后代的本能。

奇的女儿母维奇发现了端倪。她尾随阿瑟跨过卡图马河，离开了狮群领地。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如果失去公狮的强大保护，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将陷入危机。年轻强壮的母维奇准备投入战斗。他很快赶走了那头外来母狮。旱情越来越严重，狮群需要巩固成员之间的关系。红泛平原上只剩下了少数几个水塘，卡图马河快要干涸了。族群的团结对所有成员而言都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狮群在巡视河岸的领地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尼罗厄的地盘。任何过客都逃不过黑胸麦基这位哨兵的眼睛。狮子和尼罗厄同为顶级捕食者，他们通常会主动避让对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高温天气让动物们变得异常暴躁。平原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得找个阴凉的地方，这里恐怕没有位置了。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母狮帕奇有些好奇，或许尼罗鳄正守着自己的猎物。然而帕奇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尼罗鳄守护的其实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带来的煎熬。尼罗鳄是病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它们不像狮子，可以通过多喝水排汗散热。张着大嘴的尼罗鳄看起来十分可怕，其实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散热。

天气太热，动物们根本没法捕猎，也没有精力争斗。尼罗鳄妈妈们还在守护自己的巢。很快，它们再也无法承受高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尼罗鳄妈妈可能会丧命。然而，他们的离开给某些捕食者留下了机会。一只尼罗河巨蜥

从尼罗厄身边悄悄溜了过去，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恒在地面上筑巢，他见到喜欢偷卵的尼罗河巨蜥，绝对不会放松警惕。这对石恒夫妇齐心出动，为保护卵，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尼罗厄妈妈听到了喧闹声，很快从水中爬上岸。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也保护了尼罗厄的后代，而尼罗河巨蜥也不会轻易罢休。他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可以趁尼罗厄妈妈们去河水中泡澡时寻找时机。这一次，一只黑熊麦基发出了警报。

可惜，尼罗厄妈妈来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厄妈妈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柔。她小心翼翼地将幼鳄含在嘴里。将孩子们带到河水中，狮群似乎对尼罗厄的谨慎态度很感兴趣。尼罗厄妈妈需要往返好几次，才能将所有的幼鳄送到他在河对岸选定的育儿所。

鳄身上的花纹有助于它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

尼罗厄妈妈需要离开这些小家伙，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来自河岸上方的偷袭。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一旦被苍鹭发现，很多幼鳄可能都在劫难逃了。尼罗厄妈妈几乎要损失掉三分之一的幼鳄。尼罗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之一。尼罗厄爸爸及时赶来，救走尚存的幼鳄。尼罗厄爸爸已经在这片河岸上养育了好几窝幼鳄，他会竭尽所能地救出更多幼鳄。即便如此，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也只有1%。卡塔维国家公园的上空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是犀牛贝鹭。它们和非洲水牛一样，终于踏上了迁徙之路。非洲水牛群会由擅长寻找路线的同伴带领，搜寻食物和水源，并控制整个群体的前进方向和速度。红泛平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这正是公狮阿瑟和狮群成员们一直等待的机会。只是捕猎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迁徙队伍筑起了保护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队伍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配合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随非洲水牛来到这里的还有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年轻的姆维奇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体内的猎杀本能早已蠢蠢欲动。目标的选择和捕猎的时机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可是就连非洲水牛幼崽也不容易对付。没有狮群成员们的帮忙，母围棋根本控制不住猎物。非洲水牛妈妈发起了反击，成年非洲水牛实力强大，对付一头母狮绰绰有余。帕奇呼唤阿瑟和其他同伴一起来帮忙。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正在集体撤离，他们来得突然，离开的也很快。非洲水牛群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本该属于狮群的肥美猎物已经离开，共识阿瑟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没有理会帕奇挽留的叫声，跟着非洲水牛群走向了远方。狮群接下来将直接面对外来公狮带来的威胁。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考验。

0: 这里是青海黄忠的塔尔寺，一代代人在这里学习银铜器与鎏金的手艺，一敲一刻，他们把心底的信仰、对生活的念想，慢慢刻进金属里。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何满。他是黄忠银铜器制作和鎏金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1: 黄忠的银铜器呢，还是依靠这个塔尔寺起源，在我们当地已经差不多300多年了。
2: 画的塔尔寺的那些建筑物啊，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那些图案呀、跑到了塔尔寺上面那些古建啊，给他学习学习。听说是一个景点，包含的文化特别丰富，几百年都传承下来的，一直保存。
1: 我们就是12岁、13岁那个时候就一直过来看，像木雕上的这些图案，经常应用到我们银铜器上。这个敲的这个形体，你看，镌刻的这些如意。
0: 黄忠的银铜器，300多年慢慢发展起来，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
3: 一届暖锅节运的时候，煮了2头牛。7只羊100只鸡同时下锅。这口锅呢，我们集聚了民间的70多位手艺人打造的黄忠暖锅，把黄忠银铜器的所有的传统技艺我们全部放在这口锅上了。黄色的这个是鎏金工艺，
0: 黄忠银铜器的鎏金技艺古老而神秘，向来是家族世代相守的秘密。
3: 一般轻易的话不会让别人看的。金和滚的这个合成物金泥里面这

部分全部上上溜筋。接下来就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用火烤加温的时候，这个水银挥发掉，留在这个器物表面上的这个金色就呈现出来了。

银吞气制作机溜机机不光是在那个生活皮上溜金，也可以在室外的一些大街上都可以溜金，屋顶上面的这些溜金，你看它这个保存几百年都不变色呀。经过那个风吹日晒，过上两年三年以后呢，它那个黄金的本色才能出现，金子越来越漂亮。我就想着这一辈子呢，只要把这个银吞气制作机溜机机完完整整传承下去，完完整整保护下去，这是我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喜欢这个传统手工艺的人，把这个技艺能传承下去的人，才能叫做他的手工艺。

0: 接着眼球，凝臀器制作的这个技艺啊，掌握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拜师学艺要花好几年。做了一些小模板，让游客呀、学生们体验咱们的传统技艺的一个做法。
1: 真正的美，并非静止的造物，而是在时光中被创造、使用、传递。在代代相传中，获得超越岁月的永恒生命力。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

0: 胃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

群的非洲浅嘴鹳飞过卡塔维国家公园上空。今年河水的水位较往年同期都低，非洲浅嘴鹳为躲避旱情早早来到了这里，而且群体规模也大于往年，这说明周边地区

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的出现并没有阻挡新生命的诞生。一头名叫姆维奇的年轻母狮产下了幼崽。姆维奇所在的狮群占据着卡图马河岸边的一片领地。这是他的第一窝幼崽。四个健康的小家伙刚出生几个小时，正在尝试睁开眼睛。一个月前，姆维奇离开了狮群，独自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待产。过不了多久，姆维奇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与大家见面。照料幼崽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姆维奇需要自己的妈妈和其他雌性长辈一起帮忙，才能顺利养大幼崽。此外，他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阿瑟的保护。但是几周之前，阿瑟跟着非洲水牛群进入了树林，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听天由命。母维奇的幼崽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今年的雨水迟迟未来，草木稀少，导致来到这里的植食性动物锐减。而水位的下降却给非洲浅嘴鹳带来了寻找河底螺类的绝佳机会。他们提早到来，说明红泛平原上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

母维奇对狮群同伴的呼唤还没得到回应，却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一头流浪的公狮几周前跟着非洲水牛来到这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接下来的几周依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曾经汹涌的卡图马河如今只剩涓涓细流。

奇回到了狮群中，他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狮群规模仍在扩大，母围棋的妈妈帕奇也产下了自己的第五窝幼崽。帕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她知道这些幼崽要面对怎样的恶劣情况。

狮子幼崽的安全，可帕奇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河马脾气暴躁，行为不可预测，而水面之下还可能潜伏着尼罗鳄。狮子幼崽需要认识这些邻居，并且学会尊重他们的领地边界。卡塔维国家公园对狮子而言，环境并不算理想，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由于资源匮乏，公狮阿瑟又不知去了哪里，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帕奇和姆维奇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距离河岸稍远的树林为狮群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林中的阴凉角落能帮助狮子幼崽们躲避阳光的炙烤，同时提供应急庇护所。而成年狮子们可以待在高高的树枝上，便于寻找四周的猎物或者发现潜在的危险。帕奇通常会在凉爽的清晨带领狮群一起巡视领地。他现在饥肠辘辘，几乎没什么奶水了。今天他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参与领地巡视。维奇也留了下来，负责照看幼崽们。成年狮子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近两周时间，但幼崽们不行。其他狮群成员沿着卡图马河一路巡视，这样就算白天气温升高，也可以就近寻找树荫和水源。今年的雨水太少，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由于空间紧张，每头河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上游河段水源枯竭，这两头雄性河马打算来到河湾处碰碰运气。他们向这里的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即便雄性河马首领经验丰富，也很少会同时面对两个挑战者。族群中的雌性河马和脆弱的幼崽都显得紧张不安。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其中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随后却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
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

为不满。雄性河马首领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正在大肆咆哮的另一个挑战者？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张嘴巴通常能对挑战者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次并未奏效。雄性河马首领的威慑动作适得其反，挑战者的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那个挑战者此时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可怜的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雄性河马首领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似乎知道，把雄性河马首领压入水下就可以令他溺亡。

0: 如果首领死亡，继任者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原首领的后代。所以当雄性河马首领还在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则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两头雄性河马联合出击的情况实属罕见，不过今年的情况本就不同寻常。这片红泛平原遭遇了空前的旱情，当地动物也因此表现出异常行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挤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到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地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走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碰触他的身体。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或者至少是接受了他的死亡。人们见到过大象哀悼死去同伴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河马族群中并不常见。

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很久没有经历如此长时间干旱少雨的天气了。骄阳似火，动物们都需要寻得一处阴凉的地方，获得一丝喘息。这也是红帆平原上的狮子必须掌握爬树技能的原因之一。母维奇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不远处有几只非洲油猪。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要隐蔽。穆维奇借助地面的沟壑隐藏自己，他打算尽可能地接近非洲游猪，然后发起突袭。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根本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很快，他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非洲白背兀鹫正在前方聚集，值得前往查看一下。这些食腐鸟类能发现6公里外的猎物，如此巨大的尸体很容易招来其他肉食性动物。死去的河马在尼罗厄眼中是丰盛的大餐，但首先要撕开河马的尸体。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厄知道其中的诀窍，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这些古老的动物早就适应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这顿大餐足以让这些尼罗厄数月不用进食。帕奇独自守着幼崽们，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急需补充能量。维奇还没有回来，帕奇也知道大量的非洲白背兀鹫聚集而来。

说明附近有食物。狮子们从很小就懂得了这一规律。唾手可得的食物实在难以抗拒。帕奇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幼崽们会有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分泌不出奶水。如果无法喂养幼崽，小家伙们也会性命难保。这些狮子幼崽从来没有脱离过长辈的照看，现在只有身上斑驳的毛色可以为他们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正在寻找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狮子幼崽们的伪装很可能被识破。虚弱的帕奇沿河岸走了不到两公里就有些坚持不住了。空气中的食物气味是促使他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母围棋。周围到处都是尼罗鳄，帕奇有些犹豫。他对尼罗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

如果被尼罗厄咬住，帕奇难有逃脱的机会。事实上，帕奇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他的胃口。

急于进食的帕奇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

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帕奇的同伴们赶来帮忙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群成员也循着非洲白背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

双方阵营的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一头狮子一次可以吃掉大约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儿，现在狮群成员全都不在幼崽身边，他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卡图马河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流浪公狮正在闯进狮群的领地，

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公狮阿瑟已经几周没有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面前的阻碍只剩下狮群的幼崽们，只有母狮们愿与他交配，这头公狮才能拥有自己的后代。可是狮群里的幼崽还没有断奶，母狮们恐怕不会愿意。在采鹧鸪的警报声中，一些狮子幼崽迅速藏。

流浪公狮越靠越近，他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了。他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安然脱险。

但陌生公狮的出现激起了一头幼崽的好奇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其他幼崽既困惑又害怕，只能等着这个不速之客采取下一步行动。一头幼崽本能地想爬到树枝高处，可惜它力气不够，爬不了多高。它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保持安静，希望自己不要被发现。

帕奇还在一公里外，根本听不到幼崽的叫声。或许，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流浪公狮的攻击行动还没有结束，不找到所有幼崽，他就不会放弃。

帕奇呼唤着自己的孩子们。通常幼崽们听到叫声会立刻朝他跑来，母维奇意识到出事了。

流浪公狮在被狮群发现之前逃走了。帕奇的呼唤仍然没有得到回应。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他幸运地躲过一劫。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

帕奇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

0: 孩子们和妈妈团聚了。存活下来的幼崽总共有六头，帕奇和姆维奇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流浪公狮这次没有完全实现目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又过了几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进一步恶化。远处的风暴没有带来雨水，而闪电却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燥热的风把地面的尘土和灰烬卷到半空，而后抛洒到各个角落。

动物们的处境异常艰难。远处的草原已经变成焦土，非洲水牛无处可去，只能回到红帆平原。

只有极其顽强的生命，才能依靠地面上残留的枯草和几近干涸的水源生存下去。

公使阿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两个月前，他为追击非洲水牛群而离开了狮群。现在的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之前的那次捕猎行动令他元气大伤，

阿瑟已经无法忍受酷热的天气。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得到同伴的抚慰。

此同时，流浪公狮也在寻找狮群。这个杀死幼崽的元凶仍然没有放弃。帕奇和姆维奇已经到达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他们听不到阿瑟的叫声。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饥饿的捕食动物不得不相互争夺猎物，而抢夺食物并非长久之计。

塔维国家公园的水源越来越少，河马妈妈的选择并不多。他已经失去族群和其他雌性同伴的庇护。只能走进眼前这个拥挤不堪的水塘里。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实在不安全。同时，水塘周围也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可以达到狮子的10倍，所以很少被狮群当作捕猎目标。不过现在，大家都有些躁动不安。狮子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河马妈妈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河马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个选择很明智。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一头雌性河马身边带着两头幼崽，这种情况可不多见。两头河马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可惜，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她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一头河马幼崽无法满足整个狮群的需求，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卡图马河已经几近干涸，动物们都被吸引到最后的几个水塘附近。在饥饿的狮群眼中，周围的一切动物都是潜在的猎物。1米长的尼罗鳄好像也不难对付。

鹈鹕，肚子里装满了鱼，连起飞的速度都变慢了。新的狮子也捕获了一只。有些经验不足的鸟类还不清楚吃得过饱的后果，结果便沦为狮子的猎物。一头精力旺盛的母狮将猎物堆在地上，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旁边有不少吃了很多尖齿狐年已经步履蹒跚的白鹈鹕。他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还是回去享用抓到的猎物吧。可他好像记不清把猎物放在哪儿了。牧师的猎物早就被尼罗厄发现了。狮子并不是这里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尼罗厄没有参与捕杀白鹈鹕，却轻松获得了一顿美餐。饥饿的牧师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泥泞的水塘变得越来越拥挤。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

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他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

这里已经六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花豹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

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鳄，他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非洲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迷玉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

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油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

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油猪身上，帕奇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油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油猪的逃跑路线，

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油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他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

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他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0: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它没有受伤，而且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它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哇，鳕鱼，
15: 是深海鳕鱼，
16: 钙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公狮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了。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他要远离尼罗鳄。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雨冲淡了狮群的气味踪迹，

雨还在继续。对狮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他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他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船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

0: 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引来一种危险的动物。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第三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

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狮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翼长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他们的主要猎物之一。他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官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鸟。

非洲观雕幼鸟需要跟随父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大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3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

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0: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
5: 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厄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枭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

儿，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它初试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毕竟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转。

步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他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

批红角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它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

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

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它该挑选行动迟缓的猎物。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掀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卡住了！
10: 啊，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
12: 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

0: 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它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他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

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陆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陆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陆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陆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陆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正座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

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夕辉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漆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别被他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去

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全吻蝠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全吻蝠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全吻蝠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全吻蝠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全吻蝠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全吻蝠。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全吻蝠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0: 是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尖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渊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食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食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德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观雕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

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

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富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6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它的食物撕成小块，它可以自己解决了。

从这时起，非洲官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父母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官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官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在非洲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万物共生，和谐相处，仿佛漫长的岁月并未给这片充满野性的草原带来太多变化。这里是野生动物的乐园，然而广袤的草原上每天也在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我们在这里能看到马拉河里的巨型尼罗鳄如何潜入水中伺机偷袭角马。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着众多既迷人又强悍的捕食动物，由四只公狮建立的新联盟占据了这片领地。这些捕食动物中有的危险凶猛，有的聪慧机警，有的迅如闪电。我叫豪尔赫·阿莱桑科，为研究大型捕食动物的行为，我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十多年，日夜观察它们的日常活动。让我们一起近距离体验大自然吧。

狮子，草原之王，是非洲大陆上威严与力量的象征。它们勇猛强大，通常群居生活。虽然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的生存之路依旧步步艰辛。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着包括狮子在内的近百种哺乳动物，约450种鸟类，以及约90种两栖和爬行动物。我们能见到非洲象、长颈鹿、斑马、花豹、河马和猎豹等众多代表性物种。而当夜幕降临，狮子开始咆哮时，这些动物很难无动于衷。

狮子吼叫是在彰显实力，这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也是在宣示权威。一声狮吼足以引发食草动物的恐慌，傍晚的狮吼声也意味着狮子们即将开始捕猎。我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后，在狮吼声中度过了无数个夜晚。有时我会一直待在营地聆听他们的叫声，直至消失。我记录下狮吼的频率，估计他们的距离。我很想走进狮群，了解他们的更多情况。很快我就明白了，要想真正了解狮子，就要在夜晚跟踪他们。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草原夜晚中的秘密。你听到狮吼声了吗？他们就在那边，近在咫尺，跟我来吧。在夜色中，

狮群蓄势待发，公狮在周围巡逻，守卫好每一寸领地，母狮即将展开捕猎。他们有时会分散行动，一些母狮会负责照看幼崽。我们将与狮子们一起共度捕猎之夜，他们都是捕猎高手，眼下有了黑夜的掩护，强大的狮子们有机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猎物。一只母狮似乎开始行动了，我们拭目以待。狮子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在夜晚它们行动自如。这时母狮发现了一只瞪羚，它立马发起进攻。仅毫厘之差，母狮失手了。母狮还看到远处有几匹斑马，不过它决定继续追逐瞪羚，结果又失败了。捕猎并非易事，狮子的捕猎成功率只有30%左右，即便在最深的夜色里，狮子也可能空手而归。这一次母狮盯上了一只大家伙，重量超过250公斤的角马。母狮奋力一跃，试图扳倒角马，然而角马挣扎着又站了起来。想捕获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是十分困难的，角马不会坐以待毙，他在用蹄子踩踏母狮。母狮又扳回了一局，他使出了杀手锏。母狮通常会咬住猎物的脖子，阻止对方颈动脉和颈静脉的血液循环，大约20秒后角马就会陷入昏迷进而死亡。在夜里，狮子仍要面对他们的宿敌，那就是猎狗。猎狗会伺机抢夺母狮捕获的猎物，甚至对狮子幼崽大开杀戒。这些母狮周围至少有50只猎狗，猎狗的叫声此起彼伏，它们越靠越近，母狮们倍感压力，很可能坚持不了多久。这时公狮并不在附近，母狮们势单力薄，猎狗们占据了上风。猎狗凭借数量优势让狮子不战而退，母狮输了。尽管难以置信，但是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公狮不在，这些猎狗便肆无忌惮地抢夺母狮捕获的猎物。由于数量众多，猎狗们几分钟内就能把猎物吃光。母狮在捕猎角马时受了伤，现在只能转而追捕体型较小的幼猪。猎狗们看到母狮快要成功了，便又围拢过来。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这样跑掉了，整个夜晚猎狗对母狮的纠缠在草原上反复上演。尽管母狮有时在较量中处于上风，但猎狗总能如愿以偿。

当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新的一天，一切重归平静。每天清晨，我都早早起来，放眼望向草原，食草动物们活跃起来，它们分散在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河马在晚上填饱肚子后，重新返回马拉河，而尼罗鳄则爬上岸，晒起了太阳。狮子是少有的群居猫科动物，狮群成员白天通常聚在一起休息，彼此相处融洽。

狮群里分工明确，公狮负责守护领地，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养育子女，增强狮群的凝聚力。因此，狮群的结构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这也是它们能够在非洲草原上繁衍生息的原因。狮子是草原之王，可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它们都要依赖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狮群。几公里外，生活着狮群的宿敌——猎狗。成年猎狗会把幼崽藏在这些洞穴中，尽可能地保护它们。猎狗幼崽会在一天的某些时段出来活动，我们就在猎狗的洞穴前。跟狮子一样，它们也是群居性动物，但是没有雄性首领。成年雌性猎狗的体型要比成年雄性大，它们的首领通常是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猎狗。猎狗族群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密，这些样貌奇特的动物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夜晚，猎狗们会离开洞穴，外出捕猎或抢夺狮子的猎物。当它们集体行动时，狮子往往会不战而退。猎狗和狮子一样，通常会在白天放松和休息。有一种猫科动物却更喜欢在白天捕猎。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它们的夜视能力相对较弱，主要在白天捕猎。猎豹就像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很少见到它们与同类相处时大打出手。猎豹的奔跑时速能达到120公里，这可以称得上是物种演化的奇迹。这只猎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它现在饥肠辘辘，正在物色目标。猎物就在不远处，猎豹需要判断好出击的时机。猎豹只需要3秒钟就能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可是因为奔跑消耗巨大，猎豹在行动前会反复衡量后再做决定。

猎豹冲刺速度虽快，却并不强悍。猎豹必须快速进食，并时刻注意周边的环境。若狮子和花豹出现在附近，会毫不留情地夺走它的猎物。猎豹如果毫无防备，甚至会有性命之忧。这只猎豹成功猎杀了一只瞪羚，可是它所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一只母狮正在靠近，猎豹立刻觉察了危险，悄悄离开。猎豹选择了臂长强大的对手，他知道自己很难有机会完整享用一只猎物。还没有吃饱的猎豹只能继续捕猎，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然法则。

置身于草原上，我不由得好奇，如此多样的动物种类是如何形成的。目之所及，我都能发现某种动物的身影，它们一个

猎狗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很少因为进食腐肉而感染疾病。附近，一只母狮正在悄悄行动。现在正值午后，阳光比较强烈，此时母狮捕猎成功的概率很小，然而它仍决心一试。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母狮成功猎杀了一只油猪幼崽，猎物并不大，可是猎狗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猎狗们抛下了河马尸体，成群结队地赶来。母狮瞬间就被包围了。

师及时赶来，才赶走了猎狗。现在母狮需要把猎物让给公狮先吃。通常情况下，猎狗不敢招惹威武的公狮。这只公狮看似强大，其实不然。在草原上，一些狮群由两到五只公狮联合领导，而这只公狮形单影只。就在三天前，一群流浪的狮子杀死了他的兄弟。尽管这只公狮目前可以吓退猎狗，但在竞争激烈的草原上还有其他挑战。要想获得狮子的信任十分不

0: 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证明。我曾经一连观察他们好几个月，希望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是我没能如愿，夜晚时我要想接近他们都很困难，狮群总是对我保持戒备。我没有放弃，就这样坚持了两年，狮子们终于对我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我面前随意行动，仿佛我不存在一样。这些狮子如今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已经接纳我作为沉默的观察者，陪伴在他们旁边。我终于可以近距离靠近狮群，观察他们真实的夜间生活。我发誓，不管面临多么艰难的处境，我都不会影响狮子们的生活。今晚母狮会再次外出捕猎，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改变整个狮群的命运。几次尝试后，母狮终于捕获了一只幼猪，猎狗们再次闻声赶来，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母狮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不过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流浪狮群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
1: 这是本地狮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流浪狮群刚刚闯入了这片领地，母狮们很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母狮们很清楚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他们拼尽全力进行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
1: 母狮们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可我们必须明白，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这几只公狮的实力足以称王。
0: 刚才那只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它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母狮能保护好自己吗？面对强大的攻势，他很快体力不支。母狮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都有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他此时十分虚弱。

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他们一起离开，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狮群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不管遭遇什么危险，他们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同伴。两只母狮相互照料，一起渡过难关。狮群的另一只母狮采取了果断行动，它带着所有幼崽及时逃跑了。今晚他们将进入树林里避难，母狮和幼崽们暂时安全了，但他们的前途依然难料。

这片草原的新王将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加强对新领地的巡视，他们重新标记领地，强行霸占猎物。这只公狮只用了三天时间便确立了自己在新狮群中的主导地位。公狮还会控制母狮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有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原来狮群里的幼崽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

这出逃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每年六月到十月，壮观的迁徙队伍会从周边及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涌入，数以百万计的角马和斑马等食草动物将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之前，他们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挑战——渡河。成千上万只动物奔腾向前，准备渡过危机四伏的马拉河，大迁徙拉开了序幕。河里潜伏着危险的猎手，他们早已饥肠辘辘，

0: 河岸上也埋伏着其他捕食动物，狮子、花豹和猎狗，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盛宴。此时角马和斑马纷纷抵达了岸边，他们会等上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才开始渡河。
1: 就在这边的河边，我发现有一群准备渡河的斑马，河中有耐心等待的尼罗鳄。
0: 领头的角马率先入河，其他角马紧随其后。一只又一只的斑马和角马尝试渡河，河中的尼罗鳄饥饿难耐，它们在水中伺机而动，都想尽快捕到猎物。马拉河中上演着一场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较量。这匹斑马幼崽跟随族群远道而来，只有渡过马拉河，未来几个月的食物才能有保障。但这里险象环生，斑马妈妈也深知这一点。试探几次后，他们鼓起勇气渡河。这对站立困难的斑马幼崽来说，挑战巨大。一条尼罗鳄挡住去路，斑马幼崽很容易成为尼罗鳄的盘中餐。斑马幼崽奇迹般的安全通过了。另一边的角马和斑马就没这么幸运了，好几条尼罗鳄围住一匹斑马往水里拽，试图淹死它。被困住的动物往往在挣扎几分钟后就会被尼罗鳄拖入深水区，最终溺亡。数千只角马和斑马刚刚渡过了河，尼罗鳄只需要耐心等待，总能有所收获。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巨型尼罗鳄在大口吞食着猎物，

他们会翻滚身体撕扯猎物。尼罗鳄体重能超过一吨，拥有强壮有力的下颌。他们会合作将猎物撕成小块再吃下。通常斑马和角马会一起渡河，以保护彼此。源源不断的食草动物从尼罗鳄的头顶经过，这让尼罗鳄很难施展捕猎技巧。一只角马被尼罗鳄咬住，无法脱身。一群斑马和角马从尼罗鳄头顶踩过，即便如此，尼罗鳄也不愿松口。这只角马已筋疲力尽，难以挣脱，经过的同伴是他最后的希望。终于，尼罗鳄还是被迫松了口，角马逃脱了。

0: 他成功上了岸。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河对岸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只怀孕的母狮潜伏在草丛中，他在悄悄靠近几只刚刚过了河的斑马。他距斑马不到15米了，已经进入最佳进攻范围。进攻的时机到了，但母狮再三犹豫，放弃捕猎的念头。斑马的蹄子有踢伤他和腹中宝宝的可能，母狮不愿冒险，或者他今天不是很饿。乱的渡河场面给花豹等其他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捕猎机会，趁着混乱出击，成功的机会很大。这些角马刚刚抵达岸边，却又惊慌四散。原来一只花豹抓住了一只角马，花豹力大威猛，几秒就能击倒重约100公斤的动物。花豹是马拉河边最高效的猎手之一，花豹把猎物脱离了岸边，大迁徙给马赛马

拉国家公园带来了大量食草动物。在领地换了新首领十天后，失去幼崽的母狮开始发情，这时它会主动靠近公狮。母狮和公狮在交配期间会相互陪伴，在草原上散步放松。这几天里，食草动物们不必担心，因为狮子这时不会捕猎。

100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在小溪边，你能看到母狮和两只刚出生几天的幼崽，这是非洲大自然给予我们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与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就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小家伙们很容易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对于新生的狮子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却也有安全的角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见证这些小家伙成长为强大的草原之王。

狮子幼崽通常在6个月左右断奶，不过在此之前它们可以吃一些肉。母狮每天都要离开幼崽外出捕猎，这时独处的幼崽最容易遇到危险。母狮希望孩子们乖乖地待着，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小家伙们决定外出探险。周围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幼崽们的注意？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非常脆弱，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如果有猎狗碰巧经过，那么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狮子幼崽离开了原本的藏身处，现在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母狮尽量隐秘行事，任何声响都可能暴露它的行踪。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而此时母狮正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成功的概率才会更大。

毫无觉察。猎狗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时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母狮不停地呼唤着幼崽，它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见了两只小家伙，狮子一家开心地团聚了。

母子终于团聚了。母狮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为了养育幼崽，必须战斗到底。狮子幼崽现在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可他们很快就会肚子饿了。今晚母狮还是要去捕猎。日落之后，花豹下树捕食。猎狗也开始四处寻找食物。在夜晚，狮子幼崽更容易遭遇危险。母狮尽可能加快夜间捕食的节奏，可今天是满月，猎物不容易抓到。母狮终于抓住了一只瞪羚。母狮虽然很饿，但此刻它只想着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很消耗体力。母狮很累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但很快，他又带着瞪羚上路了。要把猎物带给幼崽很不容易。我们跟上他。几米外，有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很快，母狮和幼崽们就被猎狗们包围了。母狮试图驱赶猎狗，却失败了。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好在母狮成功保住了一块肉，幼崽们相互争抢。

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该怎样与这些邻居相处呢？他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如果妈妈爬上高处，孩子们就会模仿。如果妈妈去捕猎，他们也会尝试。前方有两只伟羚，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这只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它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母狮将幼崽带回狮群后，会锻炼它们的胆量。在狮群进食的时候，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一只母狮充满敌意，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并不受待见。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小家伙们今后的生活会轻松很多。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他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大家还能帮忙照料幼崽，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有时公狮首领会赶走他们，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告别狮群，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会兄弟相伴，有时会在沿途与其他单身公狮结伴。年轻公狮们组成流浪狮群，偶尔会在夜晚抢夺单身母狮的猎物。年轻公狮们会逐渐变得强大，未来会征服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年轻公狮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随着年纪渐长，狮子的鬃毛会变深，吼声越来越有威慑力，它终将拥有后代。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的雨林中，有一种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能在野外拍摄到它们。那就是卢氏树袋鼠。卢氏树袋鼠能在树上和地面上活动，因为栖息地分散，很难在茂密的雨林中发现它们的身影。这种树袋鼠隐藏在偏远的雨林里，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因为树袋鼠数量稀少，行迹隐秘，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外界一直怀疑它们是否真实存在。即便在这片以生物多样

样性文明的地区，发现一只会爬树并能在树间跳跃的树袋鼠，也会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一非凡物种的生存智慧。

十月，澳大利亚北部迎来了旱季。这里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酣畅的降雨了，上一个雨季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溪流的水量降到了全年最低，不过变化即将到来。

逐渐增强的季风很快就会带来暴风骤雨。进入12月，降雨覆盖了整个北部地区。

暴雨给阿斯顿高地的雨林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对大约一岁的卢氏树袋鼠马迪和他的妈妈来说，雨季的到来让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再有一年，马迪就要离开妈妈，开启属于自己的隐秘生活。如今，雨林中的一片长约200公里的狭长地带，成为了卢氏树袋鼠的核心栖息地。其实所有的袋鼠祖先都是从树上转移到草原上的，只不过有一部分在数百万年前又重新回到了树上，由此发展为现代树袋鼠。它们与其他袋鼠存在显著的区别。树袋鼠拥有一根与身长不成比例的长毛尾巴，它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强壮的前肢和短粗的后肢，弯曲的长爪以及富有弹性的脚掌，都有助于树袋鼠在雨林里上下攀爬。它们的牙齿更适合撕扯树叶，而不是咀嚼青草。它们的后肢还可以分别活动，而它们生活在地面上的表亲只有在游泳时才能做得到。现在，人们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共发现了14种树袋鼠，其中卢氏树袋鼠和班氏树袋鼠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和所有袋鼠一样，卢氏树袋鼠的幼崽刚出生时发育不完全，皮肤裸露无毛。大约一年前，也是在这样枝繁叶茂的季节，马迪出生了，他在妈妈的育儿袋里一天天长大。

高高的树木能给他们母女提供安全的庇护所。马迪是一只雌性卢氏树袋鼠，它在两岁多就能达到性成熟。马迪的妈妈通常在这片湿润的硬野林中活动，它的食物以藤蔓植物为主。马迪的妈妈很喜欢这些雨林里

的意大利面。他现在需要大量进食营养丰富的植物，以便为养育幼崽提供保障。藤蔓植物能提供较多的养分。由于不需要维系树干的生长，藤蔓植物长出了很多叶子，它们的养分也主要集中在茎和叶上。在雨季，藤蔓植物生长速度极快，是可靠的食物来源。目前，马迪只需要放松身心，跟着妈妈享受穿越湿润硬叶林的旅程。这片雨林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

树袋鼠幼崽会在六个多月大时从育儿袋中探出头来。那时他们后肢的支撑力还不够，树袋鼠幼崽需要时间来增强后肢力量，并学习如何控制它们。

妈妈的奶水营养充足，马迪会快速成长。这么大的树袋鼠时不时需要返回育儿袋休息，只是现在的它要挤进育儿袋已经很费力了。

不一会儿，马迪又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爬出了育儿袋。他变得越来越好动，也会花更多时间探索外界。在复杂的雨林环境中，还有很多东西等着他去探索。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2: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降雨过后，雨林中的动物们都开始忙碌起来。第一场降雨过去刚几个小时，密密麻麻的白蚁便来到了地面上。它们震动着新形成的翅膀，为起飞做准备。现在很适合这些繁殖蚁离开白蚁丘，建立自己的领地，因为雨水已经把地面浸软了。这些迁飞的繁殖蚁也为雨林里的动物们提供一场盛宴。夜幕降临，盛宴还没有结束，只不过换了时刻而已。大雨过后，鸟儿们可以更从容地找到水源和食物。水洼随处可见，倒下的枯木里也灌满了水，这些小鸟飞到哪里都能找到沐浴的场所。

袋鼠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小袋鼠也趁着雨季抓紧时间觅食。他的幼崽很快就会离开育儿袋，马迪仍要待在妈妈的育儿袋中，他还需要继续锻炼后肢力量，练习攀爬和跳跃。

树袋鼠无论昼夜都会进食，没吃东西的时候都在睡觉。就我们目前所知，雨林中至少有数十种植物可供它们食用。马迪不仅要找到可以吃的植物，还得弄清楚它们的哪些部分最好吃。叶柄是一种特别的美味。马迪生活品质的好坏，取决于他是否知道如何找到最有营养的叶子。他的鼻子能够分辨出不同叶子的不同气味。这让马迪很容易学习如何挑选最适合食用。

在附近的雨林中，一只金庭鸟迎来了成年后的第一个繁殖季。此前它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成长，并学习求偶所必备的本领，包括搭建求偶亭。尽管金庭鸟是所有园丁鸟中体型最小的，它们搭建的求偶亭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些精巧的为了吸引伴侣而搭建的求偶亭会被好几代金庭鸟使用，原来的主人不在后，就会有其他雄鸟来接管。维护求偶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每一个装饰品都必须摆放得恰到好处。求偶亭的主人还要练习舞步，以及驱赶讨厌的闯入者。

另一种出现在阿斯顿高地山间的园丁鸟会使用完全不同的策略来吸引伴侣。每到繁殖季，齿嘴园丁鸟会清理展示场地上的大部分垃圾，并将树叶颜色较浅的背面朝上放置，这样雌鸟从空中飞过时就更容易看见。雄性齿嘴园丁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它们会经常偷走邻居好不容易摆放好的树叶。为了吸引雌鸟前来，齿嘴园丁鸟还会一展歌喉，它们不仅能发出清脆婉转的叫声，还能模仿雨林里的其他

0: 齿嘴园丁鸟的鸣叫声会在阿瑟顿高地的雨林中回荡数月。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1: 旺，嚼着吃的。
12: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在马迪居住的湿润硬叶林中，藤蔓植物很常见。马迪需要像妈妈一样熟练地在错综复杂的雨林里穿梭。而攀援藤蔓植物的能力需要更多的练习才能掌握。藤蔓植物看似比树干更容易攀爬，但对正在练习攀爬的树袋鼠来说，两者似乎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树袋鼠在感受到威胁时，可以选择往地面跑。在那里，它们可以通过跳跃，避开正在捕食的蟒蛇。蟒蛇静静地等待着猎物靠近，它们的头部有能感知红外线的夹窝。地毯蟒或许威胁有限，体型更大的紫荆蟒往往意味着真正的危险。在马迪周围，其他动物的宝宝也在学习生存技能。这只成年雄性双垂鹤鸵就像马迪的妈妈一样，经常在雨林边缘的硬野林活动。成年双垂鹤鸵头上长着一个角质的头盔，除了保护头部外，这个角质盔还可以接收同类发出的低频率叫声。他将独自抚养这些雏鸟，直到他们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在附近的漆木上，一只年轻的小眼鼻蜂鸟正在进一步学习它的技能。成年雄鸟外出觅食了，现在正是它展示动作的理想时间。雨林中昆虫丰富，其中就包括小眼鼻蜂鸟喜欢吃的蟋蟀。作为体型最小的蜂鸟，小眼鼻蜂鸟只生活在阿瑟顿高地。这只雄性小眼鼻蜂鸟将来要通过舞蹈吸引雌鸟和自己交配，而舞蹈动作必须做到无可挑剔。雄性小眼鼻蜂鸟从孵化到换羽完成需要4-5年的时间，这期间它们还要学会展示舞蹈动作。

不过很快他就要为舞蹈大师让位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成年雄性小眼鼻蜂鸟看上去几乎是黑色的，然而外表总是具有欺骗性。这只雄鸟选择的漆木有利于阳光照射在它的羽毛上，它的羽毛反射出漂亮的淡紫色、蓝色和黄色。能够反射阳光的树干通常是它理想的表演场所。雌鸟就在附近，雄鸟需要将雌鸟的注意力从觅食中吸引过来，可这只雌鸟的追求者众多，即使雄鸟展示出最好的舞姿也未必能达成所愿。雄性小眼鼻蜂鸟抖动羽毛为表演做准备，而雌鸟似乎对它找到的一粒种子更感兴趣。雄鸟将翅膀围成弧形开始表演，这引起了雌鸟的注意。雌鸟靠近过来查看，突然它飞走了，但并没有走远。它很快又回来进行更近距离的观察。雨林里的光线依然充足，雄鸟还有时间全力以赴。

们不会找地方避雨，如果风雨太大，他们就会蜷成一团等待雨停。树袋鼠根根直立的毛有助于排水，从而保持身体的干燥。

等雨变小，他们会继续进食，或者继续睡觉。他们从树叶中获取的水分有限，雨水可能是有效的补充。

随着雨季的消退，雨林里的动植物迎来了新的机遇。在雨水的滋养下，雨林和雨林里的动物居民们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树冠覆盖着一层新鲜的叶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树木将持续而缓慢地生长。叶子的生长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足够小型动物们大快朵颐。依赖阴湿环境生长的藓类植物不放过任何一棵倒下的树木。焕然一新的溪流一刻不停地流动着，池塘里的水也充盈了起来。即便是最细小的植物也在茁壮成长。

树胶桉在这片雨林中特别重要，它为不同动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能量。林兄西蜜鹦鹉三三两两的结伴寻找雨林中最美味的食物，树胶桉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巨大。

馥郁香甜的花蜜吸引来了许多昆虫。当条件恰到好处时，树胶桉开花会为阿瑟顿高地带来颇为壮观的景象。成千上万只小红胡蝠从周围地区聚集到临时栖息地。日落时分，成群结队飞来觅食的蝙蝠不

还有一些会直接飞过花朵，降落在树胶鞍上，享受更甜美的佳肴。这让那些吵闹的黄腹带鹀非常恼火，他们辛辛苦苦啃咬桉树，就是为了获取树叶。这个黄腹带鹀家族已经在这棵树上忙碌了将近一周，以便让树叶流出。现在工作基本完成，他们可以满足地舔食树叶了。对生活在热带湿润硬野林的黄腹带鹀来说，树胶鞍的树叶是最主要的。

作为近危物种，黄腹带鼯栖息在树木繁茂的雨林中，它们需要树林较大的桉树作为日间休息以及晚上觅食的地方。雄性黄腹带鼯会用位于头顶的腺体在雌性身上留下气味标记。它们不会轻易放弃甜美的食物。因而它们需要格外小心。小红胡蝠长有锋利的翅爪是危险的对手。一只黄腹带鼯行动了，它上前先试探一下小红胡蝠，但另一只小红胡蝠的到来使黄腹带鼯处于不利地位，它只好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黄富戴吴决心要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场位置争夺战开始了，黄富戴吴静静地等待和观察。

最大的黄腹袋鼯在第二只小红狐狐离开后，从下方缓缓移动到位。他绕着小红狐狐移动，试图避开后者的翅爪。这让黄腹袋鼯占据了优势。

第二只小红狐狐又回来了。黄父带伍只好选择离开。很快，小红狐狐们就会飞往另一处栖息地，留下黄父带伍继续进食。甜美的树叶也吸引了其他哺乳动物。鱼尾带鼯是澳大利亚所有滑翔类哺乳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经常会在树礁岸上活动。不同体型的带鼯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息，这里是昆士兰最重要的滑翔类哺乳动物庇护所之一。大带鼯以桉树叶为食，和黄腹带鼯一样，它们也会选择有树洞的大树作为巢穴。由于伐木作业、森林开垦和日益频繁且不可预测的火灾，这片雨林许多野生动物的数量都在减少，大带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个潮湿的热带地区，保护足够古老、能够形成大树洞的雨林，对所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

喜爱甜食的蜜袋鼯常常以新鲜的树叶为食。和黄腹袋鼯一样，它们也会以家族群体为单位栖居于桉树树洞中。即便是行踪隐秘的三纹镐带雕也难以抵挡美味的诱惑。它们的舌头和第四指极度延长，是勾取昆虫幼虫的利器。

稿带雕通常是独居的，这只雌性三文稿带雕带着幼崽一起前来品尝树胶桉的树叶。这些非凡的有袋类动物依靠雨林生存，它们也为雨林里的其他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毕竟不是所有的雨林动物都对树叶感兴趣，有些动物喜欢吃肉，而袋鼯的大小正适合作为年轻棕鹰鸮的捕猎目标。棕鹰鸮留下的就只剩一条带鼯的尾巴了。在树袋鼠马迪生活的热带雨林中，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多多少少都会有降雨。随着季风槽减弱北移，气温开始下降，植被生长放缓。树袋鼠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找最好的树叶。为了吃到营养丰富的树叶，马迪需要爬得更高，或者沿着树枝走得更远，这考验了它的技能和信心。

它必须在更大的树干间上下攀爬。大树的树干较粗，它下降得更加费力，所以通常是妈妈先下树，马迪再跟着下去。

自马迪第一次从安全的育儿袋中看到这个世界以来，他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在妈妈的帮助下，他克服了许多障碍。他还继承了妈妈对雨林意大利面的热爱。迄今为止，马迪年轻生命中最艰难的阶段恰逢植物生长的减少，他和妈妈之间的连接会逐渐减弱，

马迪离开育儿袋后大约十个月，他那已经开启断奶过程的妈妈更不愿意喂养他，然而小家伙并不配合。

再好的妈妈，容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不久后，马迪的妈妈开始定期清洁他的育儿袋，这些小动作表明他肚子里有新生命在不断成长。很快，新的树袋鼠幼崽就将诞生，并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一旦怀上新的宝宝，马迪妈妈对马迪的好奇心就毫无耐心可言了。一只雄性树袋鼠的领地内通常生活着2到4只雌性，如果领地较小，可能只有1只雌性。雄性树袋鼠比雌性体型更大，且更具攻击性，因为雄性需要捍卫自己的领地，所以它们身上常常会出现因打斗留下的疤痕。树袋鼠有时需要穿越开阔地带去寻找新的领地，在这种时候，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每年都有一些树袋鼠因为与车辆碰撞或者受到家犬及野狗的攻击而死亡。尽管如此，树袋鼠却因为能够比其他树栖哺乳动物更容易地在地面上移动，故而在其极为有限的生活范围内勉强还算得上数量可观。在独享妈妈一年多的陪伴后，马迪有了一个妹妹。与妹妹共度的这段时光可能会对马迪将来自己养育幼崽有所帮助，因为马迪和妹妹经常在妈妈睡觉时一起在树间活动。

和妈妈总是很亲近，而姐姐马迪则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她现在几乎和妈妈体型相当，且同样灵巧，她的活动范围将逐渐远离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相遇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两岁多的马迪已经具备了在野外独立生存所需要的全部技能，他很快就会离开妈妈和妹妹，开启新的生活。卢氏树袋鼠马迪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孕育属于自己的后代。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延时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唐家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

0: 唐家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十五十年了，这个路还在是吧？讲不得在。看嘛，这是我们物件，我们老物件在，是不是啊？哎，这是物件嘛，在去的该看着，这只物件好好看。哦，这是书架，是不是？我就管管呀，可啥管？可热个点。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是要那个老唐屋的嘛？
1: 棚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这好多年了。

0: 这是房间的嘛，这些都是数钱嘛，这竹子这些数，哪个数也是啊，都是啊。
1: 是我们走了过后，走的算，我们全部也算。
2: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0: 这里摇都动了，这树一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0: 嘞。
2: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新的诠释。
1: 满了吧？
3: 没有。
1: 满了。
0: 满了。
1: 给你煮满了吧？
2: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

0: 鹅香红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封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月完全才能够进行。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搬出来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比较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0: 陈泽兄，每晚会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跑出来，他跑到来了，在那过后听到，他在我们去的时候，他都把房子的搬都搬了。
1: 下午四点过后就来到了。
0: 我们只是说，在你那下嘛，就是打了这个我们不敢打。这里面也是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动物的。黑熊的它，
2: 唐家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共同枝叶繁茂，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2/3。进入六月，唐家河的蜂农迎来取蜜的收获季节，这是养蜂人最幸福的时候。
0: 除了蜜源呢，一个是国家评定。

0: 甜不甜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在唐家河的密林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2: 这一天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的一个区域了。
1: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员。
2: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王。
1: 唐家河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仰，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2: 今天这只猴群的个体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牙层也比较多。
1: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2: 他们在到这段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了1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偏西的区域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
3: 猴子的个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
2: 14.18分。
1: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集数据，肖梅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川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唐家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包区域，大白包区域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包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你们闻一下，有没有闻到69年的味道？
2: 有。
1: 69年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杜绝，来来来，没有人杜绝吧？应该是杜绝花，是假杜绝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绝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缺包建筑在这里重新生长，铁尖油杉也长出绿油油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血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0: 你到底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十点，
0: 可以，这个桌子可以。然后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1: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0: 源于一本书，它就是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古井处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撰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激发了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
1: 哎，唐家河，我们又回来了。
0: 仲夏，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
2: 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
3: 很奇怪，这个
1: 是化香松的球果，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
3: 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
4: 树还能老死？
3: 树肯定有生就有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呀。那是红化，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很漂亮。

0: 到了，到了。哎，搞了个金炉啊！刷了油漆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
1: 灿烂阳光下，绿苇红翅小屋格外醒目。
0: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拍到了灰冠鸦雀，现在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几百米，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脊线的下面，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觉得也很神奇。
1: 灰冠鸦雀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
0: 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草滩。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好像有个羚牛。
2: 嗯，哪？
0: 啊，正说着呢，羚牛。哦。啊，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从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
1: 四川羚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角，角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羚。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甸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

0: 嫩草都是他们的美味佳肴。
1: 我第一次拍羚鹉是在秦岭，后来到了谭家河。谭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0: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2: 看不见了，
0: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
2: 远的，
0: 远处，
2: 那么远，
0: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在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衣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赵岩，
0: 很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野红雉。在唐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险峻的这样的一个山脊线上呢，风景是随时在变化，所以自然就是很神奇。

0: 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迎向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谭家河，
0: 这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本来的样子。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

0: 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是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1: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1: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0: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1: Here you can see.它在慢慢地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0: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1: 是是。
0: 35. Oh.
1: 到了。拿下来。看到没？嗯
0: ，Yeah。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击炮缸。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击炮缸，是它的三倍多。
2: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击炮缸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2: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2: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4: 哦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0: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5: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0: 3000米的。
5: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0: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5: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2: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

0: 亚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涕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

0: 之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西藏，千山之巅，万水之源，这里超过8000米的海拔落差，造就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垂直自然带。从极寒到暖湿，从旷野到森林，境遇之上，山水调味。四月，藏北安多的羌塘草原，寒冷还未远离。西热家喂养的200多头牦牛开始集中产崽，这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西热丝毫不敢怠慢。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刚下肚，妻子就催促希热起身出发。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小牦牛扎堆出生，三女儿特地从拉萨赶回来帮忙。草场上交通不便，时常有野兽出没，希热必须亲自赶往20公里外的镇上迎接。妻子则留在家，准备做几样美食，抚慰孩子一路的疲惫。平均5000米以上的海拔，使得这里初春的气温徘徊在-10摄氏度左右。没有暖气的库房成为天然的冰箱，去年冬宰留下的牦牛肉就贮存在这里。牧区的烹饪方式往往是从在高寒高海拔生存下来的角度出发，来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母亲依然习惯用最质朴的方式处理牛肉。橱柜里藏着的味觉密码仅仅是一小撮食盐。最大程度保留牦牛肉本身的鲜味。本真原味也是人间百味，获得美味的过程总能凝聚家人。母亲将牦牛后腿肉切碎，拌入高原特有的藏茴香和晒干的藏葱碎末，姐妹俩则负责揉面，擀成大小匀称的面皮，包入母亲调好的馅料，当地人称为下馍馍。牦牛肉脂肪含量极低，较粗的纤维能够使口感更加紧致弹牙，做成面食既解温饱又暖心田。此时炖煮牦牛肉的肉汤派上用场，黄亮的油脂进入蒸饺表皮，内部的风味也向外渗透，蒸饺呈半透明的黄玉色，这是孩子的最爱。牦牛肉饼则下锅油炸，表皮酥脆，内

0: me, horse and be my love, my love.
1: 近几个月我都在拉萨学习烹饪，外面的饭菜都很好吃，可是我很想念我妈妈做的饭菜。
2: 临近中午，巴姆终于回到了在牧区的家。不论离家有多久远，餐桌上的滋味总能在入口的瞬间抵消一切思念的心绪。这是草原人家永远不会迷失的味觉记忆。

0: Tá bom. Tá, mas não dá casa essa te dá.
1: Bem, eu te te dá, bem.
0: E tá, tá, não casa essa te já está.
1: Tá, só me chamo de te te dá, bem.
2: 吃完饭，巴姆迫不及待地跟随父亲来到自家牧场，查看新生的牛犊。踏冰卧雪，逐草而居。羌塘草原的牧民依旧遵循着半野生放牧的自然生态。这也使得这里成为西藏牦牛品质最好的产区之一。
0: 在学校里，老师教了我们很多个就是处理牦牛肉的一些方法。我也想让家里人尝尝我的手艺。
2: 巴姆在拉萨学习的烹饪更多的是用西藏当地优质的食材，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做法，在传统的藏餐里融入一些现代的烹饪理念，使之更符合游客的口味。牦牛肉和番茄、土豆一起炖煮，不仅解腻，而且非常爽口。牛肉切丝搭配辣椒爆炒，辛辣开胃，川味十足。傍晚，又一头小牦牛出生。
0: 每次生一个小牛，我都很开心，因为就是像我家里又添加了一个家庭成员。两个豆结根了，
2: 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家人团聚，美味上桌。山里山外的滋味第一次在这张餐桌上相融合。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来说，获得质朴美味的食物，能把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上天的敬仰密切系于一心。600公里之外，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北麓，屈登尼玛冰川脚下，昨晚突来的一场降雪使这里再次回到隆冬。羊群在白雪覆盖的荒原上难以觅食，旺堆和叔叔坦桑今天放牧的工作只能推迟到中午。

0: 这里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岗巴，藏语意为雪山附近的村庄。几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随着地壳的抬升，成为干燥寒冷的高原。趁着雪还没有融化，汪堆开始清点羊群。昨晚刚出生的羊羔必须留在家里由婶婶照看。高原上寒冷的气候对小羊来说是致命的威胁。
1: 要不命可就
0: 这种眼大突出、鼻梁稍稍隆起的羊，因原产于岗巴而得名岗巴羊。

0: 港巴羊之所以好吃，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生长在47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的港巴羊，常年以矮生蒿草和高山蒿草、矮火绒草、毛茛等野生植物及雪莲等西藏珍贵药用植物为食。这些盐碱性野草植被含硫有机物非常丰富，可是羊肉的膻味物质减少甚至消失，由此造就了当地一道特色美食风干羊肉。
1: 大夏什么呀？看别路线走过的，那路线是你的，看别路是你的，因为时间到我煮了煮几天了，所以今天就是南路更呢，等到我你送更，等那个可多了，现在这个最后还没可多，现在这个这样的看别路线呢，可多些。所以呢，心不要，满足那个都是三年心不要。
0: 随着气温回升，山下播种青稞的农忙时节到了。广堆决定今天启程下山。每次回家，羊肉是带给母亲必不可少的礼物。不过离开前，旺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位于喜马拉雅脚下的屈登尼玛，雪山、冰川、温泉构成了独特景观。屈登尼玛泉水更有西藏神水的美誉，每年有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此取水。旺堆相信，纯净的食材需要搭配纯净的泉水，才能激发羊肉的鲜美滋味。旺堆家的放牧点离村庄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路途。这里的村民大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如今正是农忙的时候，想要在这海拔4700米的地方种出青稞，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旺堆没有选择休息，开始投入到春耕的工作中。母亲则在家中准备午餐。港巴羊肉脂肪含量低，因此色泽比一般羊肉更加鲜红。母亲深谙羊肉的处理之道，羊肉肋排切大块，

这种红色陶土容器在港巴的厨房里几乎都能寻到其踪影。极强的蓄温能力成为炖煮羊肉的不二之选。加入少许食盐调味，旺堆带回的山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用它烹煮的羊肉口感细嫩，鲜美回甘。在港巴，羊血通常不会单独食用，而是混合青稞粉和羊肉碎灌入小肠中煮熟，这是儿子旺堆的最爱。从有记忆开始，厨房似乎就是母亲的天下，一日三餐调和全家的口味，串起朝朝暮暮，填满寻常生活。

0: 对辛苦耕耘的嘉奖和未来收获的希望，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无论是牧场还是村庄，最本真的滋味总能激发出人们最饱满的力量。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此时同属于日喀则地区的亚东早已进入盛春时节，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随着印度洋暖湿气流涌入亚东沟，充沛的降雨顺着河道激流而下，裹挟的泥沙威胁着亚东鲑鱼的生长。

作为技术员，格桑达瓦每天都要在各个养殖基地间不停辗转，确保养殖的鲑鱼能够平安度过雨季。

0: 那头又催促他马上出发。亚东南部的原始森林，海拔2400米至3800米的河道内，是野生亚东鲑鱼的栖息之所。因数量稀少而被禁止捕捞。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这种雪域珍馐的探求，催生出人工养殖的基地。
1: 亚东鲑鱼对我们亚东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发家致富的命根子，在养殖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2: 韩国民族那都行，韩国民族，韩国民族。
0: 这里水温常年保持在2到15摄氏度，亚东鲑鱼长到500克需要4年的时间，这也造就了其鲜嫩肥美的肉质。是不可多得的滋补佳品。

0: 平常家里做饭基本都是我老婆做的，因为她这几天刚做完手术，这次我就为她服务吧。
1: 没有什么美味能够比一碗鱼汤更能表达一个亚东汉子的浓情蜜意。
0: 你当行不去过有出名的合作，但是说有出来，但是有如果平时有合作。
1: 亚东鲑鱼炖汤是当地最为传统的烹制方法，加入亚东特有的野生天麻、亚东木耳以及当季新鲜采摘的羊肚菌同煮，几种食材贡献出相得益彰的鲜味。小火慢烹，浓郁的风味充分激发，药食同源。格桑大娃相信这有助于妻子身体的快速恢复。
0: 你熟悉的品种有没有什么什么？
1: 这是山的味道，风的味道，森林的味道，冰川的味道，更是平淡日子里相濡以沫的味道。如今随着亚东鲑鱼声名远扬，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格桑大娃工作的现代化喂养车间能够适当缩短亚东鲑鱼的生长周期。
0: 你拿得行？
2: 没有，
0: 你拿得搞得动？
2: 没
0: 有，有，对，他的就那么也就吃的。
3: 我那个过几天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用亚东鱼来做几道菜。
1: 再过一周，格桑达娃和妻子的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他找到好友，希望给爱人带来惊喜。
3: 好吧，行，谢谢黄大哥。哎，好嘞。
1: 近几年，亚东鲑鱼成为餐桌上的新晋顶流。厨师黄晓松准备结合全国各地对鱼的特色烹饪方式，将它制作成更多的菜品。剔除鱼骨和刺，鱼肉呈现出橘红的色泽。切薄片，佐以酱油和芥末。对追求食材本味的人来说，生食是对亚东鲑鱼品质的最大赞赏。鱼肉剁碎成泥，加入调料和生粉反复揉搓，下锅汆烫，越是亚东鱼丸，爽嫩弹牙，另有一番甘甜。鱼肉切大片改刀，裹入蛋液和面粉，炸至表面金黄，形如菊花。

0: 淋上调好的酱汁，这是淮扬菜菊花青鱼的复刻。而鱼片下入焦香麻辣的汤底，川味的鲜香顿时扑面而来。亚东从古至今就是商贸云集之地，鲑鱼的各种吃法就是在用舌尖去丈量这里与外界的距离。这是妻子未曾尝过的味道，但又是平凡生活中一直存在的滋味。
1: 我和我老婆之间的爱情，有时候我觉得就和这个亚东鲑鱼一样，它可以像鱼汤一样的醇厚，也可以像生鱼片一样的新鲜，还可以像菊花鱼一样的酸甜，总之是多重滋味的。
0: 原味二字包含着自然的慷慨与地域的智慧，在时光的瞬息万变中演变为成百上千种与幸福相关的滋味。源于自然，归于自然，慰藉今人也慰藉往昔，这就是藏族同胞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以及流淌在血脉里的本真和坚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

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夜色中，一群饥饿的狮子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团团围住。狮子每天至少需要进食5公斤以上的肉类才能果腹。为了这次捕猎行动，整个狮群投入了宝贵的精力，蓄势待发。对他们而言，这场捕猎不容有失，

非洲是地球上最为干旱的大陆之一，旱季来临时，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近一个月来，博茨瓦纳一直低雨未下，残存的水洼便显得格外珍贵。这群又饥又渴的狮子自然也牢牢守卫着眼前的水源。这处水洼不仅能让它们解渴，有时还能让它们饱餐一顿。平日里常常会有猎物口渴难耐来这里喝水，结果成为狮子的美餐。可今天却大不一样，食草动物们四散而逃。在生存危机驱使之下，饥饿的狮群只能将目标转向更难对付的猎物，放手一搏。10公里外，一群口干舌燥的大象正朝着这处水洼而来。象群中年长的大象能记住过往旱季里水源的位置，它们可以循着气味找到20公里开外的水源。象群的幼崽们头一次踏上寻觅水源的旅程，每天都面临着严酷的生存考验。

0: 猎手与猎物聚集一处，彼此陷入僵持。狮子不是成年大象的对手，因此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大象幼崽身上。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这群狮子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越来越饥饿难耐。不过酷热之下，他们并未急于发起攻击。成年大象警惕性很高，而且可以轻易杀死一头狮子。为了捕猎大象幼崽，狮群需要集中力量奋力一搏，于是他们等待着最佳时机。夜幕降临，暑热退去，狮子们不仅恢复了体力，还占据了另一项优势。狮子具备良好的夜视能力，便于在黑夜里搜寻猎物。此时它们比大象看得更清楚。在这危机四伏的暗夜里，大象幼崽们可谓度秒如年。而越来越饿的狮子们体力正在一点一点流失，对于双方来说，形势都已迫在眉睫。旱季里，非洲大陆上的捕食者们有的会像狮子这样集体捕猎，有的则会单打独斗。随着雨季来临，刚果的沼泽地里逐渐雨水充盈，一只体型高大、长相古怪的鸟在水边蹑手蹑脚，搜寻着今天的第一个捕猎目标。这种鸟叫鲸头鹳，数量稀少。鲸头鹳拥有高超的捕猎技巧。鲸头鹳高约1.2米，翼展2米多，它们是十分出色的猎手。这种鸟有着漫长的演化史，它们硕大的喙部形似鞋子，长约20厘米，尖端呈锐利的钩状。这种喙可谓捕猎利器，可以用于捕获鱼类、青蛙乃至鳄鱼幼体。此时这只鲸头鹳正追捕着它最爱的猎物，那就是鲱鱼。这种鱼也十分古老，旱季结束后，休眠数月的鲱鱼从泥土里爬了出来。这种生活在沼泽里的鱼类，在没有水的环境里也能存活。它们除了鳃，还长有具备肺功能的鱼鳔，可以说是这片沼泽里的活化石。凭借这种特殊的肺，鲱鱼可以在旱季里钻进泥土存活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几场降雨后，鲱鱼的当务之急便是寻找附近的池塘。鲸头鹳擅长伫立不动，在等待猎物出现时耐心十足。它们在捕猎鲱鱼时可以一动不动地等待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猎物浮出水面。由于这些静止的池塘缺乏氧气， 生活在其中的肺鱼只能时不时浮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鲸头鹳的耐心等待不一定每次都有所收获，有时也会失手。鲸头鹳猛地扎向水面，叼住正在换气的肺鱼，这是他有意为之。这种故意往下倒的动作正是他们的捕猎技巧。他们会通过喙部的钩状结构来抓住体表光滑的鱼类。这场捕猎不过短短几分钟，却是两种古老的动物自亘古延续至今的博弈。此时在博茨瓦纳夜色的掩护下，这群狮子正静待良机，准备对一头大象幼崽发起进攻。夜色里狮子们简直如鱼得水，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高出好几倍。大象的夜视能力不如狮子，但嗅觉却十分灵敏，能嗅探到狮子的存在。成年大象将幼崽们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道屏障，用以挡住狮子的进攻。混乱之中，一头大象幼崽吓得落荒而逃。狮群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虽然这头大象幼崽体型较大，很难对付，可是一旦捕获，便足够狮群吃上一个星期了。大象幼崽寡不敌众，遭到了母狮们的轮番攻击。猎杀很快就结束了，生命的旅途仍在继续。象群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但他们不会忘记这场惨剧。大象会记仇，甚至会进行仇杀。这只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曾经多次逃脱捕食者的猎捕，安然无恙。这一次他却没能幸免于难。这群非洲野犬轮流出击，消耗着这只角马的体力，让他最终累得无力反抗，也无力逃跑。逃亡好几公里后，这只年老角马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广阔的非洲草原上，每年都会上演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迁徙奇观。每年约有40万只斑马、30万只瞪羚、100万只角马，循着雨水从坦桑尼亚境内的塞伦盖蒂地区南部一路迁徙至肯尼亚境内的马赛马拉地区。在循环往复的大迁徙中，这些动物不断寻找着新鲜的青草。它们逐水草而北上，一路来到了一处天然的屏障，这就是马拉河。这条湍急的河流中栖息着大约3000只尼罗鳄。面对这些狡猾的捕食者，角马们进退两难。他们身后是源源不断赶赴而来的动物大部队。 眼前又横着一条险象环生的河流，避无可避。这些年老的雄性角马曾多次渡过这条河流，早已经验十足。他们深知伺机而动才是上策。这种时候，当然不能随便喝水休息。幸好这些年轻的角马及时逃脱了，但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渡河。年老的角马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些尼罗鳄随时会再次发起攻击，这次能否活下去只能看运气了。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背地

1: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076966，40080769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6: 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非洲丛林里，各种各样的捕食者都在暗自埋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加蓬斯葵是非洲最毒的毒蛇之一，它们的体色在落叶堆里很难被发现。加蓬斯葵的毒牙是全世界毒蛇当中最长的，平时藏在肉质鞘中。虽然它们可以好几个月不进食，但这条加蓬斯葵此时已饥饿难耐，必须要捕猎果腹了。可是。 眼下，它面临着一道难题：加蓬斯葵体型粗大，行动缓慢，在开阔的空地里十分显眼。而它们的猎物包括啮齿类动物、鸟类等，往往行动敏捷。作为伏击型猎手，加蓬斯葵喜欢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再发起突然袭击。 因此，加蓬斯葵需要隐藏好自己。它们演化出了高超的伪装本领，可以通过自身的体色来迷惑猎物。从俯视角度看，加蓬斯葵的头部就像一片枯叶。它们身上的几何图案能够以特殊的方式。 与地面的落叶融为一体，进行伪装。它们体表的黑色鳞片能够吸收大部分光线。这些黑色鳞片上有粗糙的微结构，能产生纵深的视觉效果，仿佛落叶堆里的一个个小洞。 这种特殊的伪装效果令人啧啧称奇。加蓬斯葵的伪装可以骗过很多猎物，这只体型相对较大的啮齿类动物也不例外。还要等它再靠近些。 加蓬斯

0: 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加蓬斯奎已经迫不及待想饱餐一顿了，可是受捕猎技能所限，他只能继续等待猎物靠近。
0: 加蓬斯奎的伪装精妙绝伦，骗到了这只啮齿类动物，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已命悬一线，可惜他靠的还是不够近。加蓬斯奎只能继续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这一天，猎物似乎格外稀少。加蓬斯奎等候了许久，终于感知到了一阵动静。来者是一只西鹌鹑。这只西鹌鹑又一次考验着加蓬斯奎的耐心。如果加蓬斯奎前一天进食过，也许还能耐着性子等。可是他已经饿了好几个星期了。此时，他身上唯一比较显眼的是头部的角状突，这对角状突也能起到伪装作用，可以模糊它头部的轮廓。那么，这只西鹌鹑究竟会不会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呢？加蓬斯奎今天已经失手过一次，此刻他无比渴望眼前的猎物能再靠近一些。
1: 加蓬斯奎只用了不到一秒便一击击中。
0: 他通过中空的毒牙将毒液注入了猎物体内。为了吞下这只体型不小的猎物，加蓬斯奎动用了另一项技能。他的颌部关节可以变宽，使得嘴能大幅度张开，足以吞下整只猎物。同时，他将喉头开口伸长，以便在吞食猎物时仍能顺畅呼吸。这顿大餐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可以不用捕猎了。一只新生的转角牛羚幼崽，在母亲的守护下刚刚学会站立行走。此时，一只雌性猎豹已经视它为囊中之物，正悄悄靠近。转角牛羚幼崽还在适应新环境，就已陷入了残酷的生存之战。猎豹正朝它全速冲刺，转角牛羚幼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

这只雌性猎豹养育着三只幼崽。猎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有了这些小家伙，雌性猎豹的负担也变重了。为了养活这么多幼崽，它需要捕杀更多的猎物。同时，猎豹幼崽还引来了更多其他捕食者，比如狮子、花豹、猎狗等。眼下，雌性猎豹急于寻找猎物，喂饱自己和嗷嗷待哺的幼崽，情势紧迫。如果再捕不到猎物，他们一家就可能会饿死。雪上加霜的是，如果雌性猎豹留

下幼崽独自外出捕猎，幼崽们又可能会遇到危险，因此他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来安置幼崽。为了提升捕猎成功的概率，雌性猎豹会在白天捕猎，而这个时间段狮子和花豹多半在休息。

猎豹擅长在白天依靠高速奔跑来捕猎，它们可以三四天才喝一次水。猎豹面部的黑色泪纹能够吸收阳光，减少烈日炫光对眼睛的刺激。猎豹拥有双眼视觉， 相对于不具备这种视觉的食草动物，这也是一项优势。食草动物的眼睛通常长在头部两侧，视野更开阔，但定位却没那么准确，因此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难判断捕食者的确切位置。这只雌性猎豹的捕猎策略就是靠近猎物，然后以对方难以逃脱的速度发起追击。 猎豹骨架轻盈，步幅可达6-7米，只需约3秒就能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猎豹捕猎时还有一个秘诀，它们的前庭系统在内耳中占比相对较大，使得它们在高速奔跑时也能保持视觉稳定。尽管具备这些优势， 猎豹捕猎的成功率却并不高，因此这只雌性猎豹尽量以弱小的猎物为目标，这样既能喂饱幼崽，又能节省体力。饥肠辘辘的猎豹一家迎来了饱餐一顿的希望， 一只刚出生的转角牛羚幼崽。这一次，雌性猎豹甚至无需偷偷靠近猎物，只需全速追击就行。这只转角牛羚幼崽只能紧跟在母亲身边。 眼看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然而在强大的母性本能驱使下，转角牛羚妈妈发起了反击。

这次捕猎失败了，为了养活幼崽，雌性猎豹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寻觅猎物。回到马拉河，大部分角马还在河边踌躇不前。 河里的尼罗鳄们潜伏在水里，等待着猎物渡河的时机。身经百战的年老角马，此时只能将生命寄托于运气了。

这只年老的角马曾多次成功穿越这条河流，年轻的角马们都不如他经验老道。一只年轻的角马没能逃脱，年老的角马凭借老道的经验安然无恙地上了岸。在他身后，众多角马纷纷遭到猎杀，几天之内大量食草动物丧命于此，

幸存下来的动物则能在前方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果腹，但这里仍然危机四伏。角马大部队周围始终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知道此时要躲在角马群中间。一只年轻的角马不幸落单，失去了大部队的保护。此时一头母狮渐渐朝他靠近，母狮开始全速追击，在母狮强大的咬合力之下，这只年轻的角马毫无还击之力。年老的角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直觉，成功渡过了马拉河，躲过了尾随的狮子。可是到了黄昏时分，一些等待气温下降后才出来捕猎的猎手们也纷纷现身。非洲野犬精力旺盛，耐力惊人，对于年老的角马而言，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求生之战。干涸的沟渠里，一只擅长伏击的捕食者正悄然前行。这只花豹以沟渠为掩护，紧紧跟踪着一群羚羊。这群羚羊对近在咫尺的危险毫无察觉，等他们发现时，有的也来不及逃脱。在非洲大地上，猎手也有可能成为猎物。非洲野犬擅长集体捕猎，手段高效而残忍。此时这群非洲野犬盯上了非洲草原上另一种优秀的猎手，他们的目标是一只花豹。可是花豹躲到了树上，非洲野犬们爬不上去，束手无策。这只花豹体型上有优势，却难以对付一整群非洲野犬。接下来的一夜将十分难熬。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总算离开了，但花豹也已饿了一整夜。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才会在白天行动。

0: 花豹习惯独自行动，擅长伏击，可它奔跑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狮群那样可以集体协作。花豹捕猎靠的是偷袭，但白天猎物往往都很警惕，很难得手。这群羚羊眼观八方，防范着捕食者的靠近，然而他们唯独漏了一个地方。干涸的沟渠为花豹提供了掩护。尽管花豹已靠得很近，羚羊们却看不见它。花豹在树上困了一夜，此时已饥饿难耐，急于捕猎充饥。可是面对警惕的羚羊，花豹真能成功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危险重重的非洲丛林里，前行和伪装既是生存技巧，也会被其他捕食者用来对付自己。变色龙会悄悄跟在猎物背后偷袭，它们还具备多种适应环境的特征，既能借此躲避天敌，也能用以捕食。

变色龙行动缓慢安静，又会变色。对于非洲树蛇来说，要想捕获这样的猎物并非易事。

它们可以用一只眼来观察猎物，同时用另一只眼防范天敌。 这样一来，它们的眼睛就能同时起到两个作用。捕猎前，变色龙还会使出一记绝招，不仅能骗过猎物，还能骗过捕食者。大部分捕食者通常是用爪子和牙齿来捕猎，这种捕猎方式动静比较大，而变色龙则用了一种巧妙的办法。 它们的舌头可以迅速弹射而出，捕捉到远处的猎物。发起攻击前，变色龙通过两只可以独立转动的眼睛，就能准确地判断猎物的位置。此时，它的两只眼睛会看向同一个目标，形成立体视觉，从而测出目标的距离。随后， 变色龙将伸缩自如的舌头弹射而出，并在 1/100秒内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变色龙的舌头分泌出的粘液可以牢牢地粘住猎物。变色龙这一招虽然厉害，但也会暴露自己的破绽。 非洲树蛇的视觉也十分敏锐，它的眼睛相对较大，能够精准捕捉到猎物的动作。为了伪装，变色龙爬行时会左右摇摆，模仿树叶在风中摇曳的姿态。这条非洲树蛇也有应对之道，为了迷惑变色龙，它也左右晃动，模仿摇曳的树枝。 可变色龙还有一招，那就是改变体色。这样一来，非洲树蛇就找不到它了。不过，非洲树蛇并没有放弃，毕竟已经饿了一个星期，它实在太想饱餐一顿了。猎杀迫在眉睫，变色龙以为已经安全了。 一时大意之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开始沿着树枝爬行。非洲树蛇悄悄朝变色龙靠近，为了避免被发现，他行动缓慢，攻击时也小心翼翼。

非洲树蛇用毒牙牢牢咬住变色龙，然后释放毒液。它不断啃咬变色龙，毒液通过毒牙表面的沟槽注入到猎物体内。毒液破坏了变色龙的红细胞膜，导致它的内脏器官大出血。这两个伪装高手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通过体型和力量决出了胜负。此时，这只花豹正发挥自己的伏击特长，在干涸的沟渠里静静等待着猎物。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羚羊靠近，花豹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他改变了策略，既然猎物不靠近，那他就主动出击。

0: 他知道哪里适合藏匿猎物。花豹拥有强大的颌部，可以叼着比自己还重的猎物上树。 远离了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这下可以安心进食了。十几天来，这只雌性河马独自保护着幼崽，以防鳄鱼、狮子、猎狗的攻击。此时，他带着幼崽回到了河马群儿。可刚一回来， 河马幼崽便被一只怒气冲冲的年轻雄性河马盯上了。这种情形下，凶险程度不亚于遇上捕食者。雌性河马会离开河马群，独自分娩。刚出生的河马幼崽还很弱小，需要远离成年雄性河马， 以免受伤。等到河马幼崽皮肤变厚，力量增强后，才能对抗河马群里的成年雄性。这只雌性河马将幼崽带到浅水区域，教它学习如何浮水、游泳。幸好今天它将幼崽带离了成年雄性河马。 这些成年雄性河马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斗，以争夺主导权。河马群的雄性首领对一些年轻雄性河马颇为不满，他向对方发出低吼警告，宣示自己的主导权。随后，他又甩动尾巴， 将粪便甩得到处都是，以此来标记领地。然而，他的警告并未吓退对手，于是他又将嘴张开，撑开一个一米多高的空间。这种张开大口的行为是威慑警告对手，同时又避免肢体冲突。 如果这一招还是不奏效，他就会真正发起攻击。河马的下颌犬齿可长达50厘米，攻击力很强。年轻雄性河马们终于还是撤退了，但雄性首领的地位还是遭受到了打击。 为了维护地位，他需要另想办法来宣示主权。河马群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对于这只雌性河马来说，此时要想再带着幼崽回家， 就需要多加小心了。在一个河马群里，河马幼崽会集中在一起，由雌性河马共同照顾。这只雌性河马警惕性很高，刚才参与争斗的一只年轻雄性河马愤愤不平之下，将目标对准了这只河马幼崽。
1: 雌性河马嘴巴不断张合，以示不满。他知道这只年轻雄性河马会伤害他的幼崽，
0: 紧张的气氛总算有所缓和，危险似乎也消失了。可过了一会儿，这只年轻雄性河马突然再次现身， 打算以武力震慑河马群，河马幼崽在劫难逃，他成了这场雄性主导权之争的牺牲者。

非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们，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只年老的角马躲过了马拉河上的尼罗鳄，甩掉了草原上狮群的跟踪追捕。此时他已又累又饿，迫不及待想要休息，可他最终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太阳渐渐落下，这群非洲野犬经过白天的养精蓄锐后，此刻已做好捕猎准备。它们结群行动，熟练地运用各种叫声相互交流。通过协作捕猎，它们可以猎捕比自己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动物。年老的角马虽已筋疲力尽，但毕竟是体重200多公斤的大块头，它暂时还能击退捕食者。可是，非洲野犬很快又发起攻击。他们对年老的角马围追堵截，非洲野犬耐力很强，其他捕食者一般凭借爆发力和速度来捕猎，而非洲野犬却不一样。非洲野犬捕猎时会集体行动，轮番追击猎物，将猎物的体力消耗殆尽后再加以捕杀。非洲野犬把年老的角马逼到了河里，年老的角马终于寡不敌众。他曾多次渡过凶险万分的马拉河，躲过狮群的追击，一次次逃出升天。而在这一次的生存之战中，他的命运还是奏响了终章。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在非洲荒野严酷的磨砺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永不停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

0: 庆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
15: 敬
14: 热
15: 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偏远隐秘，极难被发现。而稀少的种群数量也使它们成为物种基因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存在。怒江西岸的原始森林中，一种灵长类动物行踪飘忽，时隐时现。它们毛色深黑，身高不到60公分，尾巴却是体长的1.4倍。整个种群数量仅有400多只。怒江金丝猴，地球上最神秘、最濒危的金丝猴。直到2010年，它们才被最终确认，成为全球5种金丝猴中最晚加入的种群。

也是我国境内被发现的第四种祭祀猴。这片密林终年温暖潮湿，植物种类繁多，生长旺盛，至少有90多种食物可供选择。怒江金丝猴几乎不用离开这里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西南边境一路北上，是狂风和沙海的世界。风蚀的山体岩石布满裂隙，看似脆弱不堪，却是新疆岩溪的安全屋。新疆岩溪用接近沙石的体色来伪装自己，

凹凸不平、韧性十足的鳞甲也能够有效抵抗风沙带来的冲蚀磨损，是在沙漠中灵活走位的必要装备。即使数量稀少，难得遇到同类，在自己的领地上访客也不被欢迎。即使不是激烈的对决，咬住对方作为警示，已经是作为独居者的最后底线。而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岩蜥，更在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每当太阳升起，西藏岩蜥家族迅速来到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通过日照来增加身体温度，并且跟随阳光变化不断移动。作为高寒地带的变温动物，依靠着微小却炽热的追求，它们得以保障整个种群不会只成为一个传说。如今，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变得珍惜而罕见。珍视他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就是珍视我们共同的未来。

0: 几个身怀绝技的动物明星，
1: 小朋友，
2: 他们是吸粉无数的滑板明星，
0: 技能满满的全能助理，
2: 拍摄航拍大片的摄影师，
0: 开办个人画展的新生代画家。
2: 哎，敢问明星是如何练成的？
0: 当然，是从遇见了对的人开始。

0: 第一站，我们来到河南的一座小县城，去见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大明星。法国斗牛犬土豆，摆在这只短腿小胖面前的是一段长达3公里的沿河步道。
1: 问如何快速通过？
0: 搭，好滑的。
2: 走走走，接着。

0: 好，稳稳的，非常棒。扣车了。腿短的好处是底盘低，重心稳，和其他品种的狗相比是贴地飞行的最佳组合。像土豆竟然腿都也能滑，没水了。因为酷爱滑板运动，土豆成为全网粉丝最多的滑板狗之一。
1: 据说看过他视频之后的斗牛犬都学会了滑板，内卷了一批靠撒娇卖萌混饭吃的同类。
2: 热死了！哎，这样按是不是？这样按着舒服不舒服？
3: 你看大鸡腿，浑身肌肉啊，全是肉肉。
4: 一整套的全身按摩下来，瞬间带走疲惫。
2: 哎，
3: 别吵了，真是没水分。
0: 除了滑滑的时间，基本上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什么睡姿都有，反正就是躺在那里睡觉。哎，
1: 你是不是想问这个小懒虫怎么会爱上运动呢？
4: 对啊，
0: 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爱运动。在土豆爸爸马振北眼中，家中闲置的物件都可拿来锻炼。马爸爸曾是一名一线城市的工薪族。
4: 因为压力过大而迷上了健身与养宠物，健身奶爸怎能允许自己的宠物懒惰呢？
3: 是，但不得不说，教会狗狗滑板也的确是个技术活儿。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让这个小狗狗站在滑板上吃东西。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让它。 两条腿在滑板上面，两条腿在滑板下面挥着滑板往前走，四下腿，哈哈，哎。做第三个步骤是，就是在小狗身上也拴个绳子，走，一二三，只要你拉着它往前走的时候，速度起来了之后，它的后腿会主动的上到滑板上面，
5: 一定要稳，知不知道，土豆？
6: 你要稳啊，乖乖的，特别棒的土豆。果然吃货的潜力是无穷的，不接受反驳。小朋友，嘿嘿嘿嘿，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今天第一次见到
2: 我们一块双击屏幕点点赞，马上就点到50万点赞了啊！
1: 来了50万了啊！准备开箱倒地 ，biu！ 北斗一箱倒地啊！这次一箱倒地就倒地。
0: 土豆的表演戏份无数，这让马振北也开始认真考虑把网络主播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做网络主播可以不受城市的限制，马振北决定结束大城市的生活，带土豆回到老家。
3: 感觉我们这里还是比较舒适的，因为我们这是属于一个县城嘛，不像大城市那么浮躁啊。
4: 遇见改变了马振北，也改变了土豆。
3: 很多粉丝都说，哎呀，这个土豆真是一身的腱子肉，所以这就是运动的效果。
4: 但堂堂肌肉女又害怕的时候。
1: 蚂蚁
5: 没看到，对对，哎呦，看到没？哎呦呦！
3: 我们俩是搭档，并且我俩是最佳搭档。
1: 石头，哎，你别跑了，把你吓跑了。
4: 得罪了最佳搭档，马振北快去打捞友谊的小船吧。
0: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广东惠州。马上要出场的是位能让你直呼666的整活小能手。今天这位小能手可乐要回到火爆全网的初舞台快递站。可乐走进大众视野源于一条帮主人取快递的短视频。然而随之出现的是一片造假的质疑声。
6: 那我们今天就来实地鉴定一下网络热门视频。
7: 2-2-5266，
4: 指令收到。
0: 第一步，双脚前扑。
4: 哎，
0: 一个潇洒的狗扑式直立，可乐发誓一定站着吧。

0: 面子给挣了。第二步，横向搜索，逐一细读。可乐毫不慌张，场面必须 hold 住。
1: 那必须的。
0: 第三步，锁定货物，简直轻车熟路。
1: 搞定。
2: 成功，剩两个包裹，
1: 你真棒！这丝滑无比的操作，连快递小哥都直呼内行。
3: 来，
2: 别怕，叔叔，
3: 过来。
2: 哎呀，又不认识了。可乐，那不是邻居吗？
0: 看似活泼开朗的可乐，其实是个十足的社恐。是一只巨型贵宾犬，一岁的时候它被原来的主人弃养。职业宠物美容师魏晶晶偶然在网上发现了它，
1: 真好看。
0: 在魏晶晶身边，可乐是活泼开朗的阳光少女，但全然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
4: 我接到它的时候身上全是粑粑，趴在地上抖也不站起来，我是直接抱起来，抱了一身的排泄物在我身上，我都一直安抚他，我就说没事的，我们要回家，直到他愿意跟我站起来跟我走。所以说他对我很依赖，除了我他谁都不信任，所以他胆小。你看这里，宝宝你看这个是什么？是摄像机，宝宝摄像机宝贝，来，不怕，用手手摸一下。
5: 安全是不是？安全
4: 对不对？
5: 看着委屈的小眼神，好想给他摸摸头。
0: 魏晶晶不想可乐一直生活在童年阴影里。为帮助可乐打开自己，魏晶晶设计了很多亲子小游戏。
2: 来，宝贝，来给妈妈。
4: 猜在哪里？真棒！
5: 我手机呢？去帮我找一下手机。
0: 魏晶晶还发现可乐非常喜欢帮自己做事儿。
4: 一会儿给你拿个东西，我爱你啊，这个很可爱的，像个小朋友表现一样。
0: 为了锻炼可乐的胆量，魏晶晶经常带可乐去人多的地方。
4: 我取快递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姐姐开玩笑说，我在抖音上啊看到很多狗狗取快递，你家狗会不会？那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5: 说干就干，
2: 来呀，来，
5: 数字取球游戏即刻上线。
4: 看啊，宝宝，四，看清楚，宝宝，四，
2: 来，宝贝，把四给妈妈拿过来，宝贝，四给妈妈找出来，宝贝，把四给妈妈找出来，好吗？三二，来，哥哥你找四，宝贝，这边。四，看好，是四哦，看清楚啊。给妈妈，对，就这个，这个，对，宝贝，拿错了，宝贝，对，
5: 好吧，
2: 对，真棒，乐乐最棒的，对不对？我乐乐是个天才宝宝，对不对？
6: 好宝宝，
2: 再吃肉肉。哇塞，他好厉害哦，你好棒哦，宝贝，他香。
5: 经过不厌其烦的训练，认数字终于成了可乐的拿手好戏。
2: 真棒。
4: 后来我就换成了那个我自己快递的盒子，把它并排按照驿站的那个样子去摆设，然后一层层的放，然后我告诉他去拿哪一号，慢慢我就会。
2: 宝贝，六您去找一下。真棒！
0: 日常取个快递，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5: 无论快递还是外卖，只要晶晶有需求，可乐就是理想的生活小助手。
2: 谢谢乐乐。
0: 可乐的故事讲完了。那么，超级社恐成为技能达人的秘诀，你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0: 这一站我们来到祖国大陆上距离台湾最近的小县城。当看到漫天飞舞的鸽子，你会想到什么？
1: 爱与和平。
0: 我们今天的主角小灰号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答案。事实证明，鸽子不仅能带来爱与和平，也能带来独特视角的航拍。这只信鸽名叫小灰号，可能你无法想象，它从摄影小白到航拍大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小灰号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来从头讲起吧。
1: 嗯哼，
0: 先认识一下小灰号背后的男人，他叫翁武才，是一位摄影师。
2: 喜欢摄影，我收藏了一些复古的相机，跟有些朋友喜欢我的那个摄影作品。
3: 从头呢？
0: 翁武才也是一位养鸽专家。
1: 嗯，
0: 一只鸽子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天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嚯！
0: 小灰号，就是阅鸽无数的翁武才精心培育出的翁选之鸽。
1: 这么厉害！
2: 颈部的羽毛非常的鲜艳，肌肉非常的饱满，粉红色的肌肉。这说明它是一只很健康的鸽子。
4: 它是2022年1月1号出生的，所以你只要算今天是几月几号，就知道它的年龄多大了。
1: 哦，这是从小灰号出生开始记录它成长的视频。
0: 是啊。哎，你感觉到了吗？镜头背后，翁武才是如何满怀期待啊？
1: 嗯。
4: 信鸽飞手，我到现在大概培养了7-8只左右吧。那有的飞没了，那有的不太听话，然后就退役了。
0: 现在压力来到了小灰号这边。
1: 翁武才打算正式和小灰号谈一谈自己的宏伟构想。
4: 那我就想着，我既然又可以搞摄影，然后又喜欢赛狗，我就想着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能不能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不施以任何外界因素的控制，以鸽子的第一视角记录家乡美景。翁武才想挑战这一纯自然的摄影理念，完成一部航拍作品献给家乡。
1: 这有趣的实验并非翁武才的突发奇想，早在200多年前就有人率先进行了尝试。借助挂在鸽子肚皮前的一部自动照相机，追踪它们的飞行趣闻，鸽载相机就此诞生。这一外形奇特的组合正是今天风靡全球的航拍无人机的祖师爷。但是在无人机已经普及的今天，为什么翁武才还想让鸽子航拍呢？
0: 这是因为在翁武才看来，摄像机就像他的眼睛，而在鸽子的背上进行的航拍就像他和鸽子共同的旅行。哎，你看这样拍出来的画面还自带防蚊水印呢。小灰号，现在就看你的了。就像周一去上班的打工人，小灰号突然腰也酸了，腿也疼了，背也驼了。
4: 把背带上面的那个带子什么啄的，然后都是线头啊，啄了很多出来。走路的时候颠簸颠簸颠簸颠簸的这种。
1: 唉，别的鸽子岁月静好，只有小灰号负重前行。
5: 可不是吗？
0: 哎呦，不算不知道，小灰号背负的重量超过自己体重的1/10，这可比你上班累多了。
1: 再累怎么也得试试呀。
2: 哎呀，咋了呢？咋就落在上面飞了呢？哎，发脾气了，发脾气了。
0: 鸽哨吹响，小灰号决定无声的反抗。他要让翁武才知道，鸽不是好惹的。
1: 翁武才放弃了和平谈判，改用武力征服。
0: 啊，拿无人机伴飞，这待遇。
1: 不出动无人机，哪能挽回局面和脸面啊？
0: 小灰号终于接 接受训练了，大妹完全接受。他要飞走了，
4: 我是怕他飞丢了。
3: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在将近两个小时之后，小灰号还是选择了回家。
3: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哼
1: 哼，毕竟干啥都不能耽误干饭呢。
0: 武才复盘了一下鸽子的几次拒飞事故，得出结论，一定不是自己的领导力有问题，鸽仔相机要负全部责任。于是他一边继续试飞训练，一边进行相机改造，从纯手工打造铝制模具到 3D 建模打印，鸽仔相机已经进化到第六代，成功减重四分之一。
3: 每个都是量产版，量产版独一无二，量产版，买不到，买不到。
5: 鸽仔相机6.0的发布会如约而至，我们的代言人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在专人护送下，代言人已抵达发布会现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拍作品就靠你了啊，你早点回家。

0: 接下来带大家打卡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我跟你说啊，这里曾因在动物福利方面做出的努力而火爆全网。
1: 哦。
0: 哎，逛动物园前，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吧。
1: 什么游戏啊？
0: 猜猜看，这画的都是什么动物？
1: 啊啊！时间到了。
0: 答案揭晓。
1: 哎呦，这么棒的作品，一定出自很厉害的画家之手吧？
0: 你没说错，就是这双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画风，那就是
2: 狂放。
0: 35岁的小黑出过画册
1: 啊，
0: 办过画展，
1: 哇，
0: 前方一片星途坦荡，但他看起来却像一个山中隐士，沉着稳重，正是红猩猩这一种属的特点之一。我们的小黑尤其如此，在他的脸上你很难看到外露的情绪，也许只有通过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所思所想。
3: 青椒老是哈密瓜，
0: 2014年，小黑跨越海峡来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在这里遇到了饲养员孙艳霞。由于红猩猩是非常高智慧的物种，在国际专家组的建议下，孙艳霞决定教小黑画画，没想到竟然成就了一位明星画家。
1: 嗯，好想看看大画家是怎么作画的。
0: 这不就来了，动物学校上课了，今天是小黑最喜欢的美术课。作为小黑的美术课老师，孙艳霞采用手把手教学的模式，先选个喜欢的颜色吧。
2: 他就更喜欢深色系的颜色，就是可能包括绿色、蓝色、黑色这种，就是冷色调的。刚开始的时候就要教他怎么下笔，怎么往什么位置去下笔，就怎么去蘸颜料啊，怎么去涂到纸上啊。
0: 嗯，为了让动物在动物园里能过上有情趣有意思的生活，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一直在做各种尝试。

0: 对于红猩猩这种高智商的动物，画画是一种可以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方式。
1: 小黑的画中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画，
2: 就是小绿的那一张吧，给大家印象比较深。
0: 这张就是小黑笔下的小绿，狂放的风格是不是又让你看不懂了？
3: 嗯，哎，小绿是谁？
0: 没想到吧，他就是小绿。更让你想不到的是，这位资深美食家是画家小黑的夫人。
2: 因为小绿要被上海动物园去生娃了，
0: 还有一个月小黑即将迎来他和小绿的第二个孩子，各项产前检查小黑主打一个陪伴。
4: 小黑你可真优秀，
3: 你看看人家
2: 在那个期间，然后小黑画了一幅画，我们有一张小绿的那个照片，就感觉好像，所以我们觉得啊，他是不是因为小绿走了有点想小绿了。
0: 动物园不仅仅培养了一位大画家，也让这位画家的生命里有了温暖的牵挂。作为小黑的饲养员和绘画助理，孙艳霞已经和他相伴了7年之久。而此刻孙艳霞最想知道的是，小黑画中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5: 好棒，小黑真棒。哎，过来。
0: 颜色不再是单一的冷色调，暖色的加入让这位新生代画家改变了一点风格，丢掉了一丝忧郁。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动物明星们。
0: 土豆，职业是睡觉，业余爱运动。
6: 初步成功。
3: 可乐，最害怕的是人类，最爱的也是人类。
0: 小黑号，自由就是随时能飞，还有家可回。
3: 小黑，有了画，世界变得很大。
0: 对动物们来说，会不会技能，是不是明星，都不重要。
3: 接纳自己的各种状态，以及那个接纳自己的人类，才最重要。

0: 这么陡，您看吗？太陡了，一抖抖抖抖抖抖抖，一直抖，我觉得实在不能看，太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他出生、养育和成长，在任何种群都是最重要的事儿，没有之一。
1: 对，今天我们将一起看看人类家长是如何跨界扛起这个重大责任的。
0: 跨界？
1: 嗯哼。

0: 有的熊孩子还没出生就开始给妈妈惹麻烦了，比如这条鲨鱼。
1: 现在它正面临孵化的生死关头，由于早已过了预产期，卵鞘中的卵黄即将消耗殆尽。
0: 左转地球，右转杀星，太为难我了吧。
1: 如果不能及时出壳，这个小家伙就危险了。
0: 这可急坏了鲨鱼的人类妈妈周芳。周芳是一名水下摄影师，长期在水下拍摄鲨鱼。她一直希望能亲自养一只。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这枚正在孵化中的鲨鱼卵。
2: 就是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就跟我说，妈妈，别人家养狗什么的都没什么稀奇的，我跟人家说我们家养鲨鱼，这估计是一个特别酷的事儿。
0: 已经拥有三个人类幼崽的周芳，迫不及待地为这个还没诞生的老四取名为四条。凑一桌吗？这是
1: 即将出生的四条，是一种名叫条纹斑朱砂的小体型鲨鱼。和它的明星亲戚大白鲨不同，大白鲨的受精卵是在母体内孵化的，而条纹斑朱砂是体外产卵，体外孵化。没有母体的庇护，条纹斑朱砂宝宝要面对更多生存的挑战。
0: 给我的题这么难吗？我要出去。
1: 留给四条的时间不多了。事态紧急，周芳决定拨打场外求助电话。
3: 你好，你好。
0: 弗兰克是周芳的朋友，
3: 是的，
0: 也是一名水生动物大拿。
3: 可以向你来现场。
4: 趁他如果现在还是活着的时候，你可以把帮他一把，把这卵鞘给剪开，然后把它给放出来。
0: 弗兰克建议周芳把卵鞘剪开，先从尾部开始。
4: 对对对，慢一点，你手一定要稳啊。
5: 我手是真的是有点抖。好了，我终于剪了第一刀。我看到他脑袋了。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看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4: 是尾巴是吧？
0: 你好，地球
5: 出来了。
4: 加那个，
5: 他到他的新家了。
3: 你看现在他这个样子，
4: 看见挺好的。
0: 对这个小家伙而言，前方的未知还有很多。
1: 对于蒙西妈妈而言，前路任重而道远。

0: 个仔看起来还不算太凶。
1: 那是，毕竟咱也是名门之后
0: 啊。
1: 这个红猩猩幼崽名叫毛栗子，他的爸爸妈妈就是第一季里那个忧郁又浪漫的猩猩画家小黑和他的伴侣小绿。
0: 哦，他俩的。
1: 小家伙生来就有些运动天赋，引体向上、倒挂金钩什么的，说来就来。
0: 哎，比我都强。哎呦，你瞅着吃相，是小绿的崽没错了。哎，等等。为什么是人类在喂奶？像这么大的小家伙，不是应该待在亲妈的怀里吗？
1: 嗯，那我们请保育员张帅来给大家解释解释。
2: 嗯，宝宝生出来之后，他抱的姿势不太对，宝宝喝不到奶之后，身体是没有能量的，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我们才把他取出来的。哎呦，
0: 又睡着了。
1: 张帅虽然是个90后。但他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灵长馆已经育有了8只灵长类动物，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动物月嫂。
3: 嗯，累得很值得。
1: 现在他是毛栗子的专职奶妈。
0: 哎呦呦呦呦呦，看个孩子急的，快给他喂上吧。
1: 喂奶这只是基础服务，张帅追求的是为毛栗子提供最接近亲妈的照料，从模拟红猩猩妈妈的姿势到模拟红猩猩妈妈的怀抱，甚至还要模拟妈妈抱抱的时长，散步要抱着，干活要抱着，吃东西要抱着。
0: 宝贝儿，让他臭臭也要。
4: 坐你屁股吧。
5: 毛栗子，妈妈去啦，过来呀。
1: 只有在毛栗子玩玩具的时候，张帅才能放松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
0: 嗯，玩具虽好，还是抱抱更有诱惑力。
5: 哎呦喂，不玩玩具了，不玩玩具了。哎呦，我天哪！
0: 可算抱上了。这个味儿，
2: 毛栗子的力气像他爸爸妈妈一样，他们力气非常的大。我穿了一层毛衣，然后一层工作服，他抓我的胳膊，就我抓的眼泪接着当场就流下来了。到时候就是淤青淤紫的这种状况。
1: 张帅还有个模拟红猩猩妈妈的法宝，这件特制的大毛衫可以让毛栗子感受到妈妈怀抱的真实触感。栗子每天能吃能睡，非常健康。但张帅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毛栗子会不会像他的室友一样？
6: 过来，咋的了？
1: 他就是毛栗子的室友，皇家长臂猿宝宝不巧。不巧的妈妈在哺乳期生病，咬伤了刚刚出生16天的不巧，到现在。妈妈也一直没有接受不巧，唉，这个小家伙回到妈妈身边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
5: 没事，擦擦手，顾，你还好意思顾呢？哎呦，
0: 左手一个毛栗子，右手一个不巧，这也算是左右逢源了。
5: 啃人家脚呢。还是被嫌弃了毛栗子。
2: 哎呦，不巧就会欺负毛栗子，
5: 恼火了你就攻击我。
0: 看着两个小家伙在一起相爱相杀，张帅坐收渔翁之利，终于可以躺平了。

0: 子朝夕相处了六个月后，将前卫的红毛上衣穿出了一番味道的张帅，将带着毛栗子回到林掌管。
1: 是毛栗子送给妈妈的一份见面礼，也是送给张帅的一个吻别。
2: 保育员的职责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伸出我们的手，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让他们以后不再需要我们。我相当于是开车的一个司机，他们在我这一站上了车，然后在我这一站下了车，后面他会遇到其他的司机来载他们走完这一程。
1: 上车，开往下一站。

0: 下面出场的熊孩子可金贵了。华南虎，中国特有的虎亚种，野外种群已经被宣布灭绝
1: 啊！
0: 现有的种群数量还不到大熊猫的十分之一。
1: 天哪！
0: 2022年4月29日，中国华南虎苏州培育基地，我们的主角云朵出生了。
1: 哎，小老虎。
0: 还来不及庆祝，工作人员就发现云朵被虎妈妈弃养了。华南虎幼崽成活率只有50%。
1: 哎呦，
0: 情况紧急，基地迅速接手了云朵的抚养权。
2: 先就你一个人进去
3: 啊？你们先别进来，我先看一看。
2: 哦，
0: 当时小家伙十分虚弱，危在旦夕。于是基地仅有的5位饲养员全部上阵，24小时不间断接力。
3: 小虎在中间，两边是暖水袋，捂了一会儿感觉还不行，现在怀里面给他捂的。
4: 他要是吃不好，你心里却挺揪心的。
0: 在饲养员的轮番照料下，小家伙终于转危为安。
5: 我们醒了，要喝奶了啊！
6: 我们4位是云朵的奶爸，中间这位张韵是云朵唯一的奶妈。
1: 这刚满血复活，就用实际行动报答了奶爸奶妈的养育之恩，你可真是好样的呀！
5: 是不是调皮捣蛋？长大了是吧？够得着了，是不是？要不要挨揍？干嘛？
1: 闯祸的时候知道要抱大腿了？
4: 是你臭还是魔君臭？
1: 处在磨牙期的虎宝宝见啥都想咬，包括饲养员的手。
5: 没有了吧？还有一点吧，一点点，
7: 有
5: 一点。
7: 是的。
4: 别让我嫌这嫌贵，你咬痛了他就得。有些东西你就得去咬，比如说他咬你咬疼了，你得咬回去。
8: 你还真咬过他？
4: 我还真咬过，我还真咬过。
0: 征服一只老虎，虎爸有自己的独门秘籍，那就是身经百战的、无所畏惧的、扛下所有的铁山沙包。
1: 从这沙包战损程度看，他确实给虎爸扛了海量伤害啊。
0: 随着云朵逐渐长大，猫科动物的神出鬼没和动物幼崽旺盛的好奇心，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0: 每一天奶爸奶妈都要从不同的地方把崽给抓回来。
1: 好，那我们看了。

0: 破玩捉迷藏，不如主动陪他玩。
1: 对啊，既释放了天性，又增进了感情，何乐不为呢？
0: 哎，虽说有点累，但这波操作不亏。相比于其他动物的人工育幼，华南虎的人工育幼有一项工作尤其艰巨，那就是对野性的保持和训练。因为在目前，华南虎的野生种群已经被宣布灭绝，保持野性才有可能保留它们重回野外的可能。
1: 有限的空间需要一些新鲜的刺激，高高的围栏可以锻炼四肢的力量，小小的玩具可以锻炼扑咬的能力。吃饭、陪玩、工作、睡觉，然后继续吃饭、陪玩、工作、睡觉、吃饭、陪玩。
0: 老父亲老母亲真的操碎了心呐、
1: 陪玩。
0: 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变的是与日俱增的体重。
2: 进去。
0: 转眼间云朵四个月了，为了保持野性，他需要回到自己的种群中去。
2: 你拉了。
1: 小虎妞长大了。
3: 哟，看到了他爸爸，来去打个招呼。
4: 他既可以跟老虎亲近，又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相对友善的一个态度，对于他后面的所有的治疗呀，或者说繁育啊，其实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对饲养员来说，虽然上一段亲密关系告一段落，但是他们对华南虎的照顾是终身的。脆弱的种群生态注定了这一代华南虎只能生活在笼舍中，但在人类的努力下，他们的下一代或许可以驰骋山野，重返自然。
1: 谢谢你们。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熊孩子养起来不容易，教起来更难呢。
1: 那么如果教的是一个又二又驴的熊孩子，还得陪他考证上岸呢。
2: 哎，别着急崩溃，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视频。
0: 消防行业
2: 这位参赛者在上班和上进中选择了上头
0: 啊，
2: 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下了训导员，不顾一切地冲向了护具。大家都在努力考试，他却吃起了考卷。
0: 那玩意有啥好吃的？
2: 哎，最终只能遗憾弃赛。
0: 不会吧，
2: 这个执着的熊孩子名叫阿里。
0: 嗯，
2: 但网友结合他的出圈表现都亲切地称呼他二驴。二驴这次退赛，全网都在担心他因此丢了饭碗
0: 啊。
3: 不，
2: 负责抢救二驴的陪考家长名叫许阳飞，他们将结伴参加搜救犬训导员初训结业考试。为了在许阳飞面前表现一下，二驴拿出了看家本领。秀了一把极其出色的速度和弹跳功底。
0: 哇，真像样啊。哇，真棒。
2: 许阳飞很满意，他决定陪二驴玩一会儿游戏以资鼓励。
0: 二驴也很满意，终于有人对玩耍这件大事儿开始予以重视了，一拍即合。
2: 哎，本是互利共赢的良好开局，却被二驴的迷惑行为差点搞得一拍两散。
0: 啊！
4: 走，走，呀！完了！
0: 哎，许阳飞终于领教了二驴这个名字有多贴切。
3: 我的训练理念我总结了八个字：细心、爱心、耐心，然后再加一个操心吧。
2: 呀，距离考试还有几个月了，二驴丝毫没有想备考的意思。这可急坏了陪考家长。
5: 很惆怅。
4: 我想
5: 你
4: 坐。
2: 但无论许阳飞怎么干着急，二驴主打一个装糊涂。
3: 正常讲，一条犬就是搜救犬，主人要压过犬，现在就是我没压住它。
2: 建立威严，命令犬只服从，是人类受狼群的启发总结出来的一种训练方式。但从小养狗的许阳飞更想成为狗的朋友，而不是上级。许阳飞认为，作为一只搜救犬，二驴的综合素质很不错，只要纠正它的吃考卷行为，就一定能够成功上岸。训练方法很简单，只要能克制住吃考卷的冲动，就能得到奖励。
6: 放着你也不能玩，知道吗？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把心爱的玩具放在面前却触不可及。二驴求而不得的眼神逐渐变得急不可耐，不争气的眼泪也顺着嘴角往下流。
5: 放在这你也不能玩，知道吗？
4: 呀，好，来，哇塞，
6: 哇塞，好哥，哇，
2: 终于二驴等到了与护具重归于好的时刻。
6: 好哥哥，
2: 这一刻二驴跟护具

0: 与难舍难分，
1: 这高兴的啊！
0: 许阳飞将计就计，跟二驴玩起了拔河游戏。
1: 看他玩得忘乎所以的样子，早把考证的事给忘干净了吧？
0: 嗨，别担心，许阳飞替他操着心呢。
2: 紧张啊，很紧张。如果他不走神的话，可能拿个80分，他走个神可能就60分，飘忽不定，很紧张，很刺激。
0: 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考生期待已久的一刻，来不及社交，紧张的考试已经拉开帷幕。
3: 南极训练组队许阳飞携选三可和请指正，
4: 开始考核。
3: 站。
4: 不要，
0: 二驴需要依次通过服从、箱体、废墟三项考核才能成功上岸，能不能一雪前耻就看今天了。
1: 二驴加油。
2: 最担心的还是那个废墟。
0: 走，听从指挥，全神贯注。
5: 走，给他
0: 好，顺利过关。
1: Yes！
0: 恭喜许阳飞和二驴。
1: 不对，人家名字叫阿里。啊！

0: 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法则。人类很多时候都在努力和看不见的自然之手掰腕子。
1: 有的时候大自然会允许人类赢，大概也是因为有一点小感动吧。
2: 在你眼里我这么丑吗？
3: 脸都变形了，
4: 伸爪子会张
2: 开。
3: 是的，
2: 每天要遛一遛的嘛，是不是？我们在里面

星下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七月的头一天，家住果洛州九治县的南杰一家正忙着从冬季家中出发，率领160头牦牛迁徙至70公里开外的夏季牧场。四季轮牧是千百年不变的老规矩，也是牧民们夏天的头等大事。
1: 早上我们5点钟起来的时候，雨下得特别大，这个牦牛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现在没有拖东西，所以非常调皮。
2: 老哥呀，老哥，
0: 南杰在当地有个雅号牦牛教授，能听懂牦牛语言，摸清牦牛脾气性格。
2: 他很熟悉我，小时候就开始一起长的。我们牛圈里抓的时候，他开始认识我，跑过来了。最后给他掏东西，他就不开心，马上就情绪乱了。现在好了，
1: 哎呀，老，
3: 就你，
2: 他不是老弟弟的那个
1: 呀，
2: 干弟。

就是就那种啊，哎，哦呀，哦呀，呀，呀，天上老不叫，二楼桥天上老不叫。

0: 家庭是对于牦牛对于牧民来说话最幸福的阶段。我们有一句这样话，也是还蛮着的，像父母一样的家庭，牦牛挤奶的这个量也是最多的一个阶段。
1: 就这全是挤奶的那些牦牛，你看全是小牦牛的妈妈。像这个哈，我们家最老的牦牛他已经快到30岁了，给我们家生了将近有17、18头小牦牛。
2: 我从10岁开始搬迁嘛，因为家里每年都在搬迁。
0: 搬迁的这个路上最麻烦的就是过河，小牦牛走不动。

0: 天色将晚，前路漫漫，南杰决定就地扎营。
1: 好，
2: 第一天晚上睡得很死很死，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那早上的时候就一看海，就是当时哥哥也是觉得不对头。
3: 我们家的一个老母女母子娘跑的这么个就是，现在找不到，在我那个找去了。
0: 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野狼偷袭了牛群。牧民眼中牦牛浑身是宝，他们不想有任何浪费，但还是留下一部分牛肉留给草原上饥饿的野生动物。这也是家族领头牛与草原最后的告别。
2: 哎呀，我还想着不应该这样死掉。那个母牦牛真的对我们家非常非常的贡献大，贡献最大的一个牦牛。但是狼也是有孩子的，它也有生存。牧民从来。

0: 或许是迁徙途中牧民共同的困扰。海北祁连县距离果洛800公里开外，藏系白羊血统纯正，90后牧羊女卓玛是名草原歌手。为守护1000多只羊的安全，她扎起了防狼的木头人。
1: 每次迁徙转场，我们呢都会在

0: 第二天，卓玛一家把所有家具装车，赶着牛羊继续向夏季牧场前进。今天还有30公里要走。
1: 小时候我们转场呢，弟弟是装在那个木桶里面，我从小就很结实，就是坐在牛屁股上。我现在慢慢长大了，这些活我就抢着干。
2: 我就是要先在绑在羊前面，因为他们到今天要去新的牧场，所以每年这个季节牛羊就激动得不行。今天羊群里挺乱的，有些羊发情打架，有些呢还走不动发脾气。小牛走不动了，直接赖在那儿不走了。它才2-3个月大，它不走了，它妈妈也可能会守在那儿。我先去放车里啊。阿哥，还是我这头开单去。再等等，咱活着去。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阵雨打乱了节奏，车子出了点故障，大家就地休息。
1: 现在抱去到他妈妈身边给他吃点奶，小妞饿坏了。今天
0: 牛妈妈也正焦急地寻找孩子。然而面对兴冲冲赶来团聚的小牛，他闻了一下掉头就走。
1: 小牛身上现在是人抱了，而且刚才还装车里了，身上有其他的味道。他妈妈这时候好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得需要我们抓住大牛给小牛吃奶。我先去帮忙。
2: 我这也去往厂里要去接你这个。
3: 走。

0: 迁徙对于才家而言倒非难事。作为玉树囊谦县白扎村的村支书，他的夏天还有很多事要忙。
1: 他也干着为着呢，空了来就三门着，难来就三门着，等你当过村长才对待，等你就靠个钱，啥子个钱都干为呢，他得了二十三多万，他就有地的，他得为的等你，也就三门着，他得为的，他干啊。
0: 玉树囊谦县被誉为三江源的小江南，上有森林，下有草原，河水百转千回。白扎盐场历时千年，眼下才家要赶在盛夏的雨季来临前组织村民完成最后一次晒盐。
1: 当差人满足坐在顶上，我那面的身份证当我过到这的等你当然把弄出来两三天就这个出事就说要弄出来。
0: 开工前点燃一捆松枝，感恩山水赐予的生命之盐，祈福有一个好收成。盐场有四口古盐井，晒盐时人们一边用盐井内的卤水灌溉盐池，一边用石头夯实池壁，每个人都祈愿自己的池子能结出最多的盐吧。
1: 你们也老了三十岁了，比他们的天天打四周我们就够了，再也不强。那其实也能打打得是强。但是现在可以为你的天他也一样的人。你他的这就是什么这个样的吗？你啥个啥个你当牛吗？啥不来你们说这人的人如果在他的人的打扫不平他的人的。
0: 天气说变就变，大家争分夺秒，终于赶在下雨前完成任务。每户人家领上2000斤满载而归。

0: 忙碌了一天，才家才回到家，方才想起自家的盐还没领。好在热心的邻居们已经帮他带领了。
1: 刚起来了嘛，买的来叫那里也来过了的嘞，满早端的，我满早端端准备的。
0: 绵宝玉泽，果洛最秀美的山脉。历经两天一夜的奔波，南姐终于抵达山脚下的夏季牧场。与此同时，祁连县的卓玛一家也结束了转场。
2: 哇，这个彩虹好美啊！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
0: 囤积了整个冬天的能量，夏季牧场河水奔流，碧草连天。一杯热乎乎的奶茶犒劳旅途的辛劳，牛儿羊儿们早就迫不及待撒腿欢奔，共赴这场夏的盛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啊，要我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夜色中，一群饥饿的狮子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团团围住。狮子每天至少需要进食5公斤以上的肉类才能果腹。为了这次捕猎行动，整个狮群投入了宝贵的精力，蓄势待发。对他们而言，这场捕猎不容有失，

非洲是地球上最为干旱的大陆之一。旱季来临时，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近一个月来，博茨瓦纳一直低雨未下，残存的水洼便显得格外珍贵。这群又饥又渴的狮子自然也牢牢守卫着眼前的水源。这处水洼不仅能让它们解渴，有时还能让它们饱餐一顿。平日里常常会有猎物口渴难耐来这里喝水，结果成为狮子的美餐。可今天却大不一样，食草动物们四散而逃。在生存危机驱使之下，饥饿的狮群只能将目标转向更难对付的猎物，放手一搏。10公里外，一群口干舌燥的大象正朝着这处水洼而来。象群中年长的大象能记住过往旱季里水源的位置，它们可以循着气味找到20公里开外的水源。象群的幼崽们头一次踏上寻觅水源的旅程，每天都面临着严酷的生存考验。

猎手与猎物聚集一处，彼此陷入僵持。狮子不是成年大象的对手，因此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大象幼崽身上。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这群狮子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越来越饥饿难耐。不过酷热之下，他们并未急于发起攻击。成年大象警惕性很高，而且可以轻易杀死一头狮子。为了捕猎大象幼崽，狮群需要集中力量，奋力一搏。于是，他们等待着最佳时机。

暑热退去，狮子们不仅恢复了体力，还占据了另一项优势。狮子具备良好的夜视能力，便于在黑夜里搜寻猎物。此时，它们比大象看得更清楚。在这危机四伏的暗夜里，大象幼崽们可谓度秒如年。而越来越饿的狮子们，体力正在一点一点流失。对于双方来说，形势都已迫在眉睫。旱季里，非洲大陆上的捕食者们，有的会像狮子这样集体捕猎，有的则会单打独斗。随着雨季来临，刚果的沼泽地里逐渐雨水充盈，一只体型高大、长相古怪的鸟在水边蹑手蹑脚，搜寻着今天的第一个捕猎目标。这种鸟叫鲸头鹳，数量稀少。鲸头鹳拥有高超的捕猎技巧。鲸头鹳高约1.2米，翼展2米多，它们是十分出色的猎手。这种鸟有着漫长的演化史，它们硕大的喙部形似鞋子，长约20厘米，尖端呈锐利的钩状。这种喙可谓捕猎利器，可以用于捕获鱼类、青蛙乃至鳄鱼幼体。此时，这只鲸头鹳正追捕着它最爱的猎物，那就是鲱鱼。这种鱼也十分古老，旱季结束后，休眠数月的鲱鱼从泥土里爬了出来。这种生活在沼泽里的鱼类，在没有水的环境里也能存活。它们除了鳃，还长有具备肺功能的鱼鳔，可以说是这片沼泽里的活化石。凭借这种特殊的肺，鲱鱼可以在旱季里钻进泥土存活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几场降雨后，鲱鱼的当务之急便是寻找附近的池塘。鲸头鹳擅长伫立不动，在等待猎物出现时耐心十足。它们在捕猎鲱鱼时，可以一动不动地等待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猎物浮出水面。由于这些静止的池塘缺乏氧气，生活在其中的鲱鱼只能时不时浮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鲸头鹳的耐心等待不一定每次都有所收获，有时也会失手。鲸头鹳猛地扎向水面，叼住正在换气的鲱鱼，这是它有意为之。这种故意往下倒的动作正是他们的捕猎技巧。他们会通过喙部的钩状结构来抓住体表光滑的鱼类。这场捕猎不过短短几分钟，却是两种古老的动物自亘古延续至今的博弈。此时，在博茨瓦纳夜色的掩护下，这群狮子正静待良机，准备对一头大象幼崽发起进攻。夜色里，
狮子们简直如鱼得水。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高出好几倍。大象的夜视能力不如狮子，但嗅觉却十分灵敏，能嗅探到狮子的存在。成年大象将幼崽们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道屏障，用以挡住狮子的进攻。混乱之中，一头大象幼崽吓得落荒而逃。狮群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虽然这头大象幼崽体型较大，很难对付，可是一旦捕获，便足够狮群吃上一个星期了。大象幼崽寡不敌众，遭到了母狮们的轮番攻击。猎杀很快就结束了，生命的旅途仍在继续。象群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但他们不会忘记这场惨剧。大象会记仇，甚至会进行仇杀。这只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曾经多次逃脱捕食者的猎捕，安然无恙。这一次，他却没能幸免于难。这群非洲野犬轮流出击，消耗着这只角马的体力，让他最终累得无力反抗，也无力逃跑。逃亡好几公里后，这只年老角马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广阔的非洲草原上，每年都会上演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迁徙奇观。每年约有40万只斑马、30万只瞪羚、100万只角马，循着雨水从坦桑尼亚境内的塞伦盖蒂地区南部一路迁徙至肯尼亚境内的马赛马拉地区。在循环往复的大迁徙中，这些动物不断寻找着新鲜的青草。它们逐水草而北上，一路来到了一处天然的屏障，这就是马拉河。这条湍急的河流中栖息着大约3000只尼罗鳄。面对这些狡猾的捕食者，角马们进退两难。他们身后是源源不断赶赴而来的动物大部队，眼前又横着一条险象环生的河流，避无可避。这些年老的雄性角马曾多次渡过这条河流，

0: 早已经验十足。他们深知伺机而动才是上策。这种时候，当然不能随便喝水休息。幸好，这些年轻的角马及时逃脱了，但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渡河。年老的角马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些尼罗鳄随时会再次发起攻击。这次能否活下去，只能看运气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多放点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辣肉。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非洲丛林里，各种各样的捕食者都在暗自埋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加蓬斯葵是非洲最毒的毒蛇之一，它们的体色在落叶堆里很难被发现。加蓬斯葵的毒牙是全世界毒蛇当中最长的，平时藏在肉质鞘中。虽然它们可以好几个月不进食，但这条加蓬斯葵此时已饥饿难耐，必须要捕猎果腹了。可是眼下他面临着一道难题，加蓬斯葵体型粗大，行动缓慢，在开阔的空地里十分显眼，而他们的猎物包括啮齿类动物、鸟类等，往往行动敏捷。作为伏击型猎手，加蓬斯葵喜欢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再发起突然袭击。因此，加蓬斯葵需要隐藏好自己。他们演化出了高超的伪装本领，可以通过自身的体色来迷惑猎物。从俯视角度看，加蓬斯葵的头部就像一片枯叶。它们身上的几何图案能够以特殊的方式与地面的落叶融为一体，进行伪装。它们体表的黑色鳞片能够吸收

大部分光线。这些黑色鳞片上有粗糙的微结构，能产生纵

例外，还要等他再靠近些，加蓬斯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加蓬斯奎已经迫不及待想饱餐一顿了，可是受捕猎技能所限，他只能继续等待猎物靠近。加蓬斯奎的伪装精妙绝伦，骗到了这只啮齿类动物，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已命悬一线，可惜他靠的还是不够近。加蓬斯奎只能继续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这一天，猎物似乎格外稀少。加蓬斯奎等候了许久，终于感知到了一阵动静。来者是一只西鹌鹑。这只西鹌鹑又一次考验着加蓬斯奎的耐心。如果加蓬斯奎前一天进食过，也许还能耐着性子等。可是他已经饿了好几个星期了。此时，他身上唯一比较显眼的是头部的角状突，这对角状突也能起到伪装作用，可以模糊他头部的轮廓。那么，这只西鹌鹑究竟会不会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呢？加蓬斯奎今天已经失手过一次，此刻他无比渴望眼前的猎物能再靠近一些。加蓬斯奎只用了不到一秒，便一击即中。他通过中空的毒牙，将毒液注入了猎物体内。为了吞下这只体型不小的猎物，加蓬斯奎动用了另一项技能。他的颌部关节可以变宽，使得嘴能大幅度张开，足以吞下整只猎物。同时，他将喉头开口伸长，以便在吞食猎物时仍能顺畅呼吸。这顿大餐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可以不用捕猎了。一只新生的转角牛羚幼崽，在母亲的守护下刚刚学会站立行走。此时，一只雌性猎豹已经视它为囊中之物，正悄悄靠近。转角牛羚幼崽还在适应新环境，就已陷入了残酷的生存之战。猎豹正朝它全速冲刺，转角牛羚幼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

这只雌性猎豹养育着三只幼崽，猎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有了这些小家伙，雌性猎豹的负担也变重了。为了养活这么多幼崽，它需要捕杀更多的猎物。同时，猎豹幼崽还引来了更多其他捕食者，比如狮子、花豹、猎狗等。眼下，雌性猎豹急于寻找猎物，喂饱自己和嗷嗷待哺的幼崽，形势紧迫。如果再捕不到猎物，他们一家就可能会饿死。

雪上加霜的是，如果雌性猎豹留下幼崽独自外出捕猎，幼崽们又可能会遇到危险，因此他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来安置幼崽。为了提升捕猎成功的概率，雌性猎豹会在白天捕猎，而这个时间段狮子和花豹多半在休息。

猎豹擅长在白天依靠高速奔跑来捕猎。 它们可以三四天才喝一次水。猎豹面部的黑色泪纹能够吸收阳光，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猎豹拥有双眼视觉，相对于不具备这种视觉的食草动物，这也是一项优势。食草动物的眼睛通常长在头部两侧， 视野更开阔，但定位却没那么准确，因此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难判断捕食者的确切位置。这只雌性猎豹的捕猎策略就是靠近猎物，然后以对方难以逃脱的速度发起追击。猎豹骨架轻盈，步幅可达六七米， 只需约三秒就能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猎豹捕猎时还有一个秘诀，它们的前庭系统在内耳中占比相对较大，使得它们在高速奔跑时也能保持视觉稳定。尽管具备这些优势，猎豹捕猎的成功率却并不高。 因此，这只雌性猎豹尽量以弱小的猎物为目标，这样既能喂饱幼崽，又能节省体力。饥肠辘辘的猎豹一家迎来了饱餐一顿的希望，一只刚出生的转角牛羚幼崽。 这一次，雌性猎豹甚至无需偷偷靠近猎物，只需全速追击就行。这只转角牛羚幼崽只能紧跟在母亲身边，眼看它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在强大的母性本能驱使下，转角牛羚妈妈发起了反击。

这次捕猎失败了，为了养活幼崽，雌性猎豹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寻觅猎物。 回到马拉河，大部分角马还在河边踌躇不前。河里的尼罗鳄们潜伏在水里，等待着猎物渡河的时机。身经百战的年老角马，此时只能将生命寄托于运气了。

这只年老的角马曾多次成功穿越这条河流，年轻的角马们都不如他经验老道。一只年轻的角马没能逃脱，年老的角马凭借老道的经验安然无恙地上了岸。在他身后，众多角马纷纷遭到猎杀，几天之内大量食草动物丧命于此，

幸存下来的动物则能在前方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果腹，但这里仍然危机四伏。角马大部队周围始终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知道此时要躲在角马群中间。一只年轻的角马不幸落单，失去了大部队的保护。此时一头母狮渐渐朝他靠近，母狮开始全速追击。在母狮强大的咬合力之下，这只年轻的角马毫无还击之力。年老的角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直觉，成功渡过了马拉河，躲过了尾随的狮子。可是到了黄昏时分，一些等待气温下降后才出来捕猎的猎手们也纷纷现身。非洲野犬精力旺盛，耐力惊人，对于年老的角马而言，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求生之战。干涸的沟渠里，一只擅长伏击的捕食者正悄然前行。这只花豹以沟渠为掩护，紧紧跟踪着一群羚羊。这群羚羊对近在咫尺的危险毫无察觉，等他们发现时，有的也来不及逃脱。在非洲大地上，猎手也有可能成为猎物。非洲野犬擅长集体捕猎，手段高效而残忍。此时这群非洲野犬盯上了非洲草原上另一种优秀的猎手，他们的目标是一只花豹。可是花豹躲到了树上，非洲野犬们爬不上去，束手无策。这只花豹体型上有优势，却难以对付一整群非洲野犬。接下来的一夜将十分难熬。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总算离开了，但花豹也已饿了一整夜。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才会在白天行动。

0: 宝习惯独自行动，擅长伏击，可他奔跑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狮群那样可以集体协作。花豹捕猎靠的是偷袭，但白天猎物往往都很警惕，很难得手。这群羚羊眼观八方，防范着捕食者的靠近，然而他们唯独漏了一个地方。干涸的沟渠为花豹提供了掩护。尽管花豹已靠得很近，羚羊们却看不见它。花豹在树上困了一夜，此时已饥饿难耐，急于捕猎充饥。可是面对警惕的羚羊，花豹真能成功吗？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危险重重的非洲丛林里，潜行和伪装既是生存技巧，也会被其他捕食者用来对付自己。变色龙会悄悄跟在猎物背后偷袭，它们还具备多种适应环境的特征，既能借此躲避天敌，也能用以捕食。

变色龙行动缓慢安静，又会变色。对于非洲树蛇来说，要想捕获这样的猎物并非易事。

变色龙左右眼球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使得变色龙拥有近乎360度的视野，以便瞄准猎物。它们可以用一只眼来观察猎物，同时用另一只眼防范天敌。这样一来，它们的眼睛就能同时起到两个作用。捕猎前，变色龙还会使出一记绝招，不仅能骗过猎物，

还能骗过捕食者。大部分捕食者通常是用爪子和牙齿来捕猎，这种捕猎方式动静比较大，而变色龙则用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它们的舌头可以迅速弹射而出，捕捉到远处的猎物。发起攻击前，变色龙通过两只可以独立转动的眼睛，就能准确地判断猎物的位置。此时，它的两只眼睛会看向同一个目标，形成立体视觉，从而测出目标的距离。随后，变色龙将伸缩自如的舌头弹射而出，并在1%内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变色龙的舌头分泌出的粘液可以牢牢地粘住猎物。变色龙这一招虽然厉害，但也会暴露自己的破绽。非洲树蛇的视觉也十分敏锐，它的眼睛相对较大，能够精准捕捉到猎物的动作。为了伪装，变色龙爬行时会左右摇摆，模仿树叶在风中摇曳的姿态。这条非洲树蛇也有应对之道，为了迷惑变色龙，它也左右晃动，模仿摇曳的树枝。可变色龙还有一招，那就是改变体色。这样一来，非洲树蛇就找不到它了。不过，非洲树蛇并没有放弃，毕竟已经饿了一个星期，它实在太想饱餐一顿了。猎杀迫在眉睫，变色龙以为已经安全了。一时大意之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开始沿着树枝爬行。非洲树蛇悄悄朝变色龙靠近，为了避免被发现，它行动缓慢，攻击时也小心翼翼。

非洲树蛇用毒牙牢牢咬住变色龙，然后释放毒液。它不断啃咬变色龙，毒液通过毒牙表面的沟槽注入到猎物体内。毒液破坏了变色龙的红细胞膜，导致它的内脏器官大出血。这两个伪装高手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通过体型和力量决出了胜负。此时，这只花豹正发挥自己的伏击特长，在干涸的沟渠里静静等待着猎物。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羚羊靠近，花豹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他改变了策略，既然猎物不靠近，那他就主动出击。

毕竟他已经等不及了。藏身在沟渠里，花豹的猎物暂时不会被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发现。但要不了多久，猎物尸体的气味就会把其他猎食动物引来。花豹要赶紧把猎物藏起来。他知道哪里适合藏匿猎物。花豹拥有强大的颌部，可以叼着比自己还重的猎物上树。远离了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这下可以安心进食了。十几天来，这只雌性河马独自保护着幼崽，以防鳄鱼、狮子、猎狗的攻击。此时，他带着幼崽回到了河马群。可刚一回来，河马幼崽便被一只怒气冲冲的年轻雄性河马盯上了。这种情形下，凶险程度不亚于遇上捕食者。雌性河马会离开河马群，独自分娩。刚出生的河马幼崽还很弱小，需要远离成年雄性河马，以免受伤。等到河马幼崽皮肤变厚，力量增强后，才能对抗河马群里的成年雄性。这只雌性河马将幼崽带到浅水区域，教他学习如何浮水游泳。幸好今天他将幼崽带离了成年雄性河马。这些成年雄性河马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斗，以争夺主导权。河马群的雄性首领对一些年轻雄性河马颇为不满，他向对方发出低吼警告，宣示自己的主导权。随后他又甩动尾巴，将粪便甩得到处都是，以此来标记领地。然而他的警告并未吓退对手，于是他又将嘴张开，撑开一个一米多高的空间。这种张开大口的行为是威慑警告对手，同时又避免肢体冲突。如果这一招还是不奏效，他就会真正发起攻击。河马的下颌犬齿可长达50厘米，攻击力很强。年轻雄性河马们终于还是撤退了。但雄性首领的地位还是遭受到了打击，为了维护地位，他需要另想办法来宣示主权。河马群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对于这只雌性河马来说，此时要想再带着幼崽回家，就需要多加小心了。在一个河马群里，河马幼崽会集中在一起，由雌性河马共同照顾。这只雌性河马警惕性很高，刚才参与争斗的一只年轻雄性河马愤愤不平之下，将目标对准了这只河马幼崽。雌性河马嘴巴不断张合，以示不满，
他知道这只年轻雄性河马会伤害他的幼崽。紧张的气氛总算有所缓和，危险似乎也消失了。可过了一会儿，这只年轻雄性河马突然再次现身，打算以武力震慑河马群。河马幼崽在劫难逃，他成了这场雄性主导权之争的牺牲者。东非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们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只年老的角马躲过了马拉河上的尼罗鳄，甩掉了草原上狮群的跟踪追捕，此时他已又累又饿，迫不及待想要休息，可他最终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太阳渐渐落下，这群非洲野犬经过白天的养精蓄锐后，此刻已做好捕猎准备。他们结群行动，熟练地运用各种叫声相互交流。通过协作捕猎，他们可以猎捕比自己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动物。年老的角马虽已筋疲力尽，但毕竟是体重200多公斤的大块头，他暂时还能击退捕食者。可是非洲野犬很快又发起攻击，他们对年老的角马围追堵截，非洲野犬耐力很强，其他捕食者一般凭借爆发力和速度来捕猎，而非洲野犬却不一样。非洲野犬捕猎时会集体行动，轮番追击猎物，将猎物的体力消耗殆尽后再加以捕杀。非洲野犬把年老的角马逼到了河里，年老的角马终于寡不敌众，他曾多次渡过凶险万分的马拉河，躲过狮群的追击，一次次逃出升天。而在这一次的生存之战中，他的命运还是奏响了终章。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在非洲荒野严酷的磨砺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永不停歇。

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偏远隐秘，极难被发现。而稀少的种群数量也使它们成为物种基因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存在。怒江西岸的原始森林中，一种灵长类动物行踪飘忽，时隐时现。它们毛色深黑，身高不到60公分，尾巴却是体长的1.4倍。整个种群数量仅有400多只。怒江金丝猴，地球上最神秘、最濒危的金丝猴。直到2010年，它们才被最终确认，成为全球5种金丝猴中最晚加入的种群，也是我国境内被发现的第4种金丝猴。这片密林终年温暖潮湿，植物种类繁多，生长旺盛，至少有90多种食物可供选择。怒江金丝猴几乎不用离开这里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西南边境一路北上，是狂风和沙海的世界。风蚀的山体岩石布满裂隙，看似脆弱不堪，却是新疆岩溪的安全屋。新疆岩溪用接近沙石的体色来伪装自己，

凹凸不平、韧性十足的鳞甲也能够有效抵抗风沙带来的冲蚀磨损，是在沙漠中灵活走位的必要装备。即使数量稀少，难得遇到同类，在自己的领地上访客也不被欢迎。即使不是激烈的对决，咬住对方作为警示，已经是作为独居者的最后底线。而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岩蜥，更在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每当太阳升起，西藏岩蜥家族迅速来到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通过日照来增加身体温度，并且跟随阳光变化不断移动。作为高寒地带的变温动物，依靠着微小却炽热的追求，它们得以保障整个种群不会只成为一个传说。如今，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变得珍惜而罕见。珍视他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就是珍视我们共同的未来。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非洲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万物共生，和谐相处，仿佛漫长的岁月并未给这片充满野性的草原带来太多变化。这里是野生动物的乐园，然而广袤的草原上每天也在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我们在这里能看到马拉河里的巨型尼罗鳄如何潜入水中伺机偷袭角马。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着众多既迷人又强悍的捕食动物，由四只公狮建立的新联盟占据了这片领地。这些捕食动物中有的危险凶猛，有的聪慧机警，有的迅如闪电。

我叫豪尔赫·阿莱桑科，我研究大型捕食动物的行为。我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10多年，日夜观察他们的日常活动。让我们一起近距离体验大自然吧。

狮子，草原之王，是非洲大陆上威严与力量的象征。它们勇猛强大，通常群居生活。虽然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的生存之路依旧步步艰辛。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着包括狮子在内的近百种哺乳动物，约450种鸟类，以及约90种两栖和爬行动物。我们能见到非洲象、长颈鹿、斑马、花豹、河马和猎豹等众多代表性物种。而当夜幕降临，狮子开始咆哮时，这些动物很难无动于衷。

狮子吼叫是在彰显实力，这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也是在宣示权威。一声狮吼足以引发食草动物的恐慌，傍晚的狮吼声也意味着狮子们即将开始捕猎。我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后，在狮吼声中度过了无数个夜晚，有时我会一直待在营地聆听他们的叫声，直至消失。我记录下狮吼的频率，估计他们的距离。我很想走进狮群，了解他们的更多情况。很快我就明白了，要想真正了解狮子，就要在夜晚跟踪他们。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草原夜晚中的秘密。你听到狮吼声了吗？他们就在那边，近在咫尺，跟我来吧。在夜色中，狮群蓄势待发，公狮在周围巡逻，守卫好每一寸领地，母狮即将展开捕猎。他们有时会分散行动，一些母狮会负责照看幼崽。我们将与狮子们一起共度捕猎之夜，他们都是捕猎高手，眼下有了黑夜的掩护，强大的狮子们有机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猎物。一只母狮似乎开始行动了，我们拭目以待。狮子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在夜晚它们行动自如。这时母狮发现了一只瞪羚，它立马发起进攻，仅毫厘之差，母狮失手了。母狮还看到远处有几匹斑马，不过它决定继续追逐瞪羚，结果又失败了。捕猎并非易事，狮子的捕猎成功率只有30%左右，即便在最深的夜色里，狮子也可能空手而归。这一次，母狮盯上了一只大家伙，重量超过250公斤的角马。母狮奋力一跃，试图扳倒角马，

然而角马挣扎着又站了起来，想捕获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是十分困难的。角马不会坐以待毙，他在用蹄子踩踏母狮。母狮又扳回了一局，他使出了杀手锏。母狮通常会咬住猎物的脖子，阻止对方颈动脉和颈静脉的血液循环，大约20秒后角马就会陷入昏迷进而死亡。在夜里，狮子仍要面对他们的宿敌，那就是猎狗。猎狗会伺机抢夺母狮捕获的猎物，甚至对狮子幼崽大开杀戒。这些母狮周围至少有50只猎狗，猎狗的叫声此起彼伏，它们越靠越近，母狮们倍感压力，很可能坚持不了多久。这时公狮并不在附近，母狮们势单力薄，猎狗们占据了上风。猎狗凭借数量优势让狮子无战而退，母狮输了。尽管难以置信，但是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公狮不在，这些猎狗便肆无忌惮地抢夺母狮捕获的猎物。由于数量众多，猎狗们几分钟内就能把猎物吃光。母狮在捕猎角马时受了伤，现在只能转而追捕体型较小的幼猪。猎狗们看到母狮快要成功了，便又围拢过来。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这样跑掉了，整个夜晚猎狗对母狮的纠缠在草原上反复上演。尽管母狮有时在较量中处于上风，但猎狗总能如愿以偿。

当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新的一天，一切重归平静。每天清晨，我都早早起来，放眼望向草原，食草动物们活跃起来，它们分散在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河马在晚上填饱肚子后，重新返回马拉河，而尼罗鳄则爬上岸，晒起了太阳。狮子是少有的群居猫科动物，狮群成员白天通常聚在一起休息，彼此相处融洽。狮群里分工明确，公狮负责守护领地，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养育子女，增强狮群的凝聚力，因此狮群的结构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这也是它们能够在非洲草原上繁衍生息的原因。狮子是草原之王，可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它们都要依赖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狮群。几公里外生活着狮群的宿敌猎狗，成年猎狗会把幼崽藏在这些洞穴中，尽可能地保护它们。猎狗幼崽会在一天的某些时段出来活动，我们就在猎狗的洞穴前。跟狮子一样，它们也是群居性动物，但是没有雄性首领。成年雌性猎狗的体型要比成年雄性大，它们的首领通常是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猎狗。猎狗族群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密，这些样貌奇特的动物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夜晚，猎狗们会离开洞穴，外出捕猎或抢夺狮子的猎物。当它们集体行动时，狮子往往会不战而

会。猎狗和狮子一样，通常会在白天放松和休息，有一种猫科动物却更喜欢在白天捕猎。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它们的夜视能力相对较弱，主要在白天捕猎。猎豹就像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很少见到它们与同类相处时大打出手。猎豹的奔跑时速能达到120公里，这可以称得上是物种演化的奇迹。这只猎豹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它现在饥肠辘辘，正在物色目标。猎物就在不远处，猎豹需要判断好出击的时机。猎豹只需要3秒钟就能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可是因为奔跑消耗巨大，猎豹在行动前会反复衡量后再做决定。

猎豹冲刺速度虽快，却并不强悍。猎豹必须快速进食，并时刻注意周边的环境。若狮子和花豹出现在附近，会毫不留情地夺走它的猎物。猎豹如果毫无防备，甚至会有性命之忧。这只猎豹成功猎杀了一只瞪羚，可是它所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一只母狮正在靠近，猎豹立刻觉察了危险，悄悄离开。猎豹选择了臂长强大的对手，他知道自己很难有机会完整享用一只猎物。还没有吃饱的猎豹只能继续捕猎，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然法则。置身于草原上，我不由得好奇，如此多样的动物种类是如何形成的。目之所及，我都能发现某种动物的身影，它们一个比一个迷人。有两个物种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是狮子和猎狗。它们之间水火不容，经常为了争夺猎物发生冲突。在这个水塘里，一具河马的尸体吸引来了各路食腐动物。猎狗具有食腐的习性，一旁则是同样强大的食腐动物秃鹫。猎狗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很少因为进食腐肉而感染疾病。附近一只母狮正在悄悄行动，现在正值午后，阳光比较强烈，此时母狮捕猎成功的概率很小，然而他仍决心一试。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母狮成功猎杀了一只油猪幼崽，猎物并不大，可是猎狗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猎狗们抛下了河马尸体，成群结队地赶来。母狮瞬间就被包围了。

师及时赶来，才赶走了猎狗。现在母狮需要把猎物让给公狮先吃。通常情况下，猎狗不敢招惹威武的公狮。这只公狮看似强大，其实不然。在草原上，一些狮群由两到五只公狮联合领导，而这只公狮形单影只。就在三天前，一群流浪的狮子杀死了他的兄弟。尽管这只公狮目前可以吓退猎狗，但在竞争激烈的草原上还有其他挑战。要想获得狮子的信任十分不易，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证明。我曾经一连观察他们好几个月，希望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是我没能如愿。夜晚时，我要想接近他们都很困难，狮群总是对我保持戒备。我没有放弃，就这样坚持了两年，狮子们终于对我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我面前随意行动，仿佛我不存在一样。这些狮子如今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已经接纳我作为沉默的观察者，陪伴在他们旁边。我终于可以近距离靠近狮群，观察他们真实的夜间生活。我发誓，不管面临多么艰难的处境，我都不会影响狮子们的生活。今晚母狮会再次外出捕猎，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改变整个狮群的命运。几次尝试后，母狮终于捕获了一只油猪。猎狗们

0: 闻声赶来，母狮们争分夺秒的进食。没过几分钟，母狮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不过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流浪狮群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
1: 这是本地狮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流浪狮群刚刚闯入了这片领地，母狮们很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狮们很清楚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他们拼尽全力进行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母狮们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可我们必须明白，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这几只公狮的实力足以称王。刚才那只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它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母狮能保护好自己吗？面对强大的攻势，他很快体力不支。母狮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都有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他此时十分虚弱。

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他们一起离开，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狮群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不管遭遇什么危险，他们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同伴。两只母狮相互照料，一起渡过难关。狮群的另一只母狮采取了果断行动，它带着所有幼崽及时逃跑了。今晚他们将进入树林里避难，母狮和幼崽们暂时安全了，但他们的前途依然难料。

这片草原的新王将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加强对新领地的巡视，他们重新标记领地，强行霸占猎物。这支公狮只用了3天时间便确立了自

及在新诗群中的主导地位。公师还会控制母师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有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原来狮群里的幼崽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

这只秃头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每年六月到十月，壮观的迁徙队伍会从周边及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涌入，数以百万计的角马和斑马等食草动物将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之前，他们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挑战——渡河。成千上万只动物奔腾向前，准备渡过危机四伏的马拉河，大迁徙拉开了序幕。河里潜伏着危险的猎手，他们早已饥肠辘辘，

0: 河岸上也埋伏着其他捕食动物，狮子、花豹和猎狗，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盛宴。此时角马和斑马纷纷抵达了岸边，他们会等上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才开始渡河。
1: 就在这边的河边，我发现有一群准备渡河的斑马，河中有耐心等待的尼罗鳄。
0: 领头的角马率先入河，其他角马紧随其后。一只又一只的斑马和角马尝试渡河，河中的尼罗鳄饥饿难耐，它们在水中伺机而动，都想尽快捕到猎物。

河中上演着一场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较量。这匹斑马幼崽跟随族群远道而来，只有渡过马拉河，未来几个月的食物才能有保障。但这里险象环生，斑马妈妈也深知这一点。试探几次后，他们鼓起勇气渡河。这对站立困难的斑马幼崽来说，挑战巨大。一条尼罗鳄挡住去路，斑马幼崽很容易成为尼罗鳄的盘中餐。斑马幼崽奇迹般的安全通过了，另一边的角马和斑马就没这么幸运了。好几条尼罗鳄围住一匹斑马，往水里拽，试图淹死它。被困住的动物往往在挣扎几分钟后，就会被尼罗鳄拖入深水区，最终溺亡。数千只角马和斑马刚刚渡过了河，尼罗鳄只需要耐心等待，总能有所收获。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巨型尼罗鳄在大口吞食着猎物，

0: 他们会翻滚身体撕扯猎物。尼罗鳄体重能超过一吨，拥有强壮有力的下颌。他们会合作将猎物撕成小块再吃下。通常斑马和角马会一起渡河，以保护彼此。源源不断的食草动物从尼罗鳄的头顶经过，这让尼罗鳄很难施展捕猎技巧。一只角马被尼罗鳄咬住，无法脱身。一群斑马和角马从尼罗鳄头顶踩过，即便如此，尼罗鳄也不愿松口。这只角马已筋疲力尽，难以挣脱，经过的同伴是他最后的希望。终于，尼罗鳄还是被迫松了口，角马逃脱了，他成功上了岸。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河对岸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只怀孕的母狮潜伏在草丛中，它在悄悄靠近几只刚刚过了河的斑马。它距斑马不到15米了，已经进入最佳进攻范围。进攻的时机到了，但母狮再三犹豫，放弃捕猎的念头。斑马的蹄子有踢伤它和腹中宝宝的可能，母狮不愿冒险，或者它今天不是很饿。混乱的渡河场面给花豹等其他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捕猎机会，趁着混乱出击，成功的机会很大。这些角马刚刚抵达岸边，却又惊慌四散。原来一只花豹抓住了一只角马，花豹力大威猛，几秒就能击倒重约100公斤的动物。花豹是马拉河边最高效的猎手之一，花豹把猎物脱离了岸边，大迁徙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了大量食草动物。在领地换了新首领10天后，失去幼崽的母狮开始发情，这时它会主动靠近公狮。母狮和公狮在交配期间会相互陪伴，在草原上散步放松。这几天里，食草动物们不必担心，因为狮子这时不会捕猎。

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在小溪边，你能看到母狮和两只刚出生几天的幼崽，这是非洲大自然给予我们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又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就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小家伙们很容易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对于新生的狮子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却也有安全的角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见证这些小家伙成长为强大的草原之王。

狮子幼崽通常在六个月左右断奶，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吃一些肉。母狮每天都要离开幼崽外出捕猎，这时独处的幼崽最容易遇到危险。

不是希望孩子们乖乖地待着，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小家伙们决定外出探险。周围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幼崽们的注意？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非常脆弱，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如果有猎狗碰巧经过，那么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狮子幼崽离开了原本的藏身处，现在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母狮尽量隐秘行事，任何声响都可能暴露它的行踪。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而此时母狮正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

时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母狮不停地呼唤着幼崽，它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终于母狮发现了两只小家伙。狮子一家开心地团聚了。

子终于团聚了，母狮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为了养育幼崽，必须战斗到底。狮子幼崽现在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可他们很快就会肚子饿了，今晚母狮还是要去捕猎。日落之后，花豹下树捕食，猎狗也开始四处寻找食物。在夜晚，狮子幼崽更容易遭遇危险。母狮

尽可能加快夜间捕食的节奏，可今天是满月，猎物不容易抓到。母狮终于抓住了一只瞪羚。母狮虽然很饿，但此刻它只想着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很消耗体力。母狮很累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但很快，他又带着邓玲上路了。要把猎物带给幼崽很不容易。我们跟上他。几米外，有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很快，母狮和幼崽们就被猎狗们包围了。母狮试图驱赶猎狗，却失败了。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好在母狮成功保住了一块肉，幼崽们相互争抢着。为了填饱肚子，狮子一家费尽了周折，可收获还是太少了。为了生存，明日还要再战。

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该怎样与这些邻居相处呢？他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如果妈妈爬上高处，孩子们就会模仿，如果妈妈去捕猎，他们也会尝试。前方有两只伟灵，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这只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它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母狮将幼崽带回狮群后，会锻炼它们的胆量。在狮群进食的时候，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一只母狮充满敌意，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并不受待见。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小家伙们今后的生活会轻松很多。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他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大家还能帮忙照料幼崽，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

0: 师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有时公狮首领会赶走他们，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告别狮群，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会兄弟相伴，有时会在沿途与其他单身公狮结伴。年轻公狮们组成流浪狮群，偶尔会在夜晚抢夺单身母狮的猎物。年轻公狮们会逐渐变得强大，未来会征服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年轻公狮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随着年纪渐长，狮子的鬃毛会变深，吼声越来越有威慑力。它终将拥有后代，在这片草原称霸一方，尽享草原之王的荣耀。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的雨林中，有一种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能在野外拍摄到它们。那就是卢氏树袋鼠。卢氏树袋鼠能在树上和地面上活动，因为栖息地分散，很难在茂密的雨林中发现它们的身影。这种树袋鼠隐藏在偏远的雨林里，是一种神

因为树袋鼠数量稀少，情迹隐秘，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外界一直怀疑它们是否真实存在。即便在这片以生物多样性闻名的地区，发现一只会爬树并能在树间跳跃的树袋鼠，也会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一非凡物种的生存智慧。

十月，澳大利亚北部迎来了旱季。这里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酣畅的降雨了，上一个雨季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溪流的水量降到了全年最低，不过变化即将到来。

给阿斯顿高地的雨林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对大约一岁的卢氏树袋鼠马迪和他的妈妈来说，雨季的到来让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再有一年，马迪就要离开妈妈，开启属于自己的隐秘生活。如今，雨林中的一片长约200公里的狭长地带，成为了卢氏树袋鼠的核心栖息地。其实所有的袋鼠祖先都是从树上转移到草原上的，只不过有一部分在数百万年前又重新回到了树上，由此发展为现代树袋鼠。它们与其他袋鼠存在显著的区别。树袋鼠拥有一根与身长不成比例的长毛尾巴，它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强壮的前肢和短粗的后肢，弯曲的长爪以及富有弹性的脚掌，都有助于树袋鼠在雨林里上下攀爬。它们的牙齿更适合撕扯树叶，而不是咀嚼青草。它们的后肢还可以分别活动，而它们生活在地面上的表亲只有在游泳时才能做得到。现在人们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共发现了14种树袋鼠，其中卢氏树袋鼠和班氏树袋鼠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和所有袋鼠一样，卢氏树袋鼠的幼崽刚出生时发育不完全，皮肤裸露无毛。大约一年前，也是在这样枝繁叶茂的季节，马迪出生了，他在妈妈的育儿袋里一天天长大。

高高的树木能给他们母女提供安全的庇护所。马迪是一只雌性卢氏树袋鼠，它在两岁多就能达到性成熟。马迪的妈妈通常在这片湿润的硬野林中活动，它的食物以藤蔓植物为主。马迪的妈妈很喜欢这些雨林里的意大利面，它现在需要大量进食营养丰富的植物，以便为养育幼崽提供保障。藤蔓植物能提供较多的养分，由于不需要维系树干的生长，藤蔓植物长出了很多叶子，它们的养分也主要集中在茎和叶上。在雨季，藤蔓植物生长速度极快，是可靠的食物来源。目前，马迪只需要放松身心，跟着妈妈享受穿越湿润硬野林的旅程。这片雨林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

树袋鼠幼崽会在6个多月大时从育儿袋中探出头来。那时他们后肢的支撑力还不够，树袋鼠幼崽需要时间来增强后肢力量，并学习如何控制它们。

妈妈的奶水营养充足，马迪会快速成长。这么大的树袋鼠时不时需要返回育儿袋休息，只是现在的它要挤进育儿袋已经很费力了。

不一会儿，马迪又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爬出了育儿袋。他变得越来越好动，也会花更多时间探索外界。在复杂的雨林环境中，还有很多东西等着他去探索。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雨林中的动物们都开始忙碌起来。第一场降雨过去刚几个小时，密密麻麻的白蚁便来到了地面上。它们震动着新形成的翅膀，为起飞做准备。现在很适合这些繁殖蚁离开白蚁丘，建立自己的领地，因为雨水已经把地面浸软了。这些迁飞的繁殖蚁也为雨林里的动物们提供一场盛宴。哇哇！夜幕降临，盛宴还没有结束，只不过换了时刻而已。大雨过后，鸟儿们可以更从容地找到水源和食物。水洼随处可见，倒下的枯木里也灌满了水，这些小鸟飞到哪里都能找到沐浴的场所。

袋鼠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小袋鼠也趁着雨季抓紧时间觅食。他的幼崽很快就会离开育儿袋。马迪仍要待在妈妈的育儿袋中，他还需要继续锻炼后肢力量，练习攀爬和跳跃。

树袋鼠无论昼夜都会进食，没吃东西的时候都在睡觉。就我们目前所知，雨林中至少有数十种植物可供它们食用。马迪不仅要找到可以吃的植物，还得弄清楚它们的哪些部分最好吃。叶柄是一种特别的美味。马迪生活品质的好坏取决于他是否知道如何找到最有营养的叶子。他的鼻子能够分辨出不同叶子的不同气味。这让马迪很容易学习如何挑选最适合食用。

在附近的雨林中，一只蜻蜓鸟迎来了成年后的第一个繁殖季。此前它花费了5-6年的时间成长，并学习求偶所必备的本领，包括搭建求偶亭。尽管金庭鸟是所有园丁鸟中体型最小的，它们搭建的求偶亭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些精巧的为了吸引伴侣而搭建的求偶亭会被好几代金庭鸟使用，原来的主人不在后，就会有其他雄鸟来接管。维护求偶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每一个装饰品都必须摆放得恰到好处。求偶亭的主人还要练习舞步，以及驱赶讨厌的闯入者。

另一种出现在阿斯顿高地山间的园丁鸟会使用完全不同的策略来吸引伴侣。每到繁殖季，齿嘴园丁鸟会清理展示场地上的大部分垃圾，并将树叶颜色较浅的背面朝上放置，这样雌鸟从空中飞过时就更容易看见。雄性齿嘴园丁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它们会经常偷走邻居好不容易摆放好的树叶。为了吸引雌鸟前来，齿嘴园丁鸟还会一展歌喉，它们不仅能发出清脆婉转的叫声，还能模仿雨林里的其他声音。

0: 齿嘴园丁鸟的鸣叫声会在阿瑟顿高地的雨林中回荡数月。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在马迪居住的湿润硬叶林中，藤蔓植物很常见。马迪需要像妈妈一样熟练地在错综复杂的雨林里穿梭。而攀援藤蔓植物的能力需要更多的练习才能掌握。藤蔓植物看似比树干更容易攀爬，但对正在练习攀爬

树袋鼠只有几公斤重，这让它们在树上活动时颇具优势。但要想待稳当，仍然是一大挑战。

树袋鼠在感受到威胁时，可以选择往地面跑。在那里，它们可以通过跳跃，避开正在捕食的蟒蛇。蟒蛇静静地等待着猎物靠近，它们的头部有能感知红外线的夹窝。地毯蟒或许威胁有限，体型更大的紫荆蟒往往意味着真正的危险。在马迪周围，其他动物的宝宝也在学习生存技能。这只成年雄性双垂鹤鸵就像马迪的妈妈一样，经常在雨林边缘的硬野林活动。成年双垂鹤鸵头上长着一个角质的头盔，除了保护头部外，这个角质盔还可以接收同类发出的低频率叫声。他将独自抚养这些雏鸟，直到他们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在附近的漆木上，一只年轻的小眼鼻蜂鸟正在进一步学习它的技能。成年雄鸟外出觅食了，现在正是它展示动作的理想时间。雨林中昆虫丰富，其中就包括小眼鼻蜂鸟喜欢吃的蟋蟀。作为体型最小的蜂鸟，小眼鼻蜂鸟只生活在阿瑟顿高地。这只雄性小眼鼻蜂鸟将来要通过舞蹈吸引雌鸟和自己交配，而舞蹈动作必须做到无可挑剔。雄性小眼鼻蜂鸟从孵化到换羽完成需要四五年的时间，这期间它们还要学会展示舞蹈动作。年轻的雄鸟对练习这一技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现在它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享受舞蹈带来的激情。

不过很快他就要为舞蹈大师让位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成年雄性小眼鼻蜂鸟看上去几乎是黑色的，然而外表总是具有欺骗性。这只雄鸟选择的漆木有利于阳光照射在它的羽毛上，它的羽毛反射出漂亮的淡紫色、蓝色和黄色。能够反射阳光的树干通常是它理想的表演场所。雌鸟就在附近，雄鸟需要将雌鸟的注意力从觅食中吸引过来，可这只雌鸟的追求者众多，即使雄鸟展示出最好的舞姿也未必能达成所愿。雄性小眼鼻蜂鸟抖动羽毛为表演做准备，而雌鸟似乎对它找到的一粒种子更感兴趣。雄鸟将翅膀围成弧形开始表演。这引起了雌鸟的注意。雌鸟靠

竟过来查看。突然他飞走了，但并没有走远。他很快又回来进行更近距离的观察。雨林里的光线依然充足，雄鸟还有时间全力以赴。

他们不会找地方避雨，如果风雨太大，他们就会蜷成一团等待雨停。树袋鼠根根直立的毛有助于排水，从而保持身体的干燥。

等雨变小，他们会继续进食，或者继续睡觉。他们从树叶中获取的水分有限，雨水可能是有效的补充。

随着雨季的消退，雨林里的动植物迎来了新的机遇。在雨水的滋养下，雨林和雨林里的动物居民们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树冠覆盖着一层新鲜的叶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树木将持续而缓慢地生长。叶子的生长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足够小型动物们大快朵颐。依赖阴湿环境生长的藓类植物不放过任何一棵倒下的树木。焕然一新的溪流一刻不停地流动着，池塘里的水也充盈了起来。即便是最细小的植物也在茁壮成长。

树胶胺在这片雨林中特别重要，它为不同动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能量。林兄西密鹦鹉三三两两的结伴寻找雨林中最美味的食物，树胶胺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巨大。

香甜的花蜜吸引来了许多昆虫。当条件恰到好处时，树胶桉开花会为阿瑟顿高地带来颇为壮观的景象。成千上万只小红胡蝠从周围地区聚集到临时栖息地。日落时分，成群结队飞来觅食的蝙蝠不

有些会飞下来采食雨林中的花朵和果实，另一些则继续飞入硬叶林寻找开花的树木。

还有一些会直接飞过花朵，降落在树胶鞍上，享受更甜美的佳肴。这让那些吵闹的黄腹带鹀非常恼火，他们辛辛苦苦啃咬桉树，就是为了获取树叶。这个黄腹带鹀家族已经在这棵树上忙碌了将近一周，以便让树叶流出。现在工作基本完成，他们可以满足地舔食树叶了。对生活在热带湿润硬野林的黄腹带鹀来说，树胶鞍的树叶是最主要的食物之一。作为近危物种，黄腹带鹀栖息在树木繁茂的雨林中，它们需要树林较大的桉树作为日间休息以及晚上觅食的地方。雄性黄腹带鹀会用位于头顶的腺体在雌性身上留下气味标记。它们不会轻易放弃甜美的食物。因而它们需要格外小心，小红胡蝠长有锋利的翅爪是危险的对手。一只黄腹带鹀行动了，它上前先试探一下小红胡蝠，但另一只小红胡蝠的到来使黄腹带鹀处于不利地位，它只好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黄富戴吴决心要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场位置争夺战开始了，黄富戴吴静静地等待和观察。

亡父带武只好选择离开。很快小红胡服们就会飞往另一处栖息地，留下亡父带武继续进食。甜美的树叶也吸引了其他哺乳动物，鱼尾带鼯是澳大利亚所有滑翔类哺乳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经常会在树礁岸上活动。不同体型的带鼯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息，这里是昆士兰最重要的滑翔类哺乳动物庇护所之一。大带鼯以桉树叶为食，和黄腹带鼯一样，它们也会选择有树洞的大树作为巢穴。由于伐木作业、森林开垦和日益频繁且不可预测的火灾，这片雨林许多野生动物的数量都在减少，大带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个潮湿的热带地区，保护足够古老能够形成大树洞的雨林对所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

喜爱甜食的蜜袋鼯常常以新鲜的树叶为食。和黄腹袋鼯一样，它们也会以家族群体为单位栖居于桉树树洞中。即便是行踪隐秘的三吻稿袋鲷，也难以抵挡美味的诱惑。它们的舌头和第四指极度延长，是勾取昆虫幼虫的利器。三吻稿袋鲷通常是独居的，这只雌性三吻稿袋鲷带着幼崽一起前来品尝树胶桉的树叶。

他们也为雨林里的其他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毕竟不是所有的雨林动物都对树叶感兴趣，有些动物喜欢吃肉，而带鹀的大小正适合作为年轻棕鹰鸮的捕猎目标。棕鹰鸮留下的就只剩一条带鹀的尾巴了。在树袋鼠马迪生活的热带雨林中，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多多少少都会有降雨。随着季风槽减弱北移，气温开始下降，植被生长放缓。

树袋鼠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找最好的树叶。为了吃到营养丰富的树叶，马迪需要爬得更高，或者沿着树枝走得更远，这考验了他的技能和信心。

它必须在更大的树干间上下攀爬。大树的树干较粗，它下降得更加费力，所以通常是妈妈先下树，马迪再跟着下去。树袋鼠擅长跳跃，即使从十几米高的树上跳落到地面，它们也不会受伤。

不过还是尽快跳到大小更合适的树干上比较保险。在跟随妈妈脚步的过程中，马迪的技能和信心也在增加。

自马迪第一次从安全的育儿袋中看到这个世界以来，他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在妈妈的帮助下，他克服了许多障碍。他还继承了妈妈对雨林意大利面的热爱。迄今为止，马迪年轻生命中最艰难的阶段恰逢植物生长的减少，他和妈妈之间的连接会逐渐减弱，

再好的妈妈，容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不久后，马迪的妈妈开始定期清洁她的育儿袋，这些小动作表明她肚子里有新生命在不断成长。很快，新的树袋鼠幼崽就将诞生，并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一旦怀上新的宝宝，马迪妈妈对马迪的好奇心就毫无耐心可言了。一只雄性树袋鼠的领地内通常生活着2到4只雌性，如果领地较小，可能只有1只雌性。雄性树袋鼠比雌性体型更大，且更具攻击性，因为雄性需要捍卫自己的领地，所以它们身上常常会出现因打斗留下的疤痕。树袋鼠有时需要穿越开阔地带去寻找新的领地，在这种时候，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每年都有一些树袋鼠因为与车辆碰撞或者受到家犬及野狗的攻击而死亡。尽管如此，树袋鼠却因为能够比其他树栖哺乳动物更容易地在地面上移动，故而在其极为有限的生活范围内勉强还算得上数量可观。在独享妈妈1年多的陪伴后，马迪有了一个妹妹。与妹妹共度的这段时光可能会对马迪将来自己养育幼崽有所帮助，因为马迪和妹妹经常在妈妈睡觉时一起在树间活动。

妹妹和妈妈总是很亲近，而姐姐马迪则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她现在几乎和妈妈体型相当，且同样灵巧，她的活动范围将逐渐远离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相遇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具备了在野外独立生存所需要的全部技能。他很快就会离开妈妈和妹妹，开启新的生活。卢氏树袋鼠马迪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孕育属于自己的后代。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

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

0: 唐家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十五十年了嘞，这个路还在是吧？这样不得得在。看嘛，这是我们物件，我们老物件在，是不是啊？哎，这是物件嘛，咱去的该看着，这是物件好看。哦，这是书卷是吧？过去管管呀，考啥管？考这个的。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是要那个老堂屋的嘛？
1: 房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这好多年了。
2: 这是房间的嘛？这些树你看嘛，这竹子这些树，哪个树也是啊，都是啊。
1: 是我们走了过后长的树，我们见没得树。
0: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2: 这摇不动，摇都摇不动了，这树你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2: 。
0: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新的诠释。
1: 满了吧？
3: 没有，
1: 满了，
2: 满了，
1: 给你煮满了吧？
0: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
4: 麻布飘香，麻布飘香。
0: 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经济。

0: 鹅颈红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蜂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月完圆才能够停训。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搬出来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有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0: 陈泽兄，每晚会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炮子来，他炮子来了，震了过后，听到他在我们去的时候，他都把房子的板都搬了。
1: 下午10点过后就来到了。

0: 射！啊！
1: 啊！啊！啊！我们只是说，用人员来下嘛，就是打了这个我们不敢打。这里面也是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动物的。黑熊来打。
2: 唐家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共同枝叶繁茂，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2/3。进入六月，唐家河的蜂农迎来取蜜的收获季节，这是养蜂人最幸福的时候。
1: 除了蜜源呢，一个是国家评定为一级段氏蜜，还有这个乌梅子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

0: 甜不甜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在唐家河的密林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2: 这一片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录的区域了。
1: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人。
2: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王。
1: 唐家河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扬，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2: 今天这个猴群的个体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亚成也比较多。
1: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2: 他们在到这段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六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偏这个区域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
3: 猴子的个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
2: 13只，14点18分。
1: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集数据，肖梅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川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换成妈妈鸟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吗？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唐家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包区域，大白包区域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包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你们闻一下，有没有闻到99年的味道？99年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主角，来来来，没有人主角吧？应该是主角花，是假主角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鹃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

0: 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缺包建筑在这里重新生长，铁尖油杉也长出绿油油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穴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1: 你到底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十点，
1: 可以，这个桌子可以。你好，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0: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

0: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1: 谭家河保护区没有去过吧？谭家河保护区呢，是最容易看到森林里的哺乳动物的地方。这是2013年的7月29号，我当时在谭家河保护区在拍摄灵牛，灵牛慢慢朝我走来，我的手差不多离它真的就这么近，它鼻子呼出来的气就呼在我手背上。
0: 所以呢，我说这是和灵牛的一个奇妙的相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朝我走来。西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与唐家河结缘源于一本书。他就是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吴景柱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
2: 撰写的最后的熊猫遗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激发了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
3: 哎，唐家河，我们又回来了。仲夏，
0: 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1: 很奇怪，这个花生松的球果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 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树还能老死？树肯定有生就有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那是红桦，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的，很漂亮。

到了到了，哎，搞了个金炉啊，刷了油漆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

0: 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
1: 灿烂阳光下，绿尾红翅小屋格外醒目。
0: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拍到了灰冠鸦雀，现在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几百米，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脊线的下面。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觉着也很神奇。
1: 灰冠鸦雀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
0: 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草滩。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好像有个羚牛。
2: 嗯，哪？
0: 啊，正说着呢，羚牛。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从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
1: 四川羚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角，角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甸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嫩草，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0: 我第一次拍羚牛是在秦岭，后来到了唐家河。唐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2: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3: 看不见了，
2: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儿，第二个，
3: 远的，
2: 远处，
3: 那么远，
2: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翼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小降天，
1: 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红雉。在谭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

0: 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影像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谭家河，
0: 这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本来的样子。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蚕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0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2: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There's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的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个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2: 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细薄系统，它是通过3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着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

采矿，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建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哦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西藏，千山之巅，万水之源。这里超过8000米的海拔落差，造就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垂直自然带。从极寒到暖湿，从旷野到森林，境遇之上，山水调味。4月，藏北安多的羌塘草原，寒冷还未远离。

0: Ate mo da marab kome di yakata. Manya pala kompe dinya bala sushita。
1: 希热家喂养的200多头牦牛开始集中产崽，这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希热丝毫不敢怠慢。
2: 他搬木盖的，
0: 在库阿巴叔叔。他叔叔去干啥？在他搬木送肉
2: 汤。有阿巴都去，兄弟手都送阿叔。
1: 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刚下肚，妻子就催促希热起身出发。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小牦牛扎堆出生，三女儿特地从拉萨赶回来帮忙。草场上交通不便，时常有野兽出没，希热必须亲自赶往20公里外的镇上迎接。妻子则留在家，准备做几样美食抚慰孩子一路的疲惫。平均5000米以上的海拔，使得这里初春的气温徘徊在-10摄氏度左右。没有暖气的库房成为天然的冰箱。去年冬宰留下的牦牛肉就贮存在这里。牧区的烹饪方式，往往是从在高寒高海拔生存下来的角度出发，来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母亲依然习惯用最质朴的方式处理牛肉。橱柜里藏着的味觉密码，仅仅是一小撮食盐。最大程度保留牦牛肉本身的鲜味。本真原味也是人间百味。获得美味的过程总能凝聚家人。母亲将牦牛后腿肉切碎，拌入高原特有的藏茴香和晒干的藏葱碎末。姐妹俩则负责揉面，擀成大小匀称的面皮，包入母亲调好的馅料，当地人称为下馍馍。牦牛肉脂肪含量极低，较粗的纤维能够使口感更加紧致弹牙，做成面食既解温饱又暖心田。此时炖煮牦牛肉的肉汤派上用场，黄亮的油脂进入蒸饺表皮，内部的风味也向外渗透，蒸饺呈半透明的黄玉色，这是孩子的最爱。牦牛肉饼则下锅油炸，表皮酥脆，内

0: 近几个月我都在拉萨学习烹饪，外面的饭菜都很好吃，可是我很想念我妈妈做的饭菜。
1: 临近中午，巴姆终于回到了在牧区的家。不论离家有多久远，餐桌上的滋味总能在入口的瞬间抵消一切思念的心绪。这是草原人家永远不会迷失的味觉记忆。

0: 爸。
1: 啊我。
0: 他老公是到干啥才吃的？
1: 不，也不吃的呗。
0: 你他到了干啥才吃的？
1: 他什么时候的吃的呗？
2: 吃完饭，巴姆迫不及待地跟随父亲来到自家牧场，查看新生的牛犊。踏冰卧雪，逐草而居。羌塘草原的牧民依旧遵循着半野生放牧的自然生态，这也使得这里成为西藏牦牛品质最好的产区之一。
0: 在学校里，老师教了我们很多个就是处理牦牛肉的一些方法。我也想让家里人尝尝我的手艺。
2: 巴姆在拉萨学习的烹饪，更多的是用西藏当地优质的食材，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做法，在传统的藏餐里融入一些现代的烹饪理念，使之更符合游客的口味。牦牛肉和番茄土豆一起炖煮，不仅解腻，而且非常爽口。牛肉切丝搭配辣椒爆炒，辛辣开胃，川味十足。傍晚，又一头小牦牛出生。
0: 每次生一个小牛，我都很开心，因为就是像我家里又添加了一个家庭成员。两个到家都了，
2: 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家人团聚，美味上桌。山里山外的滋味第一次在这张餐桌上相融合。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来说，获得质朴美味的食物，能把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上天的敬仰密切系于一心。600公里之外，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北麓曲登尼玛冰川脚下，昨晚突来的一场降雪使这里再次回到隆冬。羊群在白雪覆盖的荒原上难以觅食，旺堆和叔叔坦桑今天放牧的工作只能推迟到中午。这里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岗巴，藏语意为雪山附近的村庄。几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随着地壳的抬升成为干燥寒冷的高原。趁着雪还没有融化，汪堆开始清点羊群。昨晚刚出生的羊羔必须留在家里由婶婶照看。高原上寒冷的气候对小羊来说是致命的威胁。
3: 羊我没可救。
2: 这种眼大突出、鼻梁稍稍隆起的羊，因原产于岗巴而得名岗巴羊。

港巴羊之所以好吃，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生长在47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的港巴羊，常年以矮生蒿草和高山蒿草、矮火绒草、毛茛等野生植物及雪莲等西藏珍贵药用植物为食。这些盐碱

0: 性野草植被含硫有机物非常丰富，可是羊肉的膻味物质减少甚至消失，由此造就了当地一道特色美食风干羊肉。
1: 大象什么呀？跟别路线走过的。那路线是你的，跟别路线是你的，因为虽然到我住住地也有了，所以今天就是南路跟你到我你送跟的那种可多的山的这个，最后也没可多山的这个，这样的也跟别路线的可多山。所以呢，心不要，那时候呢，可都是三年心不要。
0: 随着气温回升，山下播种青稞的农忙时节到了。黄堆决定今天启程下山。每次回家，羊肉是带给母亲必不可少的礼物。不过离开前，旺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位于喜马拉雅脚下的屈登尼玛，雪山、冰川、温泉构成了独特景观。屈登尼玛泉水更有西藏神水的美誉，每年有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此取水。旺堆相信，纯净的食材需要搭配纯净的泉水，才能激发羊肉的鲜美滋味。旺堆家的放牧点离村庄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路途。这里的村民大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如今正是农忙的时候，想要在这海拔4700米的地方种出青稞，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旺堆没有选择休息，开始投入到春耕的工作中。母亲则在家中准备午餐。岗巴羊肉脂肪含量低，因此色泽比一般羊肉更加鲜红，母亲深谙羊肉的处理之道。羊肉肋排切大块，

这种红色陶土容器在港巴的厨房里几乎都能寻到其踪影。极强的蓄温能力成为炖煮羊肉的不二之选。加入少许食盐调味，广堆带回的山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用它烹煮的羊肉口感细嫩，鲜美回甘。在港巴，羊血通常不会单独食用，而是混合青稞粉和羊肉碎灌入小肠中煮熟，这是儿子旺堆的最爱。从有记忆开始，厨房似乎就是母亲的天下，一日三餐调和全家的口味，串起朝朝暮暮，填满寻常生活。

对辛苦耕耘的嘉奖和未来收获的希望，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无论是牧场还是村庄，

0: 最本真的滋味总能激发出人们最饱满的力量。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此时同属于日喀则地区的亚东早已进入盛春时节，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随着印度洋暖湿气流涌入亚东沟，充沛的降雨顺着河道激流而下，裹挟的泥沙威胁着亚东鲑鱼的生长。作为技术员，格桑达瓦每天都要在各个养殖基地间不停辗转，确保养殖的鲑鱼能够平安度过雨季。妻子不久前刚做了手术，格桑达瓦却没办法在家中陪伴，电话那头又催促他马上出发。亚东南部的原始森林，海拔2400米至3800米的河道内，是野生亚东鲑鱼的栖息之所。因数量稀少而被禁止捕捞。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这种雪域珍馐的探求，催生出人工养殖的基地。
3: 亚东鲑鱼对我们亚东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发家致富的命根子，在养殖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4: 韩国民族那都行，韩国民族，韩国众民族。
0: 这里水温常年保持在2到15摄氏度，亚东鲑鱼长到500克需要4年的时间，这也造就了其鲜嫩肥美的肉质。是不可多得的滋补佳品。

0: 平常家里做饭基本都是我老婆做的，因为她这几天刚做完手术，这次我就为她服务吧。
1: 没有什么美味能够比一碗鱼汤更能表达一个亚东汉子的浓情蜜意。
0: 你当行不去过有出名的合作，但是所有出来但是所有如果平时有合作。
1: 亚东鲑鱼炖汤是当地最为传统的烹制方法，加入亚东特有的野生天麻、亚东木

0: 儿，以及当季新鲜采摘的羊肚菌同煮，几种食材贡献出相得益彰的鲜味。小火慢烹，浓郁的风味充分激发，药食同源。格桑大娃相信这有助于妻子身体的快速恢复。
1: 你熟了评论一下行不行？
0: 这是山的味道，风的味道，森林的味道，冰川的味道，更是平淡日子里相濡以沫的味道。如今随着亚东鲑鱼声名远扬，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格桑大娃工作的现代化喂养车间能够适当缩短亚东鲑鱼的生长周期。
1: 你拿的是
2: 没有吧，
1: 你拿的喝了都没有，有有有，这一头的也就那么也就吃的。
3: 王大哥，过几天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用亚东鱼来做几道菜。
0: 再过一周，格桑达娃和妻子的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他找到好友，希望给爱人带来惊喜。
3: 好吧，行，谢谢王大哥。哎，好嘞。
0: 近几年，亚东鲑鱼成为餐桌上的新晋顶流。厨师黄晓松准备结合全国各地对鱼的特色烹饪方式，将它制作成更多的菜品。剔除鱼骨和刺，鱼肉呈现出橘红的色泽。切薄片，佐以酱油和芥末。对追求食材本味的人来说，生食是对亚东鲑鱼品质的最大赞赏。鱼肉剁碎成泥，加入调料和生粉反复揉搓，下锅汆烫，越是亚东鱼丸，爽嫩弹牙，另有一番甘甜。鱼肉切大片改刀，裹入蛋液和面粉，炸至表面金黄，形如菊花，淋上调好的酱汁，这是淮扬菜菊花青鱼的复刻。而鱼片下入焦香麻辣的汤底，川味的鲜香顿时扑面而来。亚东从古至今就是商贸云集之地，鲑鱼的各种吃法就是在用舌尖去丈量这里与外界的距离。这是妻子未曾尝过的味道，但又是平凡生活中一直存在的滋味。
1: 我和我老婆之间的爱情，有时候我觉得就和这个亚东鲑鱼一样，它可以像鱼汤一样的醇厚，也可以像生鱼片一样的新鲜，还可以像菊花鱼一样的酸甜，总之是多重滋味的。
0: 原味二字，饱含着自然的慷慨与地域的智慧，在时光的瞬息万变中，演变为成百上千种与幸福相关的滋味。源于自然，归于自然，慰藉今人，也慰藉往昔。这就是藏族同胞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以及流淌在血脉里的本真和坚守。

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偏远隐秘，极难被发现。而稀少的种群数量也使它们成为物种基因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存在。怒江西岸的原始森林中，一种灵长类动物行踪飘忽，时隐时现。它们毛色深黑，身高不到60公分，尾巴却是体长的1.4倍。整个种群数量仅有400多只。怒江金丝猴，地球上最神秘、最濒危的金丝猴。直到2010年，它们才被最终确认，成为全球5种金丝猴中最晚加入的种群，也是我国境内被发现的第4种金丝猴。这片密林终年温暖潮湿，植物种类繁多，生长旺盛，至少有90多种食物可供选择。怒江金丝猴几乎不用离开这里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

西南边境一路北上，是狂风和沙海的世界。风蚀的山体岩石

凹凸不平、韧性十足的鳞甲也能够有效抵抗风沙带来的冲蚀磨损，是在沙漠中灵活走位的必要装备。即使数量稀少，难得遇到同类，在自己的领地上访客也不被欢迎。即使不是激烈的对决，咬住对方作为警示，已经是作为独居者的最后底线。而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岩蜥，更在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每当太阳升起，西藏岩蜥家族迅速来到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通过日照来增加身体温度，并且跟随阳光变化不断移动。作为高寒地带的变温动物，依靠着微小却炽热的追求，它们得以保障整个种群不会只成为一个传说。如今，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变得珍惜而罕见。珍视他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就是珍视我们共同的未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正忙着从冬季家中出发，率领160头牦牛迁徙至70公里开外的夏季牧场。四季轮牧是千百年不变的老规矩，也是牧民们夏天的头等大事。
1: 早上我们5点钟起来的时候，雨下得特别大，这个牦牛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现在没有脱东西，所以非常调皮。
2: 老哥呀，老哥。
0: 南杰在当地有个雅号牦牛教授，能听懂牦牛语言，摸清牦牛脾气性格。
3: 他很熟悉我，小时候就开始一起长的。我们牛圈里抓的时候，他开始认识我，跑过来了。最后给他掏东西，他就不开心，马上就情绪乱了。现在好了，
2: 哎，杨老，
1: 就是你，
2: 他不是老弟弟的那个
1: 呀，干
2: 弟。

0: 去做警察中啊，你。
1: 哎，
0: 弄了
1: 工
0: 资，我滚！我呀，我呀，呀，呀，天龙老表，二十七，天龙老表。

0: 夏天是对于牦牛对于牧民来说话最幸福的阶段。我们有一句这样话，而且还蛮着急的，像父母一样的夏天，牦牛挤奶的这个量也是最多的一个阶段。
1: 就
2: 这全是挤奶的那些牦牛，你看全是小牦牛的妈妈。像这个哈，我们家最老的牦牛他已经快到30岁了，给我们家生了将近有17-18头小牦牛。
3: 我从10岁开始搬迁嘛，因为家里每年都在搬迁。
0: 搬迁的这个路上最麻烦的就是过河，小牦牛走

0: 天色将晚，前路漫漫，南杰决定就地扎营。
1: 好，
2: 那天晚上睡得很死很死，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那早上的时候就一看海，就是当时哥哥也是觉得不对头。
3: 我们家的一个老母女母子女跑的这么个就是，现在找不到，在我那个找去了。我妈呢？
0: 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野狼偷袭了牛群。牧民眼中牦牛浑身是宝，他们不想有任何浪费，但还是留下一部分牛肉，留给草原上饥饿的野生动物。这也是家族领头牛与草原最后的告别。
2: 哎呀，我还想着不应该这样死掉。那个母牦牛真的对我们家非常非常的贡献大，贡献最大的一个牦牛。但是狼也是有孩子的，它也有生存。牧民从来都不恨狼。

0: 或许是迁徙途中牧民共同的困扰。海北祁连县距离果洛800公里开外，藏系白羊血统纯正。90后牧羊女卓玛是名草原歌手，为守护1000多只羊的安全，她扎起了防狼的木头人。
1: 每次迁徙转场，我们呢都会在路上过夜，阿爸都是彻夜不睡，支起盏灯。

0: 第二天，卓玛一家把所有家具装车，赶着牛羊继续向下级牧场前进。今天还有30公里要走。
1: 小时候我们砖厂呢，弟弟是装在那个木桶里面，我从小就很结实，就是坐在牛屁股上。我现在慢慢长大了，这些活我就抢着干。
2: 我就是要先在膀子脚前面，因为他们知道今天要去新的牧场，所以每年这个季节牛羊就激动得不行。今天羊群里挺乱的，有些羊发情打架，有些呢还走不动发脾气。小牛走不动了，直接赖在那儿不走了。它才2-3个月大，它不走了，它妈妈也可能会守在那儿。我先去放车里啊。阿哥，还是回头看电视。别等别人再回来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一阵雨打乱了节奏，车子出了点故障，大家就地休息。
1: 现在抱去到他妈妈身边，给他吃点奶，小妞饿坏了今天。
0: 牛妈妈也正焦急地寻找孩子。然而面对兴冲冲赶来团聚的小牛，他闻了一下掉头就走。
1: 小牛身上现在是人抱了，而且刚才还装车里了。

0: 身上有其他的味道。他妈妈这时候好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1: 得需要我们抓住大牛，
0: 给小牛吃奶。我先去帮忙。
2: 我这也去，往厂里要去接那个。
0: 到了，到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迁徙对于才家而言倒非难事。作为玉树囊谦县白扎村的村支书，他的夏天还有很多事要忙。玉树囊谦县被誉为三江源的小江南，上有森林，下有草原，河水百转千回。白扎盐厂历时千年，眼下才家要赶在盛夏的雨季来临前组织村民完成最后一次晒盐。开工前点燃一捆松枝，感恩山水赐予的生命之盐，祈福有一个好收成。盐场有四口古盐井，晒盐时人们一边用盐井内的卤水灌溉盐池，一边用石头夯实池壁。每个人都祈愿自己的池子能结出最多的盐吧。天气说变就变，大家争分夺秒，终于赶在下雨前完成任务。每户人家领上2000斤，满载而归。

0: 忙碌了一天，才家才回到家，方才想起自家的盐还没领。好在热心的邻居们已经帮他带领了。
1: 行了，进来了嘛，买的来叫那里呀，来过来了，满早等的，那满早等的准备。
0: 年宝玉泽，锅炉最。

0: 秀美的山脉。历经两天一夜的奔波，南杰终于抵达山脚下的夏季牧场。与此同时，祁连县的卓玛一家也结束了转场。
1: 哇，这个彩虹好美啊！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
0: 囤积了整个冬天的能量，夏季牧场河水奔流，碧草连天，一杯热乎乎的奶茶犒劳旅途的辛劳，牛儿羊儿们早就迫不及待撒腿欢奔，共赴这场夏的盛宴。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唐家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15、16年了，这个路还在是吧？全部都还在。看嘛，这是个木街，我们老木街在，是不是啊？哎，就这个木墙嘛，咱去的该看着，这就叫好看。哦，这是书卷，是不是？过去管管呀，可啥管可热点。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叫我们老堂屋子嘛。
1: 房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最好多年了。
2: 这是房角子嘛？这都树，你看嘛，这竹子这些树，哪个树也是啊，都是啊。
1: 这我们走了过后，长的树，我们见没得树。
0: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2: 这摇都摇都摇不动了，这树你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10多年了
2: 的。
0: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新的诠释。
1: 满了吧？
3: 没有，
2: 满了吗？满了，
1: 给你煮满了吧？
0: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
4: 伐木飘香，伐木飘香。
0: 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

0: 要养蜂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蜂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月完圆才能够进行。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搬出来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有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2: 哎呀，终于走完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吃点馍馍。
1: 搬迁到洛邑沟。

0: 陈泽兄，每晚会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炮子来，他跑到来了，在那过后听到，他在我们去的时候，他就把房子的搬都搬了。
1: 下午四点过后就来到了。
0: 我们只是说用声音来吓嘛，就是打了这个我们不敢打，这里面也是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动物的。黑熊的他，
2: 唐家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共同枝叶繁茂，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2/3。进入六月，唐家河的蜂农迎来取蜜的收获季节，这是养蜂人最幸福的时候。
0: 除了蜜源呢，一个是国家评定为一级段数蜜，还有这个乌梅子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花样的蜜源。

0: 听不听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在唐家河的密林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2: 这一天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的一个区域了。
1: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员。
2: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啊，就是一个。
1: 唐家河

0: 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扬，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1: 今天这只猴群的果实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牙齿也比较多。
0: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1: 他们在到这段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六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区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
2: 猴子的个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
3: 14.18分。
0: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集数据，肖梅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川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扫码呀。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唐家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包区，大白包区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包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你们闻一下，有没有闻到99年的味道？
2: 有。
1: 99年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想想，没人咀嚼吧？应该是咀嚼花，是牙咀嚼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鹃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缺包建筑在这里重新生长，铁尖油杉也长出绿油油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穴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0: 你到底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10点，
0: 嗯，可以，这个桌子可以。然后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1: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

0: 这边我还把高兴了，2000了，
1: 2000了，
0: 啊，还把2000了吧？高兴的主角。

0: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1: 谭家河保护区没有去过吧？谭家河保护区呢是最容易看到森林里的哺乳动物的地方。这是2013年的7月29号，我当时在谭家河保护区在拍摄灵牛，灵牛慢慢朝我走来，我的手差不多离它真的就这么近，它鼻子呼出来的气就呼在我手背上。
0: 所以呢，我说这是和灵牛的一个奇妙的相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朝我走来。西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与唐家河结缘源于一本书。他就是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吴景处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 撰写的最后的熊猫遗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激发了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
2: 哎，唐家河，我们又回来了。

0: 仲夏，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
1: 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
2: 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3: 很奇怪，
1: 这华山松的球果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
3: 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
4: 树还能老死？
3: 树肯定有生就有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啊。那是红桦，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很漂亮。

0: 了，到了。哎，搞了个金炉啊！刷了油漆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
1: 灿烂阳光下，绿尾红翅小屋格外醒目。
0: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拍到了灰冠鸦雀。现在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几百米，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脊线的下面。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觉得也很神奇。
1: 灰冠鸦雀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
0: 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草滩。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好像有个灵牛。
2: 嗯，哪
0: 儿？啊，正说着呢，灵牛。哦。啊，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从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
1: 四川灵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角，角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甸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嫩草，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0: 我第一次拍灵牛是在秦岭，后来到了唐家河。唐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0: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2: 看不见了，
0: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儿，第二个，
2: 远的，
0: 远处。
2: 那么远，
0: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翼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我叫田，绿尾红雉。
0: 很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尾红雉，在唐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险峻的这样的一个山脊线上呢，风景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自然就是很神奇。

0: 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迎向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谭家河，
0: 这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本来的样子。

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偏远隐秘，极难被发现。而稀少的种群数量也使它们成为物种基因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存在。怒江西岸的原始森林中，一种灵长类动物行踪飘忽，时隐时现。它们毛色深黑，身高不到60公分，尾巴却是体长的1.4倍。整个种群数量仅有400多只。怒江金丝猴，地球上最神秘、最濒危的金丝猴。直到2010年，它们才被最终确认，成为全球5种金丝猴中最晚加入的种群，也是我国境内被发现的第4种金丝猴。这片密林终年温暖潮湿，植物种类繁多，生长旺盛，至少有90多种食物可供选择。怒江金丝猴几乎不用离开这里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西南边境一路北上，是狂风和沙海的世界。风蚀的山体岩石布满裂隙，看似脆弱不堪，却是新疆岩溪的安全屋。新疆岩溪用接近砂石的体色来伪装自己，

凹凸不平、韧性十足的鳞甲也能够有效抵抗风沙带来的冲蚀磨损，是在沙漠中灵活走位的必要装备。即使数量稀少，难得遇到同类，在自己的领地上访客也不被欢迎。即使不是激烈的对决，咬住对方作为警示，已经是作为独居者的最后底线。而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岩蜥，更在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每当太阳升起，西藏岩蜥家族迅速来到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通过日照来增加身体温度，并且跟随阳光变化不断移动。作为高寒地带的变温动物，依靠着微小却炽热的追求，它们得以保障整个种群不会只成为一个传说。如今，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变得珍惜而罕见。珍视他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就是珍视我们共同的未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0: 怎么着？没什么事
1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2: 干嘛？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全能助理，太棒了！拍摄航拍大片的摄影师，
1: 开办个人画展的新生代画家。
0: 哎，敢问明星是如何练成的？
1: 当然，是从遇见了对的人开始。
2: 第一站，我们来到河南的一座小县城，去见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大名星。法国斗牛犬土豆。摆在这只短腿小胖面前的是一段长达3公里的沿河步道。
3: 喂，加油！
2: 打，靠滑的。
3: 走走走，加油，土豆。
2: 好，老板的，
3: 非常棒。
2: 超车了！
0: 推短的好处是底盘低重心稳，和其他品种的狗相比是贴地飞行的最佳组合。像土豆，像土豆，见土豆也能滑，真的没水了。因为酷爱滑板运动，土豆成为全网粉丝最多的滑板狗之一。据说看过他视频之后的斗牛犬都学会了滑板，内卷了一批靠撒娇卖萌混饭吃的同类。
4: 热死了！哎，这样按是不是这样按着舒服不舒服？你看这大鸡腿，浑身肌肉啊，全是肉肉。一整
5: 套的全身按摩下来，瞬间带走疲惫。哎，哎，
4: 睡着了，真是没水分。除了滑滑的时间，基本上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什么睡姿都有，反正就是躺在那里睡觉。
0: 哎，你是不是想问这个小懒虫怎么会爱上运动呢？
1: 对，
0: 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爱运动。
1: 在土豆爸爸马振北眼中，家中闲置的物件都可拿来锻炼。马爸爸曾是一名一线城市的工薪族，因为压力过大而迷上了健身与养宠物。 哦，
0: 健身奶爸怎能允许自己的宠物懒惰呢？
1: 也是。 但不得不说，教会狗狗滑板也的确是个技术活儿。
4: 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让这个小狗狗站在滑板上吃。

0: 东西。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让他两条腿在滑板上面，两条腿在滑板下面推着滑板往前走。
1: 这下是，啊哈哈，哎。

0: 吃货的权利是无穷的，不接受反驳。
1: 小朋友，
2: 预知危险啊，真厉害，保住小命，对不对？汽车保命，对不对？
3: 只要方法用得对，吃货也能变明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可爱的直播间，第一次见到
5: 我们一块双击屏幕点点赞，马上就点到50万点赞了啊！
4: 来了50万了啊！准备天星倒地 ，biu！ 北斗一枪倒地啊！这次一枪倒地就倒地。
3: 土豆的表演戏份无数，这让马振北也开始认真考虑把网络主播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做网络主播可以不受城市的限制，马振北决定结束大城市的生活，带土豆回到老家。
2: 感觉我们这里还是比较舒适的，因为我们这是属于一个县城嘛，不像大城市那么浮躁啊。
0: 遇见改变了马振北，也改变了土豆。
2: 很多粉丝都说，哎呦，这个土豆真是一身的腱子肉，所以这就是运动的效果。
0: 但堂堂肌肉女也有害怕的时候。
4: 蚂蚁
5: 没看到土豆，哎呦，看到没？哎呦！
2: 我们俩是搭档，并且我俩是最佳搭档。
5: 石头，哎，你别跑了，把你吓跑了。
0: 得罪了最佳搭档，马振北快去打了友谊的小船吧。
3: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广东惠州。马上要出场的是位能让你直呼666的整活小能手。今天这位小能手可乐要回到火爆全网的初舞台快递站。可乐走进大众视野源于一条帮主人取快递的短视频，然而随之出现的是一片造假的质疑声。
6: 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实地鉴定一下网络热门视频。
7: 娜娜，
0: 二杠二
7: 五二六六，去找一下。
0: 指令收到。
3: 第一步，双脚前扑。
0: 哎，
3: 一个潇洒的狗扑式直立，可乐发誓一定站着把面子给挣了。第二步，横向搜索，逐一细读。
0: 哎，
3: 可乐毫不慌张，场面必须 hold 住。
0: 那必须的。
3: 第三步，锁定货物。简直轻车熟路，
0: 搞定
7: 啊！太棒了，
0: 好家伙，还不忘扫码，
8: 出货成功，剩两个包裹，
7: 你真棒！
0: 这丝滑无比的操作，连快递小哥都直呼内行。
9: 来，
10: 别怕，小手。
9: 过来，
10: 哎呀，又认识了，又不认识了啊！可乐，那不是你一句吗？
3: 看似活泼开朗的可乐，其实是个十足的社恐。可乐是一只巨型贵宾犬，一岁的时候，它被原来的主人弃养。职业宠物美容师魏晶晶偶然在网上发现了它，
0: 真好看。
3: 在魏晶晶身边，可乐是活泼开朗的阳光少女，但全然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
10: 我接到他的时候，身上全是粑粑，趴在地上抖，也不站起来。我是直接抱起来，抱了一身的排泄物在我身上，我就一直安抚他，我就说没事的，我们要回家，直到他愿意跟我站起来跟我走。所以说他对我很依赖，除了我他谁都不信任，所以他胆小。你看这里，宝宝你看这个是什么？是摄像机，宝宝摄像机宝贝，来，不怕，用手手摸一下，安全是不是？安全对不对？
0: 看着委屈的小眼神，好像给他摸摸头。
3: 魏晶晶不想可乐一直生活在童年阴影里，为帮助可乐打开自己，魏晶晶设计了很多亲子小游戏。
10: 来，宝贝，来给妈妈，猜在哪里？

0: 我手机呢？去帮我找一下手机，找一下手机。
1: 魏晶晶还发现可乐非常喜欢帮自己做事儿。
2: 一会儿给你拿个东西，我爱你啊，这很可爱的，像个小朋友表现一样。
1: 为了锻炼可乐的胆量，魏晶晶经常带可乐去人多的地方。
2: 我取快递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姐姐开玩笑说，我在抖音上啊看到很多狗狗取快递，你家狗会不会？那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了。
3: 说干就干，
2: 哎呀，来，
3: 数字取球游戏即刻上线。
0: 看啊，宝宝，四，看清楚，宝宝，四。来，宝贝，把四给妈妈拿过来，宝贝，四给妈妈找出来，宝贝，把四给妈妈找出来，好吗？三，来，我给你找四，宝贝，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宝贝，拿错了，宝贝。对对对，好吧，对，真棒，乐乐最棒的，对不对？我乐乐是个天才宝宝，对不对？好，宝宝，再吃肉肉。哇塞，他好厉害哦！你好棒哦，宝贝，他香。
1: 经过不厌其烦的训练，认数字终于成了可乐的拿手好戏。
0: 真棒！后来我就换成了那个我自己快递的盒子，把它并排按照驿站的那个样子去摆设，然后一层层的放，然后我告诉他去拿哪一号，慢慢的就会了。宝贝，六六六零，去找一下。真棒！
2: 日常取个快递，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1: 无论快递还是外卖，只要晶晶有需求，可乐就是理想的生活小助手。
0: 谢谢乐乐。
2: 可乐的故事讲完了。那么，超级社恐成为技能达人的秘诀，你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一站，我们来到祖国大陆上距离台湾最近的小县城。当看到漫天飞舞的鸽子，你会想到什么？
1: 爱与和平。
0: 我们今天的主角小灰号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答案。事实证明，鸽子不仅能带来爱与和平，也能带来独特视角的航拍。这只信鸽名叫小灰号，可能你无法想象，它从摄影小白到航拍大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小灰号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来从头讲起吧。先认识一下小灰号背后的男人，他叫翁武才，是一位摄影师。
2: 喜欢摄影，会收藏了一些复古的相机，因为有些朋友喜欢我的那个摄影作品。
3: 从头呢？
0: 翁武才也是一位养鸽专家。一只鸽子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天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小灰号，就是阅鸽无数的翁武才精心培育出的翁选之鸽。
1: 这么厉害？
2: 颈部的羽毛非常的鲜艳，肌肉非常的饱满，粉红色的肌肉，这说明它是一只很健康的鸽子。
1: 它是2022年1月1号出生的，所以你只要算今天是几月几号，就知道它的年龄多大了。
4: 这是从小灰号出生开始记录他成长的视频。
0: 是啊，哎，你感觉到了吗？镜头背后翁武才是如何满怀期待啊。
1: 信鸽飞手我到现在大概培养了7-8只左右吧，那有的飞没了，那有的不太听话然后就退役了。
0: 现在压力来到了小灰号这边，

0: 东武才打算正式和小辉浩谈一谈自己的宏伟构想。
1: 那我就想着，我既然又可以搞摄影，然后又喜欢赛狗，我就想着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能不能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2: 不施以任何外界因素的控制，以鸽子的第一视角记录家乡美景。温武才想挑战这一纯自然的摄影理念，完成一部航拍作品献给家乡。
0: 这一有趣的实验并非温武才的突发奇想，早在200多年前就有人率先进行了尝试。借助挂在鸽子肚皮前的一部自动照相机，追踪它们的飞行趣闻，鸽载相机就此诞生。这一外形奇特的组合正是今天风靡全球的航拍无人机的祖师爷。但是在无人机已经普及的今天，为什么温武才还想让鸽子航拍呢？
2: 这是因为在温武才看来，摄像机就像他的眼睛，而在鸽子的背上进行的航拍就像他和鸽子共同的旅行。哎，你看这样拍出来的画面还自带防蚊水印呢。小辉浩，现在就看你的了。就像周一去上班的打工人，小辉浩突然腰也酸了，腿也疼了，背也驼了。
1: 把背带上面的那个带子什么啄的都是线头啊，啄了很多出来。走路的时候颠簸的这种。
0: 哎，别的鸽子岁月静好，只有小辉浩负重前行。
2: 可不是吗？哎呦，不算不知道，小辉浩背负的重量超过自己体重的1/10，这可比你上班累多了。
0: 再累怎么也得试试呀。
3: 哎呀，咋了呢？咋就落到上面飞了呢？哎，发脾气了。
2: 鸽哨吹响，小辉浩决定无声的反抗。他要让温武才知道，哥不是好惹的。
0: 温武才放弃了和平谈判，改用武力征服。
2: 啊，拿无人机办飞，这得
0: 不出动无人机，哪能挽回局面和脸面啊？
2: 小辉浩终于接受训练了，倒没完全接受，他要飞走了。
1: 我是怕他飞丢了。
3: 进来。
2: 在将近2个小时之后，小辉浩还是选择了回家。
3: 辛苦你了。
0: 哼哼，毕竟干啥都不能耽误干饭呢。
2: 温武才复盘了一下鸽子的几次拒飞事故，得出结论，一定不是自己的领导力有问题，鸽载相机要负全部责任。于是他一边继续试飞训练，一边进行相机改造，从纯手工打造铝制模具到 3D 建模打印，鸽载相机已经进化到第6代，成功减重1/4。
3: 每个都是量产版，独一无二量产版，买不到。
4: 鸽载相机6.0的发布会如约而至，我们的代言人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在专人护送下，代言人已抵达发布会现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航拍作品就靠你了啊，你不早点回家。

0: 接下来带大家打卡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我跟你说，这里曾因在动物福利方面做出的努力而火爆全网。
1: 哦。
0: 哎，逛动物园前，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吧。
1: 什么游戏？

0: 猜猜看，这画的都是什么动物？
1: 啊啊！时间到了，
0: 答案揭晓。
1: 哎呦，这么棒的作品，一定出自很厉害的画家之手吧？
0: 你没说错，就是这双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画风，那就是
2: 狂放。
0: 35岁的小黑出过画册
1: 啊，
0: 办过画展，
1: 哇，
0: 前方一片星途坦荡，但他看起来却像一个山中隐士，沉着稳重，正是红猩猩这一种属的特点之一。我们的小黑尤其如此，在他的脸上你很难看到外露的情绪，也许只有通过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所思所想。
3: 青椒拿到最快，哈密瓜
0: 2014年，小黑跨越海峡来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在这里遇到了饲养员孙艳霞。由于红猩猩是非常高智慧的物种，在国际专家组的建议下，孙艳霞决定教小黑画画，没想到竟然成就了一位明星画家。
1: 嗯，好想看看大画家是怎么作画的。
0: 这不就来了，动物学校上课了，今天是小黑最喜欢的美术课。作为小黑的美术课老师，孙艳霞采用手把手教学的模式，先选个喜欢的颜色吧。
2: 他就更喜欢深色系的颜色，就是可能包括绿色、蓝色、黑色这种，就冷色调的。刚开始的时候就要教他怎么下笔，怎么往什么位置去下笔，就怎么去蘸颜料啊，怎么去涂到纸上啊。
0: 嗯，为了让动物在动物园里能过上有情趣有意思的生活，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一直在做各种尝试。对于红猩猩这种高智商的动物，画画是一种可以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方式。
4: 小黑的画中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画，
2: 就是小绿的那一张吧，给大家印象比较深。
0: 这张就是小黑笔下的小绿，狂放的风格是不是又让你看不懂了？
1: 嗯，哎，小绿是谁？
0: 没想到吧，他就是小绿。更让你想不到的是，这位资深美食家是画家小黑的夫人。
1: 啊，
2: 因为小绿要被上海动物园去生娃了。
0: 还有一个月，小黑即将迎来他和小绿的第二个孩子，各项产前检查，小黑主打一个陪伴。
3: 小黑你可真优秀，
1: 你看看人家。
2: 在那个期间，然后小黑画了一幅画，我们有一张小绿的那个照片，就感觉好像，所以我们觉得啊，他是不是因为小绿走了有点想小绿了。
0: 动物园不仅仅培养了一位大画家，也让这位画家的生命里有了温暖的牵挂。作为小黑的饲养员和绘画助理，孙艳霞已经和他相伴了7年之久。而此刻孙艳霞最想知道的是，小黑画中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5: 嗯，好棒，小黑真棒。哎，快点。
0: 颜色不再是单一的冷色调，暖色的加入让这位新生代画家改变了一点风格，丢掉了一丝忧郁。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动物明星们。
0: 土豆，职业是睡觉，业余爱运动。
6: 初步成功。
1: 可乐，最害怕的是人类，最爱的也是人类。
0: 小黑号，自由就是随时能飞。还有加可，

0: 小黑，有了画，世界变得很大。
1: 对动物们来说，会不会技能，是不是明星，都不重要。
0: 接纳自己的各种状态，以及那个接纳自己的人类，才最重要。

0: 这么陡，你看吗？太陡了，因为抖一直抖，我觉得实在不能看，太陡了。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幼崽的出生、养育和成长，在任何种群都是最重要的事儿，没有之一。
1: 对，今天我们将一起看看人类家长是如何跨界扛起这个重大责任的。
0: 跨界？

0: 有的熊孩子还没出生就开始给妈妈惹麻烦了，比如这条鲨鱼。
1: 现在它正面临孵化的生死关头，由于早已过了预产期，卵鞘中的卵黄即将消耗殆尽。
0: 左转地球，右转杀星，太为难我了吧。
1: 如果不能及时出壳，这个小家伙就危险了。
0: 这可急坏了鲨鱼的人类妈妈周芳。周芳是一名水下摄影师，长期在水下拍摄鲨鱼。她一直希望能亲自养一只。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这枚正在孵化中的鲨鱼卵。
2: 就是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就跟我说，妈妈，别人家养狗什么的都没什么稀奇的，我跟人家说我们家养鲨鱼，这估计是一个特别酷的事儿。
0: 已经拥有三个人类幼崽的周芳，迫不及待地为这个还没诞生的老四取名为四条。凑一桌吗？这是
1: 即将出生的四条是一种名叫条纹斑朱砂的小体型鲨鱼。和它的明星亲戚大白鲨不同，大白鲨的受精卵是在母体内孵化的，而条纹斑朱砂是体外产卵，体外孵化。没有母体的庇护，条纹斑朱砂宝宝要面对更多生存的挑战。
0: 给我的题这么难吗？我要出去。
1: 留给四条的时间不多了，

0: 事态紧急，周芳决定拨打场外求助电话。
1: 哎，你好，你好。
2: Hello, Frank。你好，你好。
3: 弗兰克是周芳的朋友，
2: 是的，
3: 也是一名水生动物大拿。
2: 可以向你来现场。
1: 趁他如果现在还是活着的时候，你可以把帮他一把，把这个卵鞘给剪开，然后把它给放出来。
3: 弗兰克建议周芳把卵鞘剪开，先从尾部开始。
1: 对对对，慢一点，你手一定要稳啊。
2: 我手真的是有点抖。好了，我终于剪了第一刀。我看到他脑袋了。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看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3: 我看到
1: 是尾巴是吧？
2: 好，
3: 你好，地球
2: 出来了。
1: 加那个，
2: 他到他的新家了。你看现在他这个样子。
1: 看见了，挺好的。
3: 对这个小家伙而言，前方的未知还有很多。
0: 对于蒙西妈妈而言，前路任重而道远。

0: 个崽看起来还不算太凶。
1: 那是，毕竟咱也是名门之后
0: 啊。
1: 这个红猩猩幼崽名叫毛栗子，他的爸爸妈妈就是第一集里那个忧郁又浪漫的猩猩画家小黑和他的伴侣小绿。
0: 哦，他俩的。
1: 小家伙生来就有些运动天赋，引体向上、倒挂金钩什么的，说来就来。
0: 哎，比我都强。哎呦，你瞅着吃相，是小绿的崽没错了。哎，等等，为什么是人类在喂奶？像这么大的小家伙，不是应该待在亲妈的怀里吗？
1: 嗯，那我们请保育员张帅来给大家解释解释。
2: 宝宝生出来之后，他抱的姿势不太对，宝宝喝不到奶之后身体是没有能量的，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我们才把他取出来的。
1: 张帅虽然是个90后，但他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灵长馆已经育有了8只灵长类动物，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动物月嫂。
3: 累了很久，知道。
1: 现在他是毛栗子的专职奶妈。
0: 看给孩子急的，快给他喂上吧。
1: 喂奶这只是基础服务，张帅追求的是为毛栗子提供最接近亲妈的照料，从模拟红猩猩妈妈的姿势，到模拟红猩猩妈妈的怀抱，甚至还要模拟妈妈抱抱的时长，散步要抱着，干活要抱着，吃东西要抱着。
0: 宝贝儿，让他臭臭痒。
4: 坐你屁股吧。
5: 毛栗子，早上去啦。过来呀。
1: 只有在毛栗子玩玩具的时候，张帅才能放松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
0: 玩具虽好，还是抱抱更有诱惑力。
5: 哎呦喂，不玩玩具了，不玩玩具了。哎呦，我天哪，
0: 可算抱上了。嗯，就是这个味儿。
2: 毛栗子的力气像他爸爸妈妈一样，他们力气非常的大。我穿了一层毛衣，然后一层工作服，他抓我的胳膊，就我抓的眼泪接着当场就流下来了，倒是就是淤青淤紫的这种状况。
1: 张帅还有个模拟红猩猩妈妈的法宝，这件特制的大毛衫可以让毛栗子感受到妈妈怀抱的真实触感。

0: 毛栗子每天能吃能睡，非常健康。但张帅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毛栗子会不会像他的室友一样？
1: 过来，咋的了？
0: 他就是毛栗子的室友，皇家长臂猿宝宝不巧。不巧的妈妈在哺乳期生病，咬伤了刚刚出生16天的不巧。到现在，妈妈也一直没有接受不巧。唉，这个小家伙回到妈妈身边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
1: 没事，擦擦手。顾，你还好意思顾？
2: 哎呦，左手一个毛栗子，右手一个不巧。这也算是左右逢源了。
3: 那啃人家脚呢，还拍了一巴掌，还是被嫌弃了毛片
4: 子。哎呦，
5: 不巧就会欺负毛栗子，
3: 恼火了你就攻击我。
2: 看着两个小家伙在一起相爱相杀，张帅坐收渔翁之利。终于可以躺平了。
0: 栗子朝夕相处了6个月后，将前卫的红毛上衣穿出了一番味道的张帅，将带着毛栗子回到林长馆。
1: 好嘞，明白了。
3: 你帮你毛栗子，那又不想来
1: 了，去吧，
3: 抓住就不想松手了。
2: 一个大大的吻，是毛栗子送给妈妈的一份见面礼，也是送给张帅的一个吻别。
5: 保育员的职责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伸出我们的手，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让他们以后不再需要我们。我相当于是开车的一个司机，他们在我这一站上了车，然后在我这一站下了车，后面他会遇到其他的司机来载他们走完这一程。
2: 上车，开往下一站。

0: 下面出场的熊孩子可金贵了。华南虎，中国特有的虎亚种，野外种群已经被宣布灭绝
1: 啊！
0: 现有的种群数量还不到大熊猫的十分之一。
1: 天哪！
0: 2022年4月29日，中国华南虎苏州培育基地，我们的主角云朵出生了。
1: 哎，小老虎。
0: 还来不及庆祝，工作人员就发现云朵被虎妈妈弃养了。华南虎幼崽成活率只有50%。
1: 哎呦，
0: 情况紧急，基地迅速接手了云朵的抚养权。
2: 现在就你一个人进去
3: 啊？你们先别进来，我先看一看。
2: 哦，
0: 当时小家伙十分虚弱，危在旦夕。于是基地仅有的5位饲养员全部上阵，24小时不间断接力。
4: 小虎在中间，两边是暖水袋，捂了一会儿感觉还不行，现在怀里面给他捂的。
5: 他要是吃不好，你心里却挺揪心的。
0: 在饲养员的轮番照料下，小家伙终于转危为安。
6: 我们醒了，是要喝奶了啊。
3: 我们四位是云朵的奶爸，中间这位张宁是云朵唯一的奶妈。
1: 刚满血复活，就用实际行动报答了奶爸奶妈的养育之恩。你可真是好样的呀！

0: 说调皮捣蛋，长大了是吧，够得着了是不是啊，要不要挨揍，干嘛
1: 闯祸的时候知道要抱大腿了，
2: 是你臭还是魔君臭，
1: 处在磨牙期的虎宝宝见啥都想咬，包括饲养员的手。
3: 没有了吧，还有一点吧，一点点，
4: 有
3: 一点，
4: 是的。
2: 别让我先他先跪，你要做了他就得，有些东西你就得去教他，比如说他咬你咬疼了你得咬回去。
5: 你还真咬过他？
2: 我还真咬过，我还真咬过。
6: 征服一只老虎，虎爸有自己的独门秘籍，那就是身经百战的，无所畏惧的，扛下所有的，铁山沙包。
1: 从这沙包战损程度看，他确实给虎爸扛了海量伤害啊。
6: 随着云朵逐渐长大，猫科动物的神出鬼没和动物幼崽旺盛的好奇心，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天奶爸奶妈都要从不同的地方把崽给抓回来。
7: 云朵，云朵，
6: 这些小事危害性不大，但警示性很强，大家都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让云朵带节奏了。饲养员们一致认为，与其被迫玩捉迷藏，不如主动陪他玩。
1: 对啊，既释放了天性又增进了感情，何乐不为呢？
6: 哎，虽说有点累，但这波操作不亏。相比于其他动物的人工育幼，华南虎的人工育幼有一项工作尤其艰巨，那就是对野性的保持和训练。因为在目前，华南虎的野生种群已经被宣布灭绝，保持野性才有可能保留它们重回野外的可能。
1: 嗯，有限的空间需要一些新鲜的刺激，高高的围栏可以锻炼四肢的力量，小小的玩具可以锻炼扑咬的能力。吃饭、陪玩、工作、睡觉，哎，然后继续吃饭、陪玩、工作、睡觉、吃饭、陪玩。
6: 老父亲、老母亲真的操碎了心呐、啊。
1: 陪玩。
6: 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变的是与日俱增的体重。
8: 进去。
6: 转眼间，云朵四个月了。为了保持野性，他需要回到自己的种群中去。
8: 你拉了。
1: 小虎妞长大了。
3: 他爸爸，来去打个招呼。
9: 他既可以跟老虎亲近，又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相对友善的一个态度，对于他后面的所有的治疗呀，或者说繁育啊，其实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6: 对饲养员来说，虽然上一段亲密关系告一段落，但是他们对华南虎的照顾是终身的。脆弱的种群生态注定了这一代华南虎只能生活在笼舍中，但在人类的努力下，他们的下一代或许可以驰骋山野，重返自然。
1: 谢谢你们。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熊孩子养起来不容易，教起来更难呢。
1: 那么如果教的是一个又二又驴的熊孩子，还得陪他考证上岸呢。哎，别着急崩溃，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视频。
0: 消防行业
1: 这位参赛者在上班和上进中选择了上头
0: 啊，
1: 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下了训导员，不顾一切地冲向了护具。大家都在努力考试，他却吃起了考卷。
0: 那玩意有啥好吃的？
1: 哎，最终只能遗憾弃赛。
0: 不会吧，
1: 这个执着的熊孩子名叫阿里。
0: 嗯，
1: 但网友结合他的出圈表现，都亲切地称呼他二驴。二驴这次退赛，全网都在担心他因此丢了饭碗
0: 啊。
2: 脱
1: 负责抢救二驴的陪考家长名叫许阳飞，他们将结伴参加搜救犬训导员初训结业考试。为了在许阳飞面前表现一下，二驴拿出了看家本领。秀了一把极其出色的速度和弹跳功底。
0: 哇，真像样。哇，真棒。
1: 许阳飞很满意，他决定陪二驴玩一会儿游戏以资鼓励。
0: 二驴也很满意，终于有人对玩耍这件大事儿开始予以重视了，一拍即合。
1: 哎，本是互利共赢的良好开局，却被二驴的迷惑行为差点搞得一拍两散。
0: 啊！
2: 走，脱！呀！完了！
0: 哎，许阳飞终于领教了二驴这个名字有多贴切。
3: 我的训练理念我总结了八个字：信心、爱心、耐心，然后再加一个操心吧。
1: 呀，距离考试还有几个月了，二驴丝毫没有想备考的意思，这可急坏了陪考家长。
2: 很惆怅，
4: 我想
2: 你
4: 坐。坐。
1: 但无论许阳飞怎么干着急，二驴主打一个装糊涂。
3: 正常讲，一条犬就是搜救犬，主人要压过犬，现在就是我没压住它。

0: 力威严，命令简直服从，是人类受狼群的启发总结出来的一种训练方式。但从小养狗的许阳飞更想成为狗的朋友，而不是上级。许阳飞认为，作为一只搜救犬，二驴的综合素质很不错，
1: 不好意思，是手套，
0: 只要纠正它的吃考卷行为，就一定能够成功上岸。训练方法很简单，只要能克制住吃考卷的冲动，就能得到奖励。
2: 放着你也不能玩，听到没有？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把心爱的玩具放在面前，却触不可及。二驴求而不得的眼神逐渐变得急不可耐，不争气的眼泪也顺着嘴角往下流。
1: 放在这你也不能玩，知道吗？
4: 呀，好，来，哇塞，
2: 哇塞，好哥哥。
0: 终于，二驴等到了与护具重归于好的时刻。
2: 好哥哥。
0: 这一刻，二驴跟护具难舍难分。
3: 这高兴的。
0: 许阳飞将计就计，跟二驴玩起了拔河游戏。
3: 玩得忘乎所以的样子，早把考证的事给忘干净了吧。
0: 嗨，别担心，许阳飞替他操着心呢。
1: 紧张啊，很紧张。如果他不走神的话，可能拿个80分，他走个神可能就60分，飘忽不定，很紧张，很刺激。
0: 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考生期待已久的一刻，来不及社交，紧张的考试已经拉开帷幕。
5: 南极训练组队许阳飞、谢选在考核，请起身，
6: 开始考了。
5: 站！
6: 不要！
0: 二驴需要依次通过服从、箱体、废墟三项考核，才能成功上岸。能不能一雪前耻，就看今天了。
3: 二驴加油！
1: 最担心的还是那个废墟。
6: 走，
0: 听从指挥，全神贯注。
7: 走，给他就行了。哎，好，
0: 顺利过关。
3: Yes。
0: 恭喜许阳飞和二驴。
3: 不对，人家名字叫阿里。啊。

0: 对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法则。人类很多时候都在努力和看不见的自然之手掰腕子。
1: 有的时候，大自然会允许人类赢，大概也是因为有一点小感动吧。
2: 在你眼里我这么丑，脸都变形了，
3: 伸爪子会伤口。
2: 是的，每天要遛一遛的嘛，是不是？我们在里面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洗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非洲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万物共生，和谐相处，仿佛漫长的岁月并未给这片充满野性的草原带来太多变化。这里是野生动物的乐园，然而广袤的草原上每天也在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我们在这里能看到马拉河里的巨型尼罗鳄如何潜入水中伺机偷袭角马。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着众多既迷人又强悍的捕食动物，由四只公狮建立的新联盟占据了这片领地。这些捕食动物中有的危险凶猛，有的聪慧机警，有的迅如闪电。我叫豪尔赫·阿莱桑科，为研究大型捕食动物的行为，我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十多年，日夜观察它们的日常活动。让我们一起近距离体验大自然吧。

狮子，草原之王，是非洲大陆上威严与力量的象征。它们勇猛强大，通常群居生活。虽然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的生存之路依旧步步艰辛。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着包括狮子在内的近百种哺乳动物，约450种鸟类，以及约90种两栖和爬行动物。我们能见到非洲象、长颈鹿、斑马、花豹、河马和猎豹等众多代表性物种。而当夜幕降临，狮子开始咆哮时，这些动物很难无动于衷。

狮子吼叫是在彰显实力，这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也是在宣示权威。一声狮吼足以引发食草动物的恐慌，傍晚的狮吼声也意味着狮子们即将开始捕猎。我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后，在狮吼声中度过了无数个夜晚，有时我会一直待在营地聆听他们的叫声，直至消失。我记录下狮吼的频率，估计他们的距离。我很想走进狮群，了解他们的更多情况。很快我就明白了，要想真正了解狮子，就要在夜晚跟踪他们。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草原夜晚中的秘密。你听到狮吼声了吗？他们就在那边，近在咫尺，跟我来吧。

都是捕猎高手，眼下有了黑夜的掩护，强大的狮子们有机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猎物。一只母狮似乎开始行动了，我们拭目以待。狮子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在夜晚它们行动自如。这时母狮发现了一只瞪羚，它立马发起进攻。仅毫厘之差，母狮失手了。母狮还看到远处有几匹斑马，不过他决定继续追逐邓灵，结果又失败了。捕猎并非易事，狮子的捕猎成功率只有30%左右，即便在最深的夜色里，狮子也可能空手而归。这一次母狮盯上了一只大家伙，重量超过250公斤的角马。母狮奋力一跃，试图扳倒角马，然而角马挣扎着又站了起来。想捕获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是十分困难的，角马不会坐以待毙，它在用蹄子踩踏母狮。母狮又扳回了一局，它使出了杀手锏。母狮通常会咬住猎物的脖子，阻止对方颈动脉和颈静脉的血液循环，大约20秒后角马就会陷入昏迷进而死亡。在夜里，狮子仍要面对他们的宿敌，那就是猎狗。猎狗会伺机抢夺母狮捕获的猎物，甚至对狮子幼崽大开杀戒。这些母狮周围至少有50只猎狗，猎狗的叫声此起彼伏，它们越靠越近，母狮们倍感压力，很可能坚持不了多久。这时公狮并不在附近，母狮们势单力薄，猎狗们占据了上风。猎狗凭借数量优势让狮子无战而退，母狮输了。尽管难以置信，但是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公狮不在，这些猎狗便肆无忌惮地抢夺母狮捕获的猎物。由于数量众多，猎狗们几分钟内就能把猎物吃光。母狮在捕猎角马时受了伤，现在只能转而追捕体型较小的幼猪。猎狗们看到母狮快要成功了，便又围拢过来。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这样跑掉了。整个夜晚，猎狗对母狮的纠缠在草原上反复上演。尽管母狮有时在较量中处于上风，但猎狗总能如愿以偿。

当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新的一天，一切重归平静。每天清晨，我都早早起来，放眼望向草原，食草动物们活跃起来，它们分散在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河马在晚上填饱肚子后，重新返回马拉河，而尼罗鳄则爬上岸，晒起了太阳。狮子是少有的群居猫科动物，狮群成员白天通常聚在一起休息，彼此相处融洽。狮群里分工明确，公狮负责守护领地，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养育子女，增强狮群的凝聚力。因此，狮群的结构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这也是它们能够在非洲草原上繁衍生息的原因。狮子是草原之王，可事实上，很多情况下

他们都要依赖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狮群。几公里外生活着狮群的宿敌猎狗。成年猎狗会把幼崽藏在这些洞穴中，尽可能地保护它们。猎狗幼崽会在一天的某些时段出来活动，我们就在猎狗的洞穴前。跟狮子一样，它们也是群居性动物，但是没有雄性首领。成年雌性猎狗的体型要比成年雄性大，它们的首领通常是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猎狗。猎狗族群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密，这些样貌奇特的动物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夜晚，猎狗们会离开洞穴，外出捕猎或抢夺狮子的猎物。当他们集体行动时，狮子往往会不战而退。猎狗和狮子一样，通常会在白天放松和休息。有一种猫科动物却更喜欢在白天捕猎。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它们的夜视能力相对较弱，主要在白天捕猎。猎豹就像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很少见到它们与同类相处时大打出手。猎豹的奔跑时速能达到120公里，这可以称得上是物种演化的奇迹。这只猎豹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它现在饥肠辘辘，正在物色目标。猎物就在不远处，猎豹需要判断好出击的时机。猎豹只需要3秒钟就能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可是因为奔跑消耗巨大，猎豹在行动前会反复衡量后再做决定。

豹冲刺速度虽快，却并不强悍。猎豹必须快速进食，并时刻注意周边的环境。若狮子和花豹出现在附近，会毫不留情地夺走它的猎物。猎豹如果毫无防备，甚至会有性命之忧。这只猎豹成功猎杀了一只瞪羚，可是它所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一只母狮正在靠近，猎豹立刻觉察到危险，悄悄离开。猎豹选择了臂长强大的对手，他知道自己很难有机会完整享用一只猎物。还没有吃饱的猎豹只能继续捕猎，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然法则。置身于草原上，我不由得好奇，如此多样的动物种类是如何形成的。目之所及，我都能发现某种动物的身影，它们一个比一个迷人。有两个物种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是狮子和猎狗，它们之间水火不容，经常为了争夺猎物

发生冲突。在这个水塘里，一具河马的尸体吸引来了各路食腐动物。猎狗具有食腐的习性，一旁则是同样强大的食腐动物秃鹫。猎狗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很少因为进食腐肉而感染疾病。附近一只母狮正在悄悄行动，现在正值午后，阳光比较强烈，此时母狮捕猎成功的概率很小，然而它仍决心一试。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2: 真好。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卡住！
10: 啊，要不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
12: 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6: 母狮成功猎杀了一只油猪幼崽，猎物并不大，可是猎狗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猎狗们抛下了河马尸体，成群结队地赶来。母狮瞬间就被包围了。

僵尸及时赶来，才赶走了猎狗。现在母狮需要把猎物让给公狮先吃。通常情况下，猎狗不敢招惹威武的公狮。这只公狮看似强大，其实不然。在草原上，一些狮群由两到五只公狮联合领导，而这只公狮形单影只。就在三天前，一群流浪的狮子杀死了他的兄弟。尽管这只公狮目前可以吓退猎狗，但在竞争激烈的草原上还有其他挑战。要想获得狮子的信任十分不易，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证明。我曾经一连观察他们好几个月，希望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是我没能如愿。夜晚时，我要想接近他们都很困难，狮群总是对我保持戒备。我没有放弃，就这样坚持了两年。

0: 狮子们终于对我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我面前随意行动，仿佛我不存在一样。这些狮子如今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已经接纳我作为沉默的观察者，陪伴在他们旁边。我终于可以近距离靠近狮群，观察他们真实的夜间生活。我发誓，不管面临多么艰难的处境，我都不会影响狮子们的生活。今晚母狮会再次外出捕猎，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改变整个狮群的命运。几次尝试后，母狮终于捕获了一只油猪，猎狗们再次闻声赶来，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母狮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不过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流浪狮群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
1: 这是本地狮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流浪狮群刚刚闯入了这片领地，母狮们很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母狮们很清楚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他们拼尽全力进行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
1: 母狮们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可我们必须明白，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这几只公狮的实力足以称王。
0: 刚才那只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它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母狮能保护好自己吗？面对强大的公狮，它很快体力不支。母狮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都有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它此时十分虚弱。

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他们一起离开，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

狮群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不管遭遇什么危险，他们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同伴。两只母狮相互照料，一起渡过难关。狮群的另一只母狮采取了果断行动，它带着所有幼崽及时逃跑了。今晚他们将进入树林里避难，母狮和幼崽们暂时安全了，但他们的前途依然难料。

这片草原的新王将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加强对新领地的巡视，他们重新标记领地，强行霸占猎物。这只公狮只用了3天时间便确立了自己在新狮群中的主导地位。公狮还会控制母狮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有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原来狮群里的幼崽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

这只秃头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在草原上，生命循环往复，生活还要继续。当母狮渐渐走出狮子之痛时，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一个盛大的时刻。

每年六月到十月，壮观的迁徙队伍会从周边及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涌入，数以百万计的角马和斑马等食草动物将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之前，他们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挑战——渡河。成千上万只动物奔腾向前，准备渡过危机四伏的马拉河，大迁徙拉开了序幕。河里潜伏着危险的猎手，他们早已饥肠辘辘，

0: 和猎狗，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盛宴。此时角马和斑马纷纷抵达了岸边，他们会等上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才开始渡河。
1: 就在这边的河边，我发现有一群准备渡河的斑马，河中有耐心等待的尼罗鳄。
0: 领头的角马率先入河，其他角马紧随其后。一只又一只的斑马和角马尝试渡河，河中的尼罗鳄饥饿难耐，它们在水中伺机而动，都想尽快捕到猎物。马拉河中上演着一场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较量。这匹斑马幼崽跟随族群远道而来，只有渡过马拉河，未来几个月的食物才能有保障。但这里险象环生，斑马妈妈也深知这一点。试探几次后，他们鼓起勇气渡河。这对站立困难的斑马幼崽来说挑战巨大，一条尼罗鳄挡住去路，斑马幼崽很容易成为尼罗鳄的盘中餐。斑马幼崽奇迹般的安全通过了。另一边的角马和斑马就没这么幸运了，好几条尼罗鳄围住一匹斑马往水里拽，试图淹死它。被困住的动物往往在挣扎几分钟后就会被尼罗鳄拖入深水区，最终溺亡。数千只角马和斑马刚刚渡过了河，尼罗鳄只需要耐心等待，总能有所收获。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巨型尼罗鳄在大口吞食着猎物。

0: 他们会翻滚身体撕扯猎物。尼罗厄体重能超过一吨，拥有强壮有力的下颌。他们会合作将猎物撕成小块再吃下。通常斑马和角马会一起渡河，以保护彼此。源源不断的食草动物从尼罗厄的头顶经过，这让尼罗厄很难施展捕猎技巧。一只角马被尼罗厄咬住，无法脱身。一群斑马和角马从尼罗厄头顶踩过，即便如此，尼罗厄也不愿松口。这只角马已筋疲力尽，难以挣脱，经过的同伴是他最后的希望。终于，尼罗厄还是被迫松了口，角马逃脱了。他成功上了岸。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鸡。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4: 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在河对岸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只怀孕的母狮潜伏在草丛中，它在悄悄靠近几只刚刚过了河的斑马。它距斑马不到15米了，已经进入最佳进攻范围。进攻的时机到了，但母狮再三犹豫，放弃捕猎的念头。斑马的蹄子有踢伤它和腹中宝宝的可能，母狮不愿冒险，或者它今天不是很饿。乱的渡河场面给花豹等其他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捕猎机会，趁着混乱出击，成功的机会很大。这些角马刚刚抵达岸边，却又惊慌四散。原来一只花豹抓住了一只角马，花豹力大威猛，几秒就能击倒重约100公斤的动物。是马拉河边最高效的猎手之一，花豹把猎物脱离了岸边，大迁徙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了大量食草动物。在领地换了新首领10天后，失去幼崽的母狮开始发情，这时它会主动靠近公狮。母狮和公狮在交配期间会相互陪伴，在草原上散步放松。这几天里，食草动物们不必担心，因为狮子这时不会捕猎。

百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在小溪边，你能看到母狮和两只刚出生几天的幼崽，这是非洲大自然给予我们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与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就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小家伙们很容易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对于新生的狮子幼崽来说，

草原上危险重重，却也有安全的角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见证这些小家伙成长为强大的草原之王。

狮子幼崽通常在6个月左右断奶，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吃一些肉。母狮每天都要离开幼崽外出捕猎，这时独处的幼崽最容易遇到危险。母狮希望孩子们乖乖地待着，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小家伙们决定外出探险。周围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幼崽们的注意？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非常脆弱，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如果有猎狗碰巧经过，那么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狮子幼崽离开了原本的藏身处，现在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母狮尽量隐秘行事，任何声响都可能暴露它的行踪。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而此时母狮正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尸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母狮不停地呼唤着幼崽，它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见了两只小家伙，狮子一家开心地团聚了。

狮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为了养育幼崽，必须战斗到底。狮子幼崽现在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可它们很快就会肚子饿了，今晚母狮还是要去捕猎。日落之后，花豹下树捕食，猎狗也开始四处寻找食物。在夜晚，狮子幼崽更容易遭遇危险。母狮尽可能加快夜间捕食的节奏，可今天是满月，猎物不容易抓到。母狮终于抓住了一只瞪羚。母狮虽然很饿，但此刻它只想着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很消耗体力。母狮很累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但很快，他又带着瞪羚上路了。要把猎物带给幼崽很不容易。我们跟上他。几米外，有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很快，母狮和幼崽们就被猎狗们包围了。母狮试图驱赶猎狗，却失败了。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好在母狮成功保住了一块肉，幼崽们相互争抢着。为了填饱肚子，狮子一家费尽了周折，可收获还是太少了。为了生存，明日还要再战。

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该怎样与这些邻居相处呢？他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如果妈妈爬上高处，孩子们就会模仿，如果妈妈去捕猎，他们也会尝试。前方有两只伟灵，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这只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它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母狮将幼崽带回狮群后，会锻炼它们的胆量。在狮群进食的时候，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一只母狮充满敌意，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并不受待见。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

0: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他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大家还能帮忙照料幼崽，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有时公狮首领会赶走他们，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告别狮群，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会兄弟相伴，有时会在沿途与其他单身公狮结伴。年轻公狮们组成流浪狮群，偶尔会在夜晚抢夺单身母狮的猎物。年轻公狮们会逐渐变得强大，未来会征服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年轻公狮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随着年纪渐长，狮子的鬃毛会变深，吼声越来越有威慑力，它终将拥有后代，在这片草原称霸一方，尽享草原之王的荣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偏远隐秘，极难被发现。而稀少的种群数量也使它们成为物种基因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存在。怒江西岸的原始森林中，一种灵长类动物行踪飘忽，时隐时现。它们毛色深黑，身高不到60公分，尾巴却是体长的1.4倍。整个种群数量仅有400多只。怒江金丝猴，地球上最神秘、最濒危的金丝猴。直到2010年，它们才被最终确认，成为全球5种金丝猴中最晚加入的种群，也是我国境内被发现的第4种金丝猴。这片密林终年温暖潮湿，植物种类繁多，生长旺盛，至少有90多种食物可供选择。怒江金丝猴几乎不用离开这里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西南边境一路北上，是狂风和沙海的世界。风蚀的山体岩石布满裂隙，看似脆弱不堪，却是新疆岩溪的安全屋。新疆岩溪用接近砂石的体色来伪装自己，

凹凸不平、韧性十足的鳞甲也能够有效抵抗风沙带来的冲蚀磨损，是在沙漠中灵活走位的必要装备。即使数量稀少，难得遇到同类，在自己的领地上访客也不被欢迎。即使不是激烈的对决，咬住对方作为警示，已经是作为独居者的最后底线。而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岩蜥，更在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每当太阳升起，西藏岩蜥家族迅速来到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通过日照来增加身体温度，并且跟随阳光变化不断移动。作为高寒地带的变温动物，依靠着微小却

炽热的追求，他们得以保障整个种群不会只成为一个传说。如今，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变得珍惜而罕见。珍视他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就是珍视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的雨林中，有一种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能在野外拍摄到它们。那就是卢氏树袋鼠。卢氏树袋鼠能在树上和地面上活动，因为栖息地分散，很难在茂密的雨林中发现它们的身影。这种树袋鼠隐藏在偏远的雨林里，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因为树袋鼠数量稀少，行迹隐秘，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外界一直怀疑它们是否真实存在。即便在这片以生物多样性闻名的地区，发现一只会爬树并能在树间跳跃的树袋鼠，也会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一非凡物种的生存智慧。

十月，澳大利亚北部迎来了旱季。这里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酣畅的降雨了，上一个雨季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溪流的水量降到了全年最低，不过变化即将到来。

暴雨给阿斯顿高地的雨林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对大约一岁的卢氏树袋鼠马迪和他的妈妈来说，雨季的到来让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再有一年，马迪就要离开妈妈，开启属于自己的隐秘生活。如今，雨林中的一片长约200公里的狭长地带，成为了卢氏树袋鼠的核心栖息地。

其实所有的袋鼠祖先都是从树上转移到草原上的，只不过有一部分在数百万年前又重新回到了树上，由此发展为现代树袋鼠。它们与其他袋鼠存在显著的区别。树袋鼠拥有一根与身长不长

适合撕扯树叶，而不是咀嚼青草。它们的后肢还可以分别活动，而它们生活在地面上的表亲只有在游泳时才能做得到。现在人们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共发现了14种树袋鼠，其中卢氏树袋鼠和班氏树袋鼠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和所有袋鼠一样，卢氏树袋鼠的幼崽刚出生时发育不完全，皮肤裸露无毛。大约一年前，也是在这样枝繁叶茂的季节，马迪出生了。他在妈妈的育儿袋里一天天长大。

高高的树木能给他们母女提供安全的庇护所。马迪是一只雌性卢氏树袋鼠，它在两岁多就能达到性成熟。马迪的妈妈通常在这片湿润的硬野林中活动，它的食物以藤蔓植物为主。马迪的妈妈很喜欢这些雨林里的意大利面，它现在需要大量进食营养丰富的植物，以便为养育幼崽提供保障。藤蔓植物能提供较多的养分，由于不需要维系树干的生长，藤蔓植物长出了很多叶子，它们的养分也主要集中在茎和叶上。在雨季，藤蔓植物生长速度极快，是可靠的食物来源。目前，马迪只需要放松身心，跟着妈妈享受穿越湿润硬叶林的旅程。这片雨林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

树袋鼠幼崽会在6个多月大时从育儿袋中探出头来。那时它们后肢的支撑力还不够，树袋鼠幼崽需要时间来增强后肢力量，并学习如何控制它们。

妈妈的奶水营养充足，马迪会快速成长。这么大的树袋鼠时不时需要返回育儿袋休息，只是现在的它要挤进育儿袋已经很费力了。

一会儿，马迪又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爬出了育儿袋。他变得越来越好动，也会花更多时间探索外界。在复杂的雨林环境中，还有很多东西等着他去探索。

0: 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降雨过后，雨林中的动物们都开始忙碌起来。第一场降雨过去刚几个小时，密密麻麻的白蚁便来到了地面上。它们震动着新形成的翅膀，为起飞做准备。现在很适合这些繁殖蚁离开白蚁丘，建立自己的领地，因为雨水已经把地面浸软了。这些迁飞的繁殖蚁也为雨林里的动物们提供一场盛宴。哇哇！夜幕降临，盛宴还没有结束，只不过换了时刻而已。大雨过后，鸟儿们可以更从容地找到水源和食物。水洼随处可见，倒下的枯木里也灌满了水，这些小鸟飞到哪里都能找到沐浴的场所。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袋鼠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小袋鼠也趁着雨季抓紧时间觅食。他的幼崽很快就会离开育儿袋，马迪仍要待在妈妈的育儿袋中，他还需要继续锻炼后肢力量，练习攀爬和跳跃。

就我们目前所知，雨林中至少有数十种植物可供他们食用。马迪不仅要找到可以吃的植物，还得弄清楚它们的哪些部分最好吃。叶柄是一种特别的美味。马迪生活品质的好坏，取决于他是否知道如何找到最有营养的叶子。他的鼻子能够分辨出不同叶子的不同气味。这让马迪很容易学习如何挑选最适合食用的叶子。在妈妈的指导下，马迪逐渐学会了如何找到食物。

在附近的雨林中，一只金庭鸟迎来了成年后的第一个繁殖季。此前他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成长，并学习求偶所必备的本领，包括搭建求偶亭。尽管金庭鸟是所有园丁鸟中体型最小的，它们搭建的求偶亭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些精巧的为了吸引伴侣而搭建的求偶亭会被好几代金庭鸟使用，原来的主人不在后，就会有其他雄鸟来接管。维护求偶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每一个装饰品都必须摆放得恰到好处。求偶亭的主人还要练习舞步，以及驱赶讨厌的闯入者。另一种出现在阿斯顿高地山间的园丁鸟会使用完全不同的策略来吸引伴侣。每到繁殖季，齿嘴园丁鸟会清理展示场地上的大部分垃圾，并将树叶颜色较浅的背面朝上放置，这样雌鸟从空中飞过时就更容易看见。雄性齿嘴园丁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它们会经常偷走邻居好不容易摆放好的树叶。为了吸引雌鸟前来，齿嘴园丁鸟还会一展歌喉，它们不仅能发出清脆婉转的叫声，还能模仿雨林里的其他声音。

0: 齿嘴园丁鸟的鸣叫声会在阿瑟顿高地的雨林中回荡数月。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马迪居住的湿润硬叶林中，藤蔓植物很常见。马迪需要像妈妈一样熟练地在错综复杂的雨林里穿梭。而攀援藤蔓植物的能力需要更多的练习才能掌握。藤蔓植物看似比树干更容易攀爬，但对正在练习攀爬的树袋鼠来说，两者似乎都不是容易的事。

树袋鼠只有几公斤重，这让它们在树上活动时颇具优势。但要想待稳当，仍然是一大挑战。

树袋鼠在感受到威胁时，可以选择往地面跑。在那里，它们可以通过跳跃，避开正在捕食的蟒蛇。蟒蛇静静地等待着猎物靠近，它们的头部有能感知红外线的夹窝。地毯蟒或许威胁有限，体型更大的紫荆蟒往往意味着真正的危险。在马迪周围，其他动物的宝宝也在学习生存技能。这只成年雄性双垂鹤鸵就像马迪的妈妈一样，经常在雨林边缘的硬野林活动。成年双垂鹤鸵头上长着一个角质的头盔，

除了保护头部外，这个角质盔还可以接收同类发出的低频率叫声。他将独自抚养这些雏鸟，直到他们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在附近的漆木上，一只年轻的小眼鼻蜂鸟正在进一步学习它的技能。成年雄鸟外出觅食了，现在正是它展示动作的理想时间。雨林中昆虫丰富，其中就包括小眼鼻蜂鸟喜欢吃的蟋蟀。作为体型最小的蜂鸟，小眼鼻蜂鸟只生活在阿瑟顿高地。这只雄性小眼鼻蜂鸟将来要通过舞蹈吸引雌鸟和自己交配，而舞蹈动作必须做到无可挑剔。雄性小眼鼻蜂鸟从孵化到换羽完成需要4-5年的时间，这期间它们还要学会展示舞蹈动作。年轻的雄鸟对练习这一技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现在它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享受舞蹈带来的激情。

不过很快他就要为舞蹈大师让位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成年雄性小眼鼻蜂鸟看上去几乎是黑色的，然而外表总是具有欺骗性。这只雄鸟选择的漆木有利于阳光照射在它的羽毛上，它的羽毛反射出漂亮的淡紫色、蓝色和黄色。能够反射阳光的树干通常是它理想的表演场所。雌鸟就在附近，雄鸟需要将雌鸟的注意力从觅食中吸引过来，可这只雌鸟的追求者众多，即使雄鸟展示出最好的舞姿也未必能达成所愿。雄性小眼鼻蜂鸟抖动羽毛为表演做准备，而雌鸟似乎对它找到的一粒种子更感兴趣。雄鸟将翅膀围成弧形开始表演。这引起了雌鸟的注意。雌鸟靠近过来查看，突然它飞走了，但并没有走远。它很快又回来进行更近距离的观察。雨林里的光线依然充足，雄鸟还有时间全力以赴。

他们不会找地方避雨，如果风雨太大，他们就会蜷成一团等待雨停。树袋鼠根根直立的毛有助于排水，从而保持身体的干燥。

等雨变小，他们会继续进食，或者继续睡觉。他们从树叶中获取的水分有限，雨水可能是有效的补充。

随着雨季的消退，雨林里的动植物迎来了新的机遇。在雨水的滋养下，雨林和雨林里的动物居民们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树冠覆盖着一层新鲜的叶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树木将持续而缓慢地生长。叶子的生长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足够小型动物们大快朵颐。依赖阴湿环境生长的藓类植物不放过任何一棵倒下的树木。焕然一新的溪流一刻不停地流动着，池塘里的水也充盈了起来。即便是最细小的植物也在茁壮成长。

树胶胺在这片雨林中特别重要，它为不同动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能量。林兄西密鹦鹉三三两两的结伴寻找雨林中最美味的食物，树胶胺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巨大。

香甜的花蜜吸引来了许多昆虫。当条件恰到好处时，树胶桉开花会为阿瑟顿高地带来颇为壮观的景象。成千上万只小红狐蝠从周围地区聚集到临时栖息地。日落时分，成群结队飞来觅食的蝙蝠不

有些会飞下来采食雨林中的花朵和果实，另一些则继续飞入硬叶林寻找开花的树木。

还有一些会直接飞过花朵，降落在树胶鞍上，享受更甜美的佳肴。这让那些吵闹的黄腹带鹀非常恼火，他们辛辛苦苦啃咬桉树，就是为了获取树叶。这个黄腹带鹀家族已经在这棵树上忙碌了将近一周，以便让树叶流出。现在工作基本完成，他们可以满足地舔食树叶了。对生活在热带湿润硬野林的黄腹带鹀来说，树胶鞍的树叶是最主要的食物之一。作为近危物种，黄腹带鹀栖息在树木繁茂的雨林中，它们需要树林较大的桉树作为日间休息以及晚上觅食的地方。雄性黄腹带鹀会用位于头顶的腺体在雌性身上留下气味标记。它们不会轻易放弃甜美的食物。因而它们需要格外小心，小红胡蝠长有锋利的翅爪是危险的对手。一只黄腹带鹀行动了，它上前先试探一下小红胡蝠，但另一只小红胡蝠的到来使黄腹带鹀处于不利地位，它只好退回到原来的地

黄富戴吴决心要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场位置争夺战开始了，黄富戴吴静静地等待和观察。

甜美的树叶也吸引了其他哺乳动物。鱼尾袋鼯是澳大利亚所有滑翔类哺乳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经常会在树礁岸上活动。不同体型的袋鼯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息，这里是昆士兰最

要的滑翔类哺乳动物庇护所之一。大袋鼯以桉树叶为食，和黄腹袋鼯一样，它们也会选择有树洞的大树作为巢穴。由于伐木作业、森林开垦和日益频繁且不可预测的火灾，这片雨林许多野生动物的数量都在减少，大袋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个潮湿的热带地区，保护足够古老、能够形成大树洞的雨林，对所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

喜爱甜食的蜜袋鼯常常以新鲜的树叶为食。和黄腹袋鼯一样，它们也会以家族群体为单位栖居于桉树树洞中。即便是行踪隐秘的三轮稿袋雕也难以抵挡美味的诱惑。它们的舌头和第四指极度延长，是勾取昆虫幼虫的利器。三轮稿袋雕通常是独居的，这只雌性三轮稿袋雕带着幼崽一起前来品尝树胶桉的树叶，

林生存，它们也为雨林里的其他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毕竟不是所有的雨林动物都对树叶感兴趣，有些动物喜欢吃肉，而带鹀的大小正适合作为年轻棕鹰鸮的捕猎目标。棕鹰鸮留下的就只剩一条带鹀的尾巴了。在树袋鼠马迪生活的热带雨林中，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多多少少都会有降雨。随着季风槽减弱北移，气温开始下降，植被生长放缓。树袋鼠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找最好的树叶。为了吃到营养丰富的树叶，马迪需要爬得更高，或者沿着树枝走得更远，这考验了他的技能和信心。

他必须在更大的树干间上下攀爬。大树的树干较粗，它下降得更加费力，所以通常是妈妈先下树，马迪再跟着下去。树袋鼠擅长跳跃，即使从十几米高的树上跳落到地面，它们也不会受伤。

不过还是尽快跳到大小更合适的树干上比较保险。在跟随妈妈脚步的过程中，马迪的技能和信心也在增长。

自马迪第一次从安全的育儿袋中看到这个世界以来，他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在妈妈的帮助下，他克服了许多障碍。他还继承了妈妈对雨林意大利面的热爱。迄今为止，马迪年轻生命中最艰难的阶段恰逢植物生长的减少，他和妈妈之间的连接会逐渐减弱，

马迪离开育儿袋后大约十个月，他那已经开启断奶过程的妈妈更不愿意喂养他，然而小家伙并不配合。

再好的妈妈，容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不久后，马迪的妈妈开始定期清洁她的育儿袋，这些小动作表明她肚子里有新生命在不断成长。很快，新的树袋鼠幼崽就将诞生，并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一旦怀上新的宝宝，马迪妈妈对马迪的好奇心就毫无耐心可言了。一只雄性树袋鼠的领地内通常生活着2到4只雌性，如果领地较小，可能只有一只雌性。雄性树袋鼠比雌性体型更大，且更具攻击性，因为雄性需要捍卫自己的领地，所以它们身上常常会出现因打斗留下的疤痕。树袋鼠有时需要穿越开阔地带去寻找新的领地，在这种时候，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每年都有一些树袋鼠因为与车辆碰撞或者受到家犬及野狗的攻击而死亡。尽管如此，

树袋鼠却因为能够比其他树栖哺乳动物更容易地在地面上移动，故而在其极为有限的生活范围内勉强还算得上数量可观。在独享妈妈一年多的陪伴后，玛迪有了一个妹妹。与妹妹共度的这段时光可能会对玛迪将来自己养育幼崽有所帮助，因为玛迪和妹妹经常在妈妈睡觉时一起在树间活动。

妹和妈妈总是很亲近，而姐姐马迪则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她现在几乎和妈妈体型相当，且同样灵巧，她的活动范围将逐渐远离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相遇的次数会越来越

两岁多的马迪已经具备了在野外独立生存所需要的全部技能，他很快就会离开妈妈和妹妹，开启新的生活。卢氏树袋鼠马迪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孕育属于自己的后代。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新月的头一天，家住果洛州九治县的南杰一家正忙着从冬季家中出发，率领160头牦牛迁徙至70公里开外的夏季牧场。四季轮牧是千百年不变的老规矩，也是牧民们夏天的头等大事。
1: 早上我们5点钟起来的时候，雨下得特别大。这个牦牛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现在没有偷东西，所以非常调皮。
2: 老狗呀，老狗。
0: 南杰在当地有个雅号“牦牛教授”，能听懂牦牛语言，摸清牦牛脾气性格。
3: 他很熟悉我，小时候就开始一起长的。我们牛圈里抓的时候，他开始认识我，跑过来了。最后给他掏东西，他就不开心，马上就情绪乱了。现在好了，
2: 哎，杨老，
4: 就你，
2: 他不是老弟弟的那个
4: 干干事。

0: 就是就闹钟啊，哎，
1: 弄了骨头，
0: 我骨，哦呀，哦呀，呀，呀，天上落不着，二十七，天上落不着。

0: 家庭是对于毛友对于牧民来说话最幸福的阶段。我们有一句这样话，而且还蛮着的，像父母一样的家庭，牦牛挤奶的这个量也是最多的一个阶段。
1: 就
2: 这全是挤奶的那些牦牛，你看全是小牦牛的妈妈。像这个哈，我们家最老的牦牛，它已经快到30岁了，给我们家生了将近有17、18头小牦牛。
3: 我从10岁开始搬迁嘛，因为家里每年都在搬迁。
0: 搬迁的这个路上最麻烦的就是过河，小牦牛走路。

0: 天色将晚，前路漫漫，南杰决定就地扎营。
1: 第一天晚上睡得很死很死，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那早上的时候就一看海，就是当时哥哥也是觉得不对头。
2: 我们家的一个老妈女母子女跑我的这么个就是，现在找不到，在我那个找去了。我妈呢？我妈。
0: 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野狼偷袭了牛群。牧民眼中牦牛浑身是宝，他们不想有任何浪费，但还是留下一部分牛肉留给草原上饥饿的野生动物。这也是家族领头牛与草原最后的告别。
1: 哎呀，我还想着不应该这样死掉。那个母牦牛真的对我们家非常非常的贡献大，贡献最大的一个牦牛。但是狼也是有孩子的，它也有生存。牧民从来都不恨狼。
0: 或许是迁徙途中牧民共同的困扰。海北祁连县距离果洛800公里开外，藏系白羊血统纯正。90后牧羊女卓玛是名草原歌手，为守护1000多只羊的安全，她扎起了防狼的木头人。
3: 每次迁徙转场，我们呢都会在

0: 第二天，卓玛一家把所有家具装车，赶着牛羊继续向下级牧场前进。今天还有30公里要走。
1: 小时候我们转场呢，弟弟是装在那个木桶里面，我从小就很结实，就是坐在牛屁股上。我现在慢慢长大了，这些活我就抢着干。
2: 我必须要先在膀子脚前面，因为他们知道今天要去新的牧场，所以每年这个季节牛羊就激动得不行。今天那时候呢，羊群里挺乱的，有些羊发情打架，有些呢还走不动发脾气。小牛走不动了，直接赖在那儿不走了。它才2-3个月大，它不走了，它妈妈也可能会守在那儿。我先去放车里。阿哥，他是不是都开单身？但是咱们咋活着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阵雨打乱了节奏，车子出了点故障，大家就地休息。
1: 现在抱去到他妈妈身边给他吃点奶，小妞饿坏了今天。
0: 牛妈妈也正焦急地寻找孩子。然而面对兴冲冲赶来团聚的小牛，他闻了一下掉头就走。
1: 小牛身上现在是人抱了，而且刚才还装车里了，身上有其他的味道，他妈妈这时候好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得需要我们抓住大牛给小牛吃奶。我先去帮忙。
2: 我得去往厂里要点纸巾。
1: 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点，然后现在

0: Ani, ane kani kani togu da kala.
1: 迁徙对于才家而言倒非难事。作为玉树囊谦县白渣村的村支书，他的夏天还有很多事要忙。
2: 他也干着为个呢，空啊来就什么着，难来就什么着，等你当过村长才对，等你就搞个些事做个些，咋着为呢？他得了。
1: 玉树囊谦县被誉为三江源的小江南，上有森林，下有草原，河水百转千回。白渣盐场历时千年，眼下才家要赶在盛夏的雨季来临前组织村民完成最后一次晒盐。
2: 当三人满足做了定下，我那面的身份证当我过到这的里面，当然把弄出来，然后上班，就这个，这是你就说要弄的。
1: 开工前点燃一捆松枝，感恩山水赐予的生命之盐，祈福有一个好收成。盐场有四口古盐井，晒盐时人们一边用盐井内的卤水灌溉盐池，一边用石头夯实池壁，每个人都祈愿自己的池子能结出最多的盐吧。
2: 你们也弄啊，啥来啥来比，他们的天天打石头，我们就弄嘛，再也不吃。那其实也那他

天气说变就变，大家争分夺秒，终于赶在下雨前完成任务。每户人家领上2000斤，满载而归。

0: 忙碌了一天，才家才回到家，方才想起自家的盐还没领。好在热心的邻居们已经帮他带领了。
1: 是俺进来了嘛，买的来叫那里也来过来了，满早等着，俺满早等着准备的。
0: 棉宝玉泽，古路最秀美的山脉，历经两天一夜的奔波，南姐终于抵达山脚下的夏季牧场。与此同时，祁连县的卓玛一家也结束了转场。
2: 哇，这个彩虹好美啊！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
0: 囤积了整个冬天的能量，夏季牧场河水奔流，碧草连天，一杯热乎乎的奶茶犒劳旅途的辛劳，牛儿羊儿们早就迫不及待撒腿欢奔，共赴这场夏的盛宴。

唐家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唐家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十五十年了，这个路还在是吧？讲不这还在。看吧，这是个木屐，我们老木屐在，是不是？哎，这是木屐嘛，在骑的该看在，这只木屐好看。哦，这是竹简是不是？过去管管呀，靠啥管？靠这个的。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是要那个老堂屋的嘛？
1: 房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这好多年了。
2: 这是房间的嘛？这都树，你看嘛，这竹子这些树，哪个树也是啊，都是啊。
1: 是我们走了过后长的树，我们见没得树。
0: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2: 这摇都摇都摇不动了，这树一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2: 嘞。
0: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